0: 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时期，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期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杨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殷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 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回看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十五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0: 三。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的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队员看见出来的8条，好像是
14: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8头，去看一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13: 看见了8头。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晚上他去哪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如果离寨子近的时候，我们也能及时发出预警，老百姓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3: 现在说安全更保障得了吗？

0: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1: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2: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1: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星说，
3: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4: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5: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6: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5: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7: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5: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8: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5: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舱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9: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亿1000万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4: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91.8万辆，同比增长87.8%，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9: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4: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9: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4: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10: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湖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9: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2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9: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4: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9: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4: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9: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1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勇、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3日星期四，那么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啊，晚了几分钟。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柯凡就先不和大家啊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了啊，我们就抓紧时间呢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那我们要强调的是，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板块当中，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到7点钟之间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希望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啊，只需要这个文明用语，咱们就没有任何的要求。甭管是咱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最新的时事要闻，亦或者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有趣儿的事儿啊，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任何消息，您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的免费热线电话。好了，那我们就抓紧时间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柯凡要和大家一起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啊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呢，一起进入咱们今天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来关注澳洲广播公司报道称，太平洋一些国家正推动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式谴责中国七月进行的导弹试射。澳洲和帕劳希望发表针对这次行动的强硬声明，但包括基里巴斯和瑙鲁在内的其他国家仍不认同这一做法。澳洲表示，今天晚些时候与太平洋各国领导人会面时，两国将要讨论，将要求论坛明确谴责中国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对于基里巴斯和瑙鲁称单独点名北京有失公平的说法，两国是予以了驳斥。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今天在帕劳闭幕，各国领导人将在由帕劳总统加

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预期。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在上月驳回了这次试射的担忧，称帕劳方面的指控毫无根据，居心不良，不值得进一步评论。

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讨论了美国在澳洲的军事力量态势。如果美国扩大部署，相关行动将在现有军事存在上展开，包括美国军队轮换驻扎在达尔文，以及在西澳组建西部轮换潜艇部队。理查德此次还与人工智能企业会面，并透露扩大美国军事存在的相关预告，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发布。理查德表示，政府即将宣布美国在澳洲本土上采取更大规模军事力量态势的安排。美国目前已通过一系列军事力量态势协议，在澳洲维持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轮换驻扎达尔文，以及在珀斯附近建立西部轮换潜艇部队。

下面一条消息，尼泊尔当局正获得电信数据，协助缩小灾难性洪灾后失踪澳洲人的最后已知位置范围。随着死亡总人数突破1200人，澳洲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对于仍下落不明的38名澳洲人，担忧情绪每天都在加深。黄英贤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尼泊尔救援队预计将前往一些地点搜寻，据信有许多的澳洲人曾在这些地方留宿。黄英贤说，根据我们展开的调查，尼泊尔当局已告知我们，搜寻行动正在澳洲确定的地点展开，在这几个确定的区域，军方人员正徒步搜寻，正获得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支援。此外，尼泊尔当局也将取得相关电信数据，以帮助确认失踪澳洲人的最后已知位置。外交部长说，我们会不分昼夜地继续工作，尽可能查明更多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失踪澳洲人的家属们。我们所有人都在坚持希望，也必须坚持希望。

下面一条消息，要扭转澳洲生产率持续落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见效。联邦财政部长 Jim 承认，这项工作可能要以年计，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一年里，生产率下跌0.2%，最近一个季度则没有变化。财政部长表示，生产率依然是重大隐忧。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澳联储再次加息的预期。财政部长今天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延续了20年的问题，不可能在12个月内扭转，甚至不一定2-3年就能解决。截至6月的一年中，经济增长2.1%。 Jim 说， GDP 数据显现出明显的积极面，但严峻挑战依然存在。

下面一条消息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啊。高仿的澳元钞票频现，小型企业表示自己受骗的情况越来越多。澳洲边境执法局称，查获假钞的数量近期是大幅增加。新州当地的商家正培训员工操作蓝光验钞机，同时提高对假钞的警觉。那么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 ABF 是发现了700起假钞流入澳洲的情况，截获的假钞面值是总数达到600万澳元，这一数字是前一年查获的假币进口数量的50多倍。ABF 上月发布声明称，假钞质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提升。在澳洲，制造、持有或明知是假钞却使用假钞均属违法，制造假钞的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官网提醒民众应把可疑钞票报告给警方，还指出假钞没有价值，因此被骗的企业不会获得任何的赔偿。

澳洲新车市场在2026年8月录得了销量增长，比亚迪、特斯拉等品牌表现强劲，带动了电动车市场份额创下新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8月澳洲新车交付量达到了108760辆，较去年同期增加4.9%。这批数据由澳洲汽车工业联合会发布，并获 Car Expert 查阅。电动车委员会公开提供的特斯拉和 Polestar 销量数据也计入其中。当月交付的新车当中，电动车占27078辆，同比大增了169.4%，这也是电动车这一动力类型的销量首次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动力类型。电动车占整体新车市场份额24.9%，接近1/4，市场份额创下了这一动力类型的历史新高。做比较之下，汽油车交付量为25824辆，柴油车、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分别为23608辆、18662辆和10591辆。

最后一条消息，本周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将暂时代理澳洲总理一职，他也是澳洲历史上首位担任总理的华人。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一项刚刚生效的规定，他还成为了澳洲历史上首个担任代理总理期间可以享受到总理薪酬的部长级官员。由于总理艾伯尼是正在帕劳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副总理理查德又在美国和英国来处理国防事务，本周澳洲政府的最高职务暂时由外交部长黄英贤担任。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啊，我们稍事休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啊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我们短暂的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政治内容当中。那么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啊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有哪些呢，以及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政策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按计划是将于9月1日进行的指数化调整呢，是已经把烟草消费税推升至了每支1.55274澳元，创下纪录。如今，一包20支的香烟中，单是消费税就占了31.05澳元，合法香烟的零售价也因此达到了40至60澳元。相比之下，非法香烟平均每包只卖15澳元，最低价甚至是达到了7澳元。澳洲便利店协会首席执行官 Zero 表示呢，虽然加税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但这一决定仍然是令他大失所望。目前毫无疑问，澳洲的非法尼古丁每年产生的资金估计约100亿澳元，正在被用于资助毒品和武器的进口与销售，以及人口贩运，这还只是其中一些活动。那么小企业主没有能力在员工离职后重新进行招聘，过去5年我们的零售会员在合法烟草销售上损失了超过30亿澳元，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要承担高额的保险费用，加大安保投入，员工安全也令人严重担忧，影响十分广泛。尽管最新一轮烟草税上调，但是他仍然表示呢，打算继续推动联邦政府下调烟草消费税，而财政部是对此事拒绝公开置评。

下面一条消息，维州方面的。那么几名男子冲进屋内，其中一间卧室里一名23岁的大学生 Marco 是正在床上，枪声随后响起。当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时， Marco 已经身中枪伤，最终遗憾的没能被抢救回来。而更为残酷的是，从警方目前调查的方向来看，这名23岁的年轻人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枪手真正要击杀的人，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是因为住错了房间，住错了房子，甚至只是因为某些人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替罪羊，成为了其他人枪口下的目标。那么而就在警方还在现场搜集证据时，一名被指与新州的悉尼帮派 Coconut Cartel 有关，目前人在海外的Altai 却在社交媒体发出了一句极具刺眼的内容，大意就是打人打错了，甚至连房子都找错了。之后他又转发了与 Marco 死亡有关的内容，称其为无辜受害者，并向他悼念。警方目前已经注意到这些贴文，正在调查他们与案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那么大家原本还以为这已经够离谱了，结果就在一天之后，又有一名男子来自新州倒在了枪口之下。就在昨天下午，来自新州悉尼的 Maryland West Bruce 发生了一起驾车枪击案。 Joshua McDonald 刚刚抵达一名熟人的住宅，正准备走向前门，一辆汽车是从附近驾驶，枪手从车内开火，那 McDonald's 是中枪身亡。而更令人后怕的是，事发时住宅里面还有两名儿童。警方调查后发现 McDonald's 本人并没有出现在警方的犯罪记录当中。负责调查的高级警官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说，这又很可能是一起非常悲剧的杀错了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他当时前往的那栋房子。警方称，该住宅内的居民与犯罪组织有存在一定的关联。两天，两起枪击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州，而两名警方认为可能完全无辜的人成为了替罪羊去死亡。正因为如此，维州和新州警方现在面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根据相关警方负责人透露，自2021年以来呢，仅仅新州就已经有8名无辜者在涉嫌黑帮的枪击当中死亡，其中有6起案件均为黑帮杀错了人。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监管机构已经向陷入困境的悉尼开发商Baslock Group 发出了整改令，要求修复旗下一个大型项目的12项严重缺陷。与此同时，管理人正争分夺秒，试图避免公司被清算。拯救 Basla 的期限即将届满之际，该集团的主要法人实体 Universal Property Group 收到了建筑工程整改令，涉及其位于阿拉瓦拉的在建项目，而新州建筑委员会认定这个由5栋建筑组成的项目存在了12项严重缺陷，其中是包括地下室楼板防水系统安装不符合规范。整改令指出，地下室楼板底面所采用的防水系统不符合规范，势必导致渗水，造成不健康或危险的环境，住户的正常使用也会受到影响。建筑构件还可能出现异常、潮湿或恶劣化，不按整改令执行或将构成刑事犯罪。令中列出的整改要求需在8个月内完成，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澳洲各地的企业和地方议会正陆续为智能眼镜设限，背后的原因是顾客担心自己在公共场所遭到秘密录音录像。来自南澳阿德莱德一家咖啡馆近日以保护弱势顾客安全为由，禁止使用智能眼镜。上周呢，布里斯班市议会也在21座公共泳池内禁止未经同意使用任何带摄像功能的设备，范围包括可穿戴设备、手机和相机。不过企业若要在自家场所限制智能眼镜，出手过重可能会触犯法律，因此必须要拿捏尺度。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来自维州墨尔本本北部的一处观景点因社交媒体走红，导致游客是蜂拥而至。那么为了阻止网红在私人土地上乱丢垃圾和擅闯私人土地，当地的居民是不得不在沿路摆放了满满的动物尸体。Milky Way Points 坐落在山顶，俯瞰着维州中部绵延起伏的山坡和绿色山谷，位于墨尔本以北约100公里。这里原本就以壮阔的全景风光闻名，如今却因社交媒体爆红而陷入到游客激增的困扰当中。同一条狭窄的单向土路上有两个风景优美的地点，网红发布的照片和视频让数百名游客涌向了 Strass Creek， 这个小型乡村农业城镇毗邻着 Tallarook State Forest 的南缘。游客最感兴趣的是 House Tree， 一棵长在有机农场上的大型枯死粗皮桉。农场可以俯瞰山谷，树的位置在主要观景点前方约100米处。一家旅游运营商甚至以每天超过500澳元的价格向游客提供在该处房产附近拍摄爆红魔法树的摄影之旅。有当地居民称，他们亲眼见到有人在私人车道上排便，另一些游客则把成堆的垃圾和厕纸留在了牧场和民宅外。那么相关的当地居民表示，为了阻止游客在私人土地上搭建野外露营或野餐，他们只能把死袋鼠或袋熊来摆到路上。他们还竖起了告示，提醒游客离开时要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比乱扔垃圾和擅自进入私人土地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公共安全问题上面，2009年的黑色星期六山火期间，席卷维州偏远地区多个城镇的火焰也将这一带给吞没了。住在附近的摄影师 Sara 多年来呢一直拍摄这个观景点，他警告说，随着天气转暖，夏季临近，情况可能会变成灾难性的，因为这里没有人巡逻，草地没有修剪，要是有人在山上起点小型这个烧烤炉，万一发生火灾，而游客的车辆又横在这条单向路上，你甚至无法从那里离开，那将会是一场对所有人来说的灾难。2009年黑色星期六火山期间，附近的 Flowderdale 遭受到了破坏。那么 Country Fair Austin 发言人表示，当地指挥官报告称，现场人群和紧急通行都没有问题。Alex仍然是欢迎游客，但游客持续破坏这个他的家园，也一再表现出不尊重，则是令 Alex 备受打击。他说，每当我需要思考，想待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我都会来到这里，可这一切都即将一次又一次的被毁掉，实在是令我们这些当地人非常的心碎。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西悉尼的新博物馆 Power House Paramata 将于11月7日星期六正式开放。那么八月初该场馆确认了开放日期，如今完整的开幕展览阵容也已公布，首发节目横跨艺术、科学、设计、工程和原住民叙事，届时将展出超过3000件物品，展品包括 Powerhouse 收藏中的展品以及从世界各地借展而来的藏品。5个开幕展览中将有4个免费开放，唯一需要成人购票的是 Task Entrenail， 不过16岁以下人群仍然是可以免费参观。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小女孩在维州的一家互动农场接触到罕见细菌后患病，住院数周与病魔抗争，那么非常遗憾，在昨天她最终是不幸去世。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两名儿童，一名2岁男孩和一名3岁女孩，在同一家互动动物园接触到这种细菌后入院，并出现了溶血性尿毒综合症。3岁女孩遭受了永久性脑损伤，在墨尔本 Monash 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并与疾病抗争了6周。那住院期间，她还出现肾衰竭，父母原本希望能够把她带回家，但女孩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他的家人是于今天发布了声明，称女儿是个勇敢坚强的孩子，作为父母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无法安慰是一种折磨，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试能想到的一切办法，而是因为真的无法获得慰藉。2岁的男孩则是完全康复了，那目前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家互动农场有着不当的行为。这种疾病 HUS 是由大肠杆菌引起，而这种细菌存在于大多数农场的动物体内。这种疾病的早期症状包括呕吐、发烧和血性腹泻。两个家庭都呼吁家长们能够参观农场时务必要注意手部卫生，并留意类似肠胃炎的症状，一旦发现有任何的不妥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方面的状况啊。春季第一周，那么咱们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气温都在逐步的升高，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呢将持续出现反常的暖热天气。气象局预测呢，昆州东南部、维州东南部沿海多个城市明天的气温将达到30度以上。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 Sarah Suckley 表示，在昆州的东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比常年高出4至6度。他说呢，西风正带来更干燥的天气，昆州东部地区也积聚了一些热量。布里斯班明天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3度，黄金海岸则预计为29摄氏度。而在维州的东部大部分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2摄氏度。他指出，季节变化带来气温骤变并不稀奇，春季正是由冬季低温逐渐过渡到夏季高温的月份，炎热的天气暂时不会退去，预计要等到下周才会缓解，较高气温可能会持续至下周初，冷空气也要等到下周才会到来。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早的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啊，也就是1首2首歌不到的时间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呢，我们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消息事件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墨尔本郊区铁路环线 SRL 再起争议，为了控制330亿澳元的工程预算，维州政府决定砍掉一批规划设施，取消 Box Hill 和 Glenwellie 的地下换乘通道，波物的和 Cheltenham 的行人天桥，以及一座多层停车场，预计节省约10亿澳元。维州州长 Ben Carroll 称，此为去掉不必要的附加设施，并非铁路运行所必须。多名交通和城市规划专家对此表示担忧。RMIT 教授 Jago 警告，换乘不便将削弱 SRL 相对开车的优势，影响让更多人从汽车转向公共交通的核心目标。澳洲通用设计中心主席 Jane 指出，取消连接设施对老人、残障人士和行动不便者影响尤甚。斯文本科技大学副教授 Joe Case 则认为，若两站间步行距离在400米左右，约5分钟，多数通勤者可接受，但如果超过800米，很多人会放弃使用。波物的天桥取消引发当地政府强烈不满， White House 市长 Kirsten 警告，行人需横穿6车道波物的 Highway 恐怕会增加安全风险，并需增设3组交通灯，影响道路交通。 Cheltenham 天桥取消也遭到了 Kingston 市长 Georgina 的批评，说儿童、老人以及行动不便者将受到最大冲击。据报道，政府调整前没有咨询相关区政府。更引人争议的是，维州审计长报告显示，这些换乘设施此前并未正式的计入 SRL 项目预算。管理局回应称，其属于未来可能增加的工程范围，而非已获批项目成本。 SRL East 仍计划2035年投入运营。330亿的澳元的这个超级工程，哪些是锦上添花，哪些是不可省略的核心设施？节省10亿澳元固然诱人，但如果牺牲换乘的便利性，反使更多的乘客选择开车，这笔账是否划算，恐怕仍难有定论。当一个耗资数百亿的项目在节省开支与保障便利之间被迫做出取舍时，真正考验的不仅是工程的预算表，更是城市对人的关怀刻度。那些被砍掉的天桥和通道或许在账面上只是数字，但对于每天需要换乘的普通人而言，他们却是衡量这座城市是否愿意为他们多走一步的标尺。

0: 好，接下来是关于一个健康的消息，说在这个时间点喝咖啡会大大的降低死亡与心脏病的风险，所以咖啡爱好者们注意了。媒体刚刚曝光了一项大型研究，首次对不同时间喝咖啡对健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早上喝咖啡的人能享受一些晚些时候喝咖啡的人无法获得的独特好处。这项由杜兰大学的专家主导的研究长期跟踪了超过40000名成年人近10年，结果表明，早上喝咖啡的人相比全天喝咖啡的人，死亡和心脏病风险都大大降低。研究显示，早上喝咖啡的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 31%。 与此同时，早晨咖啡爱好者的死亡风险比不喝咖啡的人低了 16%， 而全天喝咖啡的人则没有明显的健康好处。原来不仅喝多少咖啡很重要，喝咖啡的时间也至关重要。虽然目前研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早上喝咖啡对降低死亡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帮助，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下午喝咖啡可能打乱了身体的昼夜节律和褪黑激素的平衡，这种扰乱可能引发炎症和升高血压等心血管的问题。在一篇相关的社论中，伦敦皇家布朗斯顿和哈里菲尔德医生的医院的心脏病顾问托马斯教授提到，很多全天喝咖啡的人睡眠质量差，咖啡似乎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而褪黑激素是帮助大脑进入睡眠状态的关键激素。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咖啡因，不过咖啡因里还有成百上千种其他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它们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研究人员指出，早晨时血液中的一些炎性物质通常会达到高峰，而早上喝的咖啡中含有的抗炎成分可能正好能缓解这一影响。除了咖啡的饮用时间，咖啡的摄入量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根据基于2022年英国生物库研究的新发现，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心脏健康状况比那些不喝咖啡的人要好得多。不过有个建议，最好不要每天喝超过4杯咖啡，因为过多的咖啡会增加血压，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不利。而对于孕妇来说，咖啡因的摄入更需要注意，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00毫克，以免增加低出生体重或流产的风险。一般来说，一杯滤泡咖啡大约含有140毫克的咖啡因，所以也不难控制。记得适量饮用，并在对的时间喝咖啡，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它带来的健康益处和清醒感。
1: 悉尼28岁的女子沉迷网红抹茶，结果头发脆了，浑身淤伤，住院输血才好转。悉尼一名28岁的女子因长期饮用一种备受追捧的时尚饮品抹茶，最终被送进医院。她以自己的痛苦经历向公众发出郑重警告，这种看似健康的流行饮料可能带来一项鲜为人知却相当危险的副作用。这个女子叫 Laura， 她在3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克罗恩病，这是一种引发消化道慢性炎症的疾病。自此之后，她格外重视自身健康，不仅增加蔬菜和天然食品的摄入，还彻底戒掉咖啡。这些调整显著缓解了她原本频繁出现的疼痛症状，如腹胀、消化困难和急迫性如厕然而，出于对社交媒体上抹茶风潮的好奇，这位从事营销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开始尝试使用抹茶，并将其当作咖啡的替代品。我总在网上看到它非常火，还有各种诱人口味，他向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我不喝咖啡，所以社交场合喝抹茶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初呢，只是偶尔款待的抹茶，渐渐变成了他每天的习惯。Laura 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决定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健康连锁反应。研究表明，抹茶这种因众多健康益处而广受欢迎的日本绿茶，实际上可能导致过量饮用者，尤其是素食者和纯素食者出现缺铁性贫血。原因在于抹茶中含有善宁，这种成分会与非血红素铁，常见于植物性食物中的铁形态结合，从而阻碍人体对铁矿物质的吸收。 据 Health Direct 介绍，缺铁的常见症状包括持续疲倦、乏力、皮肤苍白、呼吸急促、头晕、脱发以及心跳加快。其他表现还可能涵盖手脚冰冷、脆甲、舌炎，甚至出现异食癖，比如渴望食用冰块等非食物物品。严重缺铁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贫血及红细胞计数过低，导致全身组织血氧不足。对 Laura 来说，她本身已有的健康问题加剧了这一状况。我的身体本来就难以吸收营养，我平时不太吃肉，因为消化困难，主要依靠菠菜等蔬菜来补铁。抹茶阻挡了植物中铁的吸收，导致我的身体产生强烈的不良反应。她最初注意到的是持续不断的头痛，随后头发和指甲变得异常脆弱，身体容易出现淤伤。

血啊等等，它真会导致缺铁吗？真的吗？过量总无益处，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尽管存在这些风险，营养学家法扎纳纳塞尔仍提示人们无需完全放弃抹茶，关键在于适度饮用，并将其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他提议最好在两餐之间饮用抹茶，避免与含富铁的植物性食物同时进餐时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以促进铁的吸收。此外，纳塞尔也指出，抹茶相较于普通绿茶，因采用整片茶叶研磨而成，含有更丰富的多酚，一种具抗炎特性并能增加肠道有益微生物的植物化学物质。同时，抹茶释放咖啡因的方式更为平稳，有助于避免紧张、心悸等不适感，成为一种相对更温和的选择。只要不过量就可以。

其实器官捐赠对澳洲人来说非常的常见。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澳洲外教菲里因为糖尿病不幸在中国去世。他在生前就签订了器官捐赠协议。他走了之后，虽然父母非常不舍，但是还是遵循了儿子的遗愿，同意将儿子的器官捐出。菲利的器官最后拯救了三个国人的生命，使两人重见光明。在澳洲，不仅仅是成年人，孩子也是捐献者。去年三岁的尤萨里遭遇了一场车祸，命悬一线。之后很多好心人都向这个家庭进行了捐赠，然而遗憾的是，尤萨里还是去世了。他的父母表示，以前儿子就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在他出事后，那么多人都帮助了他，虽然他的生命无法延续，但是其他人的还可以啊，所以我们决定捐出他的器官，相信他也很乐意如此。所以说，小鲁萨利的器官挽救了五个人的生命。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个病人配型成功，并不是什么巧合，一切都不是偶然。要知道，69%的澳洲人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并且1/3的澳洲人已经签订了捐赠协议。

好，继续进行我们的午后健康时光啊。接下来高原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鱼头。那华人呢很爱吃鱼头，有人说啊，爱吃鱼头就等于吃毒药，因为呢大鱼尤其是个头比较大的鱼呢，它会累积重金属啊。这有一张图片啊，是说这个传统市场有新鲜的15颗虱目鱼头啊，就是大大的这个鱼眼睛啊，都睁着在看着这个世界。那很多华人呢是喜欢煲鱼头豆腐汤的。那近来呢网络上流传哈，说鱼头啊会可能致癌的文章。文中指出，因为重金属在动物体内无法被消化分解，会蓄积在体内，随着生长时间越长，越位于生物链顶端越大的鱼，重金属含量就越高，而且呢这个汞会积在鱼的头部，所以吃鱼头等于吃毒药。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啊，相关的专业人士呢买来3条大小不一的鱼进行实验，3条鱼都检测出了汞啊，就是重金属，可见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程度。那么体型最小的鲫鱼汞的浓度是每公斤0.004毫克，中等大小的鲫鱼每公斤呢是0.008毫克，鱼头最大的大头鲢为每公斤0.2毫克。的确，汞含量随着鱼头的变大而递增。

0: 中国藻业协会有一位专家关锦相表示呢，鱼检测出汞很正常，所有食物中都含汞，国际汞含量安全标准为每公斤不超过0.5毫克。鱼的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和环境很有关系，一般而言养殖鱼的汞含量不容易超标，所以建议在有品质的正规市场和超市购买。另外呢，有传言说吃鱼头能让小孩变聪明，营养科医师分析，鱼头比起鱼肉蛋白质含量较低，但脂肪含量较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能促进脑细胞、神经传导、生长发育的功能，能改善记忆。另外鱼头富含卵磷脂，有利大脑功能。那这个结论就说呢，鱼头其实也还是有营养的啊，那么但是呢也不能常吃啊，因为虽然说国际的汞含量安全标准是每公斤不超过0.5毫克，但是你累积的话呢就超标了，所以说啊现在建议一周呢最多是吃2到3次鱼就可以了。
1: 也许很远或是昨天，在这里或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那今天呢，高原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是澳洲哪座城市适合你啊。其实呢，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纠结哈、啊，哎呀，我到底去哪个城市啊等等哈、啊。择城而往，择人而居啊，这也是这个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哈、啊。那么在澳洲待久了，就会思考是不是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城市安定下来了。其实呢，从这个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呢，有的就是我一下子我喜欢墨尔本，我就是一下就定居墨尔本了，然后我就觉得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其他城市了。还有的朋友呢，先到阿德莱德，然后又到布里斯班，又到悉尼，最后到墨尔本，然后从墨尔本呢又觉得要到悉尼，总之呢，它是每一个城市都在选择。那么我们下面呢，来一起和大家来了解盘点一下澳洲的这几大城市，看一看哪座是你最向往的澳洲定居城市啊，然后呢看看我们的盘点和您住过的体会过的城市呢是不是一样。一般来说呢，择城而居啊，需要考虑四个主要的因素哈。你选择哪一个城市，首先呢要考虑工作或者是学习啊，就是工作学习安身立命之本嘛。第二个就是住房成本，你是买和租的这个成本。第三，气候环境。第四，另外是否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这也是一个加分项。你的生活不孤单不寂寞啊，有亲戚啊，有朋友啊等等。那么我们来盘点一下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呢，那当然就是悉尼了。这座城市呢有很好的天气和充满活力的经济，那么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住房成本实在是太高，高于澳洲任何一个城市。就算你去悉尼比较偏的像西区哈、啊、这些地方啊，像 Central Coast 啊等等哈、啊、这些地方，仍然会发现挣的钱不像在澳洲其他城市那么够用。如果你住在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还在 CBD 上班的话呢，那么你在通勤上花费的时间成本更是巨大啊，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是比较痛苦的。还有呢，如果是有小孩的家庭啊，可以选择澳洲的其他城市。单身或是没有小孩的情侣夫妻呢，如果您非常喜欢澳洲的悉尼的话呢，可以选择待几年哈。但是有小孩了以后，可以换一个城市生活。那如果倾向于在这个地区定居呢，可以选择附近的纽卡斯尔或者是著名的卧龙岗，这些城市相对消费便宜一些，但是呢要在当地找一份工作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这两个城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工业的萧条期，很多工厂关闭，尽管在极力恢复，但仍然存在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纽卡斯尔这个城市呢，仍然是澳洲失业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二大城市呢就是墨尔本咯。这座城市的天气和悉尼很不一样，冬天会更冷一些，大约在14度啊，比悉尼的冬天呢冷了3度左右。哦，我个人感觉也是，墨尔本的气候呢，这个比不像悉尼那么格外的温和哈，有的时候气候条件是比悉尼相比是要稍稍的减一点分数的。而且这两座城市呢在冬天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墨尔本冬天的天空会比悉尼更灰蒙蒙一些，经常会下雨。到了夏天呢，墨尔本天气可能比悉尼要好一些，同样是闷热的天气，墨尔本比悉尼更干燥一些，这样就少一些湿气。不过呢，墨尔本的天气即使在夏天仍然变得极快，不夸张点说呢，是一天有四季。墨尔本呢，这个很多朋友认为会比悉尼更适合居住，因为它的这个道路系统比悉尼好好多，而且墨尔本的经济呢比90年代早期提高不少，目前仍是澳洲的制造业中心，房价呢也比悉尼便宜啊，30%到35%左右。好，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哈，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而且这座城市的天气绝对可以称赞啊，一个大大的赞。尽管呢夏天比较潮湿，但是冬天啊它的温度差不多也会维持在21度，所以如果你特别怕冷，特别不喜欢冬天的话呢，那么布里斯班是适合你的一个气候方面的选择。布里斯班的经济增长很快，而且产业多元，房价与悉尼甚至墨尔本相比呢都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布里斯班的城市特色感呢倒是没有前两者那么足哈， CBD 比较单调，不过相对而言也是一座很赞的城市啊，景观非常的好。那么定居附近的黄金海岸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啊，那里距布里斯班只有1小时车程的距离，阳光海岸在布里斯班的北边，不过单日往返呢是有点远的。好，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城市哈，珀斯哈。这座城市呢像是迷你的加州，一片欣欣向荣。这个珀斯哈可能会拥有全澳洲最好的天气哈，温和的冬天，不太热的夏天，快速发展的经济，相对便宜的房价和超赞的阳光沙滩。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偏哈，它最近的首府呢阿德莱德，从距离它最近的哈其他州的首府就是阿德莱德啊，飞过去都要飞3个小时，所以呢它被叫做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第五大城市就是阿德莱德啦，阿德莱德是一座很棒的城市，不过它的经济呢在近十年有些落后，最大的优势是消费成本低，也是澳洲首府中房价最便宜的城市，找工作相对比较困难，但呢也不是说找不着。如果你的专业是护理教育，阿德莱德倒是不错的选择，护士和老师在澳洲的需求非常大，由于生活成本低，这些职业可以在阿德莱德达到较高水准的生活水平。阿德莱德和悉尼呢相同的纬度啊，但是气候呢却非常的不同，阿德莱德的冬天呢会比悉尼更冷更湿一些，夏天呢会更热更干燥，所以呢可能气候上稍微的打一些折扣。好，那么下面一个城市哈比较特别来了，那就是堪培拉哈。它是澳大利亚的第六大城市，但是呢它却是澳大利亚的首都。这座城市呢有很完善的教育体系，极佳的非常好的医疗体系，更短的通勤时间，因为是城市更小嘛，超低的犯罪率和更多的新鲜的空气。这一切归功于它是澳洲的首都，一座干净、安全、舒适的城市。想象一下，生活在一座城市怎么去工作，只需要20分钟。这是一座没有收费站、没有污染、没有交通拥堵的城市，拥有澳洲最好的道路和几百米的自行车道。好，第七大城市霍巴特。如果你在寻觅一座温暖气候的城市，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可能是不错的选择。它的气候呢类似于西北欧，夏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左右啊，夏天不热，非常的凉爽，
不过呢，相对其他州来说呢，塔斯马尼亚的经济有些滞后，在那里找一份好工作呢是有点难度的。即使你找到一份好工作，工资可能达不到其他州的高度，尽管澳洲的住房水准呢是比较低的。好，那么第八大城市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下达尔文。提到达尔文这座城市呢，感觉似乎就是一潭死水。不过达尔文现在是澳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由于临近亚洲地区的地理优势，一些新项目将在达尔文完成，比如海底煤气、城际线等等。达尔文人口相对非常少，总共只有10万人，由于和澳洲其他州也是相对隔离比较偏，所以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是如果您想不走寻常路，拓展一下视野，达尔文会是不错的选择。达尔文所在州的北领地的小规模经济意味着就业市场很小。达尔文的天气呢，大部分时间没有波斯热，会更潮湿一些。那其实呢，澳洲还有很多可以定居的城市，大多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就规模来说呢，一些镇或小城市，像是汤斯维尔和凯恩斯啊，就是大堡礁所在地呢，可以和达尔文、霍巴特有的一拼，但需要进一步了解后再做决定。当然，工作环境、住宅成本、天气情况，还有是否在当地有朋友或者亲戚，这几个因素最终决定了你会在哪里定居。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你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纬35.3度，东经119.5度，
3: 坐落于山东半岛的蔚蓝色之城，世界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中国品牌之都，青岛。
2: 了解青岛，深入青岛，品味青岛，请关注今日青岛。
4: 听华夏之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将首先为您播送的是今日青岛的板块。制造酷到欧洲，这个夏天欧洲极端热浪反复席卷，气温屡破历史极值，原本并非制冷产品消费主力的欧洲市场需求集中爆发，在清凉产品一机难求的市场焦灼中，海尔为代表的青岛制造逆势而至，成为疏解旺盛需求的硬核力量。七月，海尔空调胶州互联工厂仅用10余天便紧急交付70000余套欧洲订单。6月至8月，海尔冰箱上合互联二工�厂外销排产量上调50%。出口数据同样给出强烈信号。上半年，青岛市空调、冰箱、电扇等清凉家电出口货值86.9亿元，同比增长11.3%。其中二季度上述产品出口货值46.2亿元，同比增长23.8%，创历史新高。青岛制造用工业大脑、柔性产线、智能物流及中欧班列的稳定通道，交出了一份超越应急层面、直指资源配置效率重构的高分答卷。青岛打造中国北方服务型制造标杆城市。青岛市深入推动服务型制造创新发展行动方案2026至2028近日印发，今后2年，青岛将全面发展工业设计、个性化定制、总集成、总承包、全生命周期管理、共享制造等服务模式，到2028年培育省级以上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5家，领军品牌2个，发展高地2个，打造中国北方服务型制造标杆城市。根据行动方案，青岛将大力发展工业视觉检测、数字孪生仿真测试等新型服务，依托智能家电、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产业优势，推广 CRM 反向定制模式，布局普惠型共享工厂，搭建跨区域产业链协同平台，推动企业从单一产品销售转向产品加持续运维服务，同时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供应链金融、设备融资租赁等普惠服务，鼓励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 AI 大模型等技术，拓展数据增值服务、工业数字化推断等新业态。亚太地区首条波音777改装生产线落子青岛。近日，美国猛犸货机公司与山东太谷飞机工程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将在青岛胶东国际机场建设中国首条波音777宽体客机改装货机生产线。 这意味着青岛跻身某马全球产能布局关键一环，成为全球第三个亚太地区唯一波音777改装核心枢纽。根据规划，某马在全球共布局9条客改货生产线，其中中国的2条均在青岛。首条计划2026年9月正式投产，第2条预计2027年建成投用。此次波音777宽体客机改装货机生产线的成功落地，对青岛加快航空维修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有效填补相关航空维修产业技术空白，打通山东省航空产业从飞机维修改装到货运运营保障的全链条闭环，有利于吸引更多配套企业和高端技术人才在青岛落地聚集。青岛科创大走廊一地三区加速起势。目前青岛科创大走廊融合发展座谈会召开，聚焦打造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示范区、现代海洋经济发展引领区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先行区这一地三区的发展目标。青岛科创大走廊从蓝图到实操，从规划到见效，取得了系列成果。这条创新主动线交出了一份阶段性答卷。这场座谈会既是对青岛科创大走廊发展成果的阶段性检阅，也是向更高目标发起冲击的动员。站在全域角度谋划，这条廊道不仅是一条物理线上的连接线，更是青岛面向15+5打造科技强势、抢占未来产业竞争优势的制高点。下一步，大走廊将从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制、重点工作和项目突破机制、服务指导和督导评价机制等方面继续发力。青岛航运服务业向高端跃升。作为一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青岛海陆空铁四港联动打造世界一流国际航运中心优势明显。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当中，青岛位列第12位，港口吞吐量、航运服务、综合环境等是青岛排名进位的关键。近2年来，青岛发展航运经营、航运金融、海事法律等高端航运服务，推动高端要素集聚。今年首届青岛国际航运周举办16场活动，吸引31个国家和地区、352家企业参会，促成青岛港与马士基等12家船公司签订港航合作新生态备忘录，聚集一批货运物流、船舶管理等领域的关键力量。如洲际船务集团连续3年上榜全球10大船舶管理公司榜单，国际航运巨头也在重仓青岛展开战略布局。全球规模最大集装箱班轮公司地中海航运 MSC 2025年在青岛港箱量首次突破300万标箱，连接全球700余个港口。全球知名的专业船舶检验和认证机构希腊菲尼克斯船籍社首次在亚洲布局，在青岛自贸片区成立菲尼克斯船籍社青岛有限公司，以青岛为一点辐射周边区域。青岛打造永不落幕的啤酒节。8月15号晚，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主题晚会在金沙滩啤酒城举行，一场持续30天的夏日狂欢圆满结束。接下来，青岛西海岸、崂山、老城等啤酒节会场将转入常态化运营，打造永不落幕的啤酒节。本届啤酒节延续青岛与世界干杯主题，3大会场接待游客718万人次，消费啤酒3040余吨。接下来，啤酒节的热度仍将持续，金沙滩啤酒城将延续啤酒节狂欢主题，聚焦啤酒家，融合吃喝玩游购娱等业态， 为游客打造啤酒文旅休闲目的地。老城会场也将丰富啤酒加文旅加科创加商业加民生多元融合场景，做强城市捷径品牌。盛夏的青岛海滨活力无尽，盛夏的海滨有着青岛最生动的城市表情，红瓦绿树掩映的青岛老城，旖旎的海岸线徐徐铺展着城市的百年风情。汇泉湾畔第一场水浴场三面环山，在这里体验一把洗海澡，可以说是经历了青岛人最地道的夏日生活。以大海和红礁石为幕，年轻的歌手带来最具诗意的海滨音乐现场。夜幕降临，第三海水浴场华灯初上，璀璨灯火与海面波光交相辉映，吸引大批市民游客驻足拍照。搭乘游船开启海上看青岛之旅，让人瞬间换个视角，融入山海城相依的城市画卷。石老人浴场是滨海休闲的潮流地标，冲浪爱好者在起伏涌间乘风驰骋，奥帆中心的海面上，水上飞人凌空腾跃，演绎着速度与激情交织的动感篇章。今年夏天，青岛成为外国游客体验 China Cool 的热门目的地，老外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而是深入城市细细品读山海城交融的独特韵味。青海一线历史城区、啤酒节会场，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下面来继续关注新闻。全国枪支协议更新，申请枪证需要是澳洲公民。澳大利亚国家内阁已同意修订国家枪支协议，将拥有澳大利亚国籍作为持有枪支许可证的一般条件。此外，该协议将禁止制造 3D 打印枪支，同时禁止持有及传播用于制造 3D 打印枪支的相关材料。这是全国枪支协议自2017年以来首次进行更新或修订。各州及领地政府领导人表示，这些改革将加强枪支的安全及负责任持有和使用，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安全。这些改革也符合反犹太主义及社会凝聚力皇家委员会临时报告当中的第13项建议。尼泊尔西藏边境洪灾，34名澳大利亚人确认失踪。尼泊尔与西藏边境地区发生严重洪灾，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已确认，目前有34名澳大利亚人下落不明。尼泊尔旅游局表示，在341名失踪的外国人当中，另外还包括133名印度人、47名美国人、33名英国人和24名加拿大人。洪灾发生后，大量洪水、泥浆和巨石

州司司长。上一任中国驻澳大使肖谦于2026年七月底结束于四年任期，正式离任。刘劲松表示，上任当天自己乘坐巴士从悉尼赴堪培拉，和澳大利亚老百姓同车聊天。他说，两国没有历史恩怨，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经济高度互补，文化相得益彰，合作前景可期，妥处分歧和预期管理也至关重要。哈里与梅根四六年后举家重返英国。英国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携子女返回英国。六年前，两人放弃王室高级成员身份，并移居美国。苏塞克斯公爵夫妇预计将在伦敦以外地区低调生活。他们七岁的儿子阿奇王子和五岁的女儿莉莉贝特公主计划于九月在英国开始上学。此次回归正值哈里与父亲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之间的关系出现改善迹象。七月，两人一家曾与国王会面。哈里和梅根不会恢复履行正式王室公务，也不会在王室住所举行居住。两人预计仍将保留位于美国加州的住所。

防范智能眼镜一米拍摄，澳洲拟推临时禁令。澳大利亚可能暂时禁止进口被一些人称为变态眼镜的智能眼镜。随着这类可穿戴设备越来越普及，外界担心他们可能被用于在公开场所偷拍他人，而被拍摄者对此毫无知情。绿党计划提交法案，建议在更严格的隐私法律出台前，对智能眼镜和其他可穿戴录制设备实施为期12个月的进口禁令。绿党参议员大卫·舒布里奇认为，这类设备带来的最大问题在于无感拍摄，人们可能在海滩、健身房或超市里被录下影像，却根本不知道身边有人正在录制。他举例说，家长在公共场所忙着安抚哭闹的孩子时，不太可能注意到十米外是否有人正在通过眼镜偷偷拍摄。独立议员大卫·波考克和凯特·钱尼支持实施临时禁令。联邦政府则表示，正在研究是否进一步改革隐私法律。中东局势冲击燃油价格，澳航Qantas6人下降。中东冲突继续推高国际油价，也给澳洲航空的账目带来了明显压力。澳洲航空表示，燃油成本飙升令公司利润减少约4.2亿澳元，并迫使公司提高部分机票价格。本财年公司录得20.6亿澳元的基础税前利润，同比下降近14%。首席执行官瓦尼莎·哈德逊表示，国际航线受到的影响尤其明显。他说，面对不断上涨的燃油成本，公司不得不上调票价，同时调整航线运力，把更多资源投向欧洲。他表示，越来越多旅客希望前往欧洲时避开中东地区，因此澳洲航空正在提供更多替代路线。此外，澳洲航空确认，从2028年开始将逐步让空客 A380 超级大型客机退役。

昆州前公务员称子女遭建筑工会人员跟踪，因恐惧辞职。一名前昆士兰州高级公务员在调查当中表示，该州建筑、林业和海事雇员工会相关人士涉嫌跟踪其孩子的行为，让他一度担心家人的安全。阿曼达·耶斯说，有工会人士不仅知道他女儿在哪里乘校车，甚至还知道孩子参加五板篮球比赛的情况，并对此做出评论。他表示，这些行为令他感到遭受监视和恐吓，后来不得不

改变女儿上下学的方式，最终还辞去了自己的工作。协助调查律师形容，相关指控所涉及的行为令人不安，令人毛骨悚然，甚至还没有任何借口。日本波点女王草间弥生去世，享年97岁。日本著名艺术家波点女王草间弥生去世，终年97岁。她于8月14日在东京去世。她以波点、南瓜和镜面装置闻名全球，而那些色彩鲜艳、不断重复的图案，也源于她长期面对的精神健康问题。草间弥生1929年出生，10岁开始创作波点和网状图案。他曾在纽约前卫艺术圈活跃多年，返回日本后长期自愿居住在东京一家精神病院，却始终坚持创作。直到2020世纪90年代，他的艺术真正风靡全球，南瓜、波点与镜面空间也成为当代艺术最具代表的视觉符号之一。草间弥生与澳大利亚观众也有特殊联系，他曾在维州州立美术馆 NGV 举办大型展览，而大型雕塑作品舞动了南瓜现已成为 NGV 永久馆藏，并在公共空间展出。他曾表示，创造性思维诞生于孤独，也正是在漫长的独处当中，他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

澳大利亚七月年通胀率降至3.5%，但难阻加息担忧。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澳大利亚的通胀率有所放缓，但物价上涨速度仍高于预期。年通胀率从六月的3.8%降至七月的3.5%，但高于经济学家们预测的3.3%。核心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令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决定下一波利率行动时继续面临压力。毕马威澳大利亚首席经济学家布伦丹·莱恩博士指出，最新数据可能影响储备银行如何看待其上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说，我认为这让储备银行继续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在许多方面，我们不仅会想他们日后回顾上个月的会议时是否会认为那其实是一次错失的机会，他们当时本应加息，

反犹太主义皇家委员会公开听证结束。反犹主义皇家委员会的公开听证已经结束，调查工作现已转向撰写最终报告阶段。专员弗吉尼亚·贝尔表示，报告将于12月18日提交，以原计划推迟4天，以避免与邦迪海滩袭击事件1周年纪念日冲突。他拒绝了进一步延长期限的呼吁，并表示，一文听证已经审查了与袭击有关的敏感数据，同时避免对正在进行的刑事诉讼造成不利影响。贝尔表示，调查委员会目前已掌握足够材料，可以得出结论。他说，我确信我目前能够就调查范围中这一问题做出全面公正的说明，即在邦迪海滩光明节袭击事件当中，我们的情报机构和执法机构是否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履行了职责。

子承认误杀并肢解丈夫。一名被控杀害丈夫的悉尼女子承认误杀罪。55岁的尼尔敏·努菲尔原定就其62岁丈夫马姆杜死亡一案出庭受审。警方指称，2023年5月，她在两人位于格兰林克的家中发生肢体冲突，期间杀害丈夫。据称，遗骸被装入塑料袋并遗弃在悉尼西南部多个垃圾桶内，她的遗体至今仍未寻获。努菲尔将于9月被判刑。特朗普下半旗悼念多莉·帕顿。美国总统唐拉德·特朗普下令美国降半旗悼念乡村音乐传奇人物多莉·帕顿。这项命令适用于白宫公共建筑、军事设施以及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外交机构，持续至9月1号日落时分。帕顿的家人此前透露，这位80岁的歌手因癌症去世。澳洲大学协会表示，削减国际学生人数或将带来连锁影响。

澳大利亚大学协会指出，削减国际学生人数以及过度监管将会对高等教育行业构成威胁。该协会主席卡罗琳·艾文斯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讲话，并就国际学生问题展开更加审慎的讨论。他在演讲当中提到，削减国际学生人数或许会有其合理理由，但当前的政治辩论忽视了这一做法可能会带来的重大后果。他将会指出，削减国际学生人数有可能会导致大学裁员和小型校区关闭。超过40%的澳大利亚大学在过去5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财政赤字状态。此类政策还有将有可能对医疗、养老护理、旅游业以及长期外交关系产生连锁影响。艾文斯教授还将呼吁政府减少对大学的过度监管，给予大学更多的自主权。

H5 型禽流感病例增加，南澳将扩大本土鸟类疫苗施种范围。南澳州政府表示，鉴于该州已记录195例 H5 型禽流感病例，当局正扩大对多种本土鸟类的疫苗施种范围。本周早些时候，南澳沿海地区一只长鼻海狗被确认死于这一禽流感，这引发人们对该病毒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之间发生更广泛传播的担忧。南澳州初级产业和区域发展部长克莱尔斯克里文表示，根据扩大疫苗施种范围的计划，当局将对超过30种约180只鸟类施种疫苗。联邦农业渔业和林业部长朱莉克里斯恩表示，在澳大利亚目前已有319例 H5 型禽流感病例确诊。西澳将取消使用良好品行证明作为减刑依据的做法。西澳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改革，将取消在量刑当中使用良好品行证明作为酌情减刑依据的做法。民众日益担忧，那些拥有专业地位、社区地位或强大个人人脉的犯罪者，能够通过安排朋友、家人和同事提供品行良好证明，从而可能获得更有利的量刑结果。此外，人们还担心在量刑中使用此类证明会给受害者造成更多痛苦。西澳州政府表示，量刑应着重考虑犯罪行为本身，而不是犯罪者的个人声誉。这项改革将减少量刑不公的可能性。西澳能源部长安伯杰德桑德森表示，这一变化反映了社区的期望，很明显社区不支持这种做法。我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在对已被定罪的罪犯量刑时，不应该因为朋友的品格赞美之词而考虑减刑，这种好人辩护站不住脚，也不符合社区的期望。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加拿大政府宣布将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最高达50%的关税将于9月8日生效，涉及约700种美国产品，包括钢铁、铝、家具、服装、家电和电子产品。在双方的贸易谈判破裂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2日生效，针对对加拿大出口产品，包括钢铁和其他制成品。这影响了加拿大约5%的人口，但分析人士警告称，一些本已面临困境的行业可能会受到特别严重的打击。加拿大政府还公布了一项总额75亿加元的援助计划，为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和工人提供支持。澳洲150名高中生齐聚堪培拉参加2026年全国青年议会。来自全澳各地的150名高中生聚齐聚堪培拉参加2026年全国青年议会。这是一个为期5天的项目，旨在帮助年轻人了解民主制度，并培养参与民主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One Australia 的研究显示，近80%澳大利亚青年人表示，他们非常关注民主和社会议题，但约22%的人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参与其中。澳大利亚众议院议长尼尔·杜伦里克表示，全国青年议会将为年轻人提供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他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青年议员将参与模拟国会辩论，与政治领袖进行工作坊，并讨论现实世界当中的政策挑战。

埃博拉疫情迅速蔓延，近5000人感染与2300人死亡。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护人员正竭力应对一场称为史上蔓延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病情。目前已有近5000宗病例和超过2300人死亡。由于疫情扩散速度过快，医疗团队大多只能被动应对新增感染，而难以提前采取措施阻止疫情进一步传播。无国界医生组织呼吁大幅增加医疗资源，并警告称，一些家庭已经有多达15名亲属因疫情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称，目前这场疫情的规模和致死人数正在接近，甚至可能超过2014年至2016年西非爆发的致命埃博拉疫情。

0: 从数据到地图，华人科研人员助力澳洲野生动物保护。当生态学家想知道一种动物可能生活在哪里时，他们需要做的不只是去野外观察。物种历史分布、气候、植被、地形以及森林火灾等数据都可能成为判断物种栖息地的重要依据，但这些数据往往分散在不同机构和数据库当中，格式也各不相同。澳大利亚的一个科研团队正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EcoCommons 是一个面向生态学家、保护工作者、政府人员等用户的在线平台，将生态数据、建模工具和计算资源整合在一起，帮助用户进行物种分布模型分析。华人科研人员赵翔是团队成员，主要负责平台核心软件的开发和维护。他告诉 SBS 中文， EcoCommons 希望把分散的生态数据、物种分布模型和计算资源整合起来，这让生态学家和保护工作者能够更方便地利用这些信息开展研究。团队也因此入围了2026年澳大利亚尤里卡奖数据平台卓越奖。赵翔说，生态学研究当中存在不少技术和数字方面的门槛，研究人员可能需要具备编程、统计和建模知识，还要花大量时间下载、清洗，还有转换不同来源的数据。他可能在找某一个数据时就已经被分散精力了。EcoCommons 希望把这些繁琐的步骤尽可能地整合起来。他说，用户可以带着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进入平台，例如了解某个物种可能分布在哪里，再利用平台提供的数据和模型进行分析。但并不意味着生态学家以后就不需要去野外了。赵翔强调，实地调查仍然非常重要，平台能够发挥的作用之一是帮助研究人员在出发之前了解已有数据，从而减少重复调查，并帮助他们决定哪些区域可能更值得进一步调查。他也举出了一个实际例子，澳大利亚东部有一种棕刺鹰，其中一个种群曾经一度只剩下8只，经过多年保护，这一数字已经恢复到了约50只，但研究人员仍然不知道当地山区还有哪些潜在栖息地没有被调查。赵翔所在的团队与 BirdLife Australia 以及新州相关保护项目的工作人员合作，将已有的物种数据、植被、森林火灾历史和地形等信息整合起来，通过 EcoCommons 建立潜在适宜栖息地的物种地图。随后研究人员结合野外工作人员的经验，从这些区域当中选择部分地方来部署录音设备。他说，如果没有这个模型，我们可能就要更多依赖野外工作者的经验或者一些比较随机的选择。有了这张地图之后，我们可以获得更多信息，帮助我们决定哪些地方更值得去调查。目前该组织主要服务于澳大利亚的科研人员和生态保护工作者，同时也向全球用户开放。对于未来，赵翔最希望看到的是物种分布模型能够与更加复杂的环境决策工具结合起来，例如系统性的保护规划和物种监测方案设计。在他看来，物种分布模型首先提供的是一层科学基础，这个物种可能在哪里，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些科学信息进一步用于实际的环境管理。作为一名跨学科科研人员，赵翔的研究道路本身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他本科最初学习工程力学，后来转向环境工程，再逐渐进入生态学领域。在研究生阶段，他发现自己对统计、建模和编程尤其感兴趣。如今他将生态学与数据科学结合起来，希望用技术解决更大尺度的生态问题。团队也因此入围2026年澳大利亚尤里卡奖数据平台卓越奖。谈到入围这一澳大利亚重要科学奖项，赵翔认为这是团队对工作的肯定和鼓励。选择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选择你热爱的地方，那么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事可以做，有很多机会，也有发展的方向。青年津贴上涨， 18至24岁的青年津贴领取者，从9月20号起，每两周增加20.2欧元，达到1087.2欧元。AB Study 上涨。22岁及以上没有受抚养子女的单身 AB Study 领取者，每两周增加16.2欧元。有受抚养子女的领取者增加17.3欧元。55岁及以上没有受抚养子女的领取者，每两周增加17.3欧元，达到899.8欧元。除了上述福利金指数化调整外，政府还提高了社会保障体系当中金融资产推定收入率。该制度用于估算个人金融资产产生的收入，并据此评估其领取政府福利的资格。从9月20号起，单身人士前66800欧元的金融资产的推定收入率将从目前的1.25%提高至1.75%。夫妻合计前11600欧元金融资产的推定收入率也将从1.25%提高至1.75%。超过上述门槛的金融资产推定收入率将上调0.5个百分点，达到3.75%。过去两年，澳大利亚社会对于多元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洛伊研究所最新调查显示，2024年仍有90%的受访者认为文化多样性有利于国家发展，而到了今年，这一比例已降至73%。同一项调查还发现，55%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当前接受移民的数量过高。洛伊研究所公共舆论与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查尔斯·莱昂斯·琼斯表示，尽管支持削减现有移民规模的人数较2024年上升了7个百分点，但这一数字实际上与2018年创下历史高点基本持平。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人对于现行移民接收规模一直持怀疑态度。此前的最高纪录出现在2018年，而今年的数据并没有明显高于2018年，因此并不算特别反常。独立参议员戴维·波克克则表示，这样的结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已承受巨大压力，同时政府缺乏协调一致的人口与移民规划。他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应当制定明确的人口和移民规划，我们应当评估移民对住房、基础设施以及环境带来的影响，但目前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整体规划。现在两大政党只围绕着某个数字争论不休，而不是认真考虑作为国家我们究竟希望建设怎样的未来。公共政策专家指出，民粹主义以及反多元文化情绪的上升往往与社会不确定密切相关。莱昂斯·琼斯表示，洛伊研究所的最新数据正反映了这一趋势，也就是澳大利亚人对于社会议题的整体焦虑正在加剧。例如64%的澳大利亚人认为人工智能的风险大于其收益，在这样的背景下，认为文化多样性对国家有益的人数减少也就不难理解了。这项调查是由本月政治人物宝林·韩森与澳大利亚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后的数日进行的。韩森随后为自己的言论辩护，他主张澳大利亚应当推行单一文化而非多元文化，并主张所有新移民在入境前应具备英语能力。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尔·巴尼斯再次驳斥了韩森的观点，并强调文化多样性为国家带来了积极影响。他说，我们的多元文化本身就是国家的优势。就在这过去一个月里，准确来说是星期日，我还参加了亚述人社区活动，那是在悉尼西南部举行的一场非常精彩的活动，难道这样的活动不应该存在吗？不过韩森则向阿尔巴尼斯发出了强烈批评，并以英国的政治动荡为例，将问题归咎于移民政策。他说，在我看来，英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大规模移民，大量人口涌入了这个国家，让许多人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作为英国人的认同感，不再觉得能够挥舞国旗。我认为阿尔巴尼斯应该从中吸取一些教训。事实上，我们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糟糕。研究多元文化事务的学者指出，移民问题与多元文化问题虽然相关，但两者并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去年在通胀持续高企、生活成本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澳大利亚全国多个主要城市爆发反移民示威活动， 示威者高喊必须限制移民，
1: 限制移民。同年，斯卡罗研究所发布的社会凝聚力地图报告显示，51%的受访者认为移民数量过高，48%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移民会抢走工作机会，仅有46%的受访者表示对澳大利亚有归属感，而这一比例在2020年曾达64%。与此同时，2024至2025年间，2%出生于非洲或亚洲的澳大利亚人表示曾遭遇过歧视。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份报告也发现，当时仍有83%的受访者认为多元文化对澳大利亚有益，尽管这一比例低于2023年的89%。斯卡罗研究所首席执行官安西亚认为，社会态度变化部分受到政治话语的影响。他说，我认为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其中最响亮的声音正在试图通过归咎、怨恨和恐惧来影响公众看法。与此同时，一个重要事实却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澳大利亚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移民，以及他们带来的新思想和创造力。儿童社媒成瘾案 ，Meta 同意赔偿100亿美元达成和解。Meta 公司与美国近50个州达成和解，同意在未来10年支付最高180亿美元，并严格限制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以解决美国各州对其社交平台可能导致儿童沉迷的指控。这份公布的和解协议结束了一宗针对 Meta 的联邦审判。美国各州指控 Meta 旗下社交平台对儿童造成伤害，并在平台安全问题上误导公众。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原本预计要求 Meta 支付近2000美元的民事罚款。虽然这项和解协议并不要求 Meta 对公司业务进行根本性改革，但将大幅改变其面向年轻用户提供服务的方式。这项协议未来也可能成为处理数千宗针对社交媒体平台诉讼的参考模式。全球多个政府目前都在寻求限制儿童接触有害网络内容，其中澳大利亚已经实施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相关政策。根据协议，未来10年 ，Meta 将把青少年使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的时间限制在每天2个小时。并在午夜至凌晨6点期间来禁止使用，除非获得父母同意。如果 Snapchat、TikTok 和 YouTube 等其他社交平台也采取类似措施，这些限制还可能进一步收紧。Meta 还将限制青少年用户在上午8点至下午3点上课期间接受推送信息，并加强防止儿童访问年龄限制内容的措施。不过，和解协议并没有要求 Meta 停止使用个性化推荐或定向广告。协议也没有涉及一些 Meta 内部研究人员认为尤其存在问题的内容，例如可能导致 Instagram 用户对自身身体形象产生不适的帖子。 Meta 在同意和解的同时否认存在违法行为。该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辩称，由于社交媒体成瘾并不是一种获得认可的精神疾病，因此公司不可能误导消费者。这家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门罗法帕克的公司表示，确保青少年能够在旗下平台获得安全且有力的使用体验是 Meta 必须完成的任务。公司希望为家长和青少年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案。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依然还是会为您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儿，养过同伴儿，说一段故事儿，喝一碗汤，经历过见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情绪管理与健康》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王春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情绪管理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王旭峰作品《茶室笔记》一书，以茶室为脉络，从历史、节气、品饮、器物四个维度系统书写中国在数千年的饮茶历史中所积淀的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作品融史料、诗意、哲思于一体，让读者从一片茶叶中看见中华文明、文人风骨、生活诗意和民族品格，读懂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东方审美。当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成为万众瞩目的文化明星，故宫博物院五万余件历代收藏中仍有大量珍品静待知音。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故宫研究员祝勇作品《故宫寻美》，将目光投向那些被传播热潮遮蔽的冷门精品，从王维《浮生受惊图》中的先贤形象入手，作者追问君子标准的千年流变，作者尝试告诉我们，中国古代艺术不是孤峰独秀，而是群山连绵，每一座山峰都值得驻足凝望。这些看似低调的杰作，与那些我们熟知的经典作品一起，撑起了中国古典艺术的恢宏气象与无穷动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朝生存指南》是一部以沉浸式视角还原秦朝平民生活的历史作品。本书依托云梦睡虎地、李晔等出土秦简的权威史料，从衣食住行、家庭结构、户籍管理、法律体系、商贸战争等方面完整呈现秦朝社会生态，在还原百姓的生存面貌与生活智慧之外，还通过案例呈现了秦朝严密的制度设计，为读者打开一扇了解秦朝社会的窗口。如何减掉内脏脂肪？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减掉内脏脂肪》旨在揭开内脏脂肪的神秘面纱，深入剖析其对健康的影响，同时提供一套科学全面而且易于实践的有效方案。这本书不仅解析了内脏脂肪形成的核心根源，还从日常饮食、运动锻炼、生活习惯三个关键维度展开细致解读，帮助读者清晰认识哪些生活方式可能会导致内脏脂肪堆积，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简单易操作的饮食调整技巧，帮助大家在日常三餐中轻松控制热量摄入。作为当今世界足坛公认的殿堂级巨星，梅西早已成为全球体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励志样本之一。截止目前，梅西已经囊获世界杯、美洲杯、欧冠、金球奖、世界足球先生等几乎所有足球领域的顶级荣誉，更是几代中国球迷共同的青春记忆。由阿根廷知名足球记者、学者塞尔吉奥·莱文斯基创作、申义兵翻译的人物传记《梅西传》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 这本由梅西好友执笔的书，为中国球迷带来了鲜为人知的关于这位足坛传奇的真实全景记录。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心理学认为，每一个被卡住的负面情绪都会造成心理的创伤，而如果能释放出来，让情绪自然流动，对我们的伤害就会小得多。越是压抑，情绪反弹更厉害，越来越焦虑，越来越有挫败感。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王春勇作品《情绪管理与健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我们的情绪。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三气周瑜，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桥段。诸葛亮呢，通过自己的计谋，使心胸狭窄的周瑜在计生瑜何生亮的感慨中一命呜呼。但是当诸葛亮送女人衣服给司马懿，激将司马懿出兵的时候，司马懿呢却穿上了女人的衣服，还和颜悦色地向来使打探诸葛亮的生活起居。在得知诸葛亮因思虑过甚，脾气郁结，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吃得很少之后，更加坚定了固守待变的策略。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境遇胸襟不同，情绪反应不同，结果呢也可能会截然相反。所以呢，我们得学会胸襟开阔，从容乐观地去面对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今天为大家分享的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那么这本书所关注的是从中医角度解读的情绪对我们身体的整体影响。中医讲百病皆由气来生，意思是许多疾病的发生都和情绪有关。面对疾病，特别是面对慢性复杂性疾病时，患者在复杂多样的临床表现中伴随有纷繁复杂的情绪变化，包括愤怒、悲伤、恐惧、忧愁等，以及情绪背后跌宕起伏的社会生活事件。这些情绪呢，虽然常常会引起医者的同情、伤感、感动或者是愤怒，但是呢又常常被医者忽略这样的情绪对疾病治疗的价值。中医认为，患者的情绪不仅仅是患者情感的自然流露，情绪呢还是重要的治病因素。这个治呢是导致的治，情绪是重要的诊断治疗线索，也是影响疾病转归的重要因素，还是养生保健的关键环节。情绪是患者疾病的一部分，因此呢我们要更好地给予疾病完整的诊断、治疗和预防，那就需要我们认识情绪，实施情绪管理。患者面对疾病，常常因为急于消除病痛，忙于配合医生寻找疾病发病的生物学诊断证据，而忽视了疾病发病的社会心理原因。疾病折磨着患者的身体，多数就诊的患者殷切地期待，被动地等待疾病为医药所疗愈，可是患者忘记了自己的情绪也是疾病发病的重要原因，忘记了自己可以通过情绪的自我管理 转化消极情绪，发挥积极情绪，积极参与到自我疾病的疗愈过程中，甚至依然放纵自我的不良情绪，任由病情加重。他们不知道情绪源自社会心理因素，不知道情绪可以影响生理状态，不知道精神建设可以

0: 无论医生还是患者，认识情绪，开展情绪管理是非常重要的。治疗中实施情绪管理，医生呢就会多几分治愈疾病的把握，患者呢就会多几分痊愈疾病的信心。医患双方可以共同参与到疾病的防治中，使疾病治疗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甚至是有些疾病因为有了情绪管理，奇迹般的好转起来。但是由于对情绪的认识常常偏于感性感受，而缺乏理性思考，多数人对于情绪和情绪管理问题缺乏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不知道情绪是如何产生的，有不良情绪时也常常不能自我觉察，甚至直至其任性的伤害身体，加重疾病。因此呢，无论是医生和患者，都应该驾驭好自己的情绪。当我们知道了不良情绪的危害，了解了情绪的起源规律，掌握了驾驭情绪的方法，然后才能开启诚意正心修身的过程。可以说，每个复杂病例的背后都有许多关于病情、心情、感情的故事。今天为您介绍的王春勇大夫的这本《情绪管理与健康》，包括了情绪与情绪管理的理论探讨和情绪管理临床案例两大部分。作者历经20多年的专业探索，应用《黄帝内经》理论，通过临床一线170余个鲜活的故事，详细阐述了不良情绪与疾病的关系，把治疗不良情绪作为破解疾病的钥匙，在疾病诊断、治疗、用药、康复、养生等各个环节，关注疾病相关社会、心理、生物状态，化解病态情绪，为疾病治疗提供系统的思路和方法。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情绪也需要管理吗？答案是肯定的。《情绪管理与健康》一书结合较典型的门诊诊疗案例，通过临床诊断、临床治疗、情绪管理、经典回顾、医生建议等内容，讲述疾病背后的故事，以叙事医学的病例模式呈现给读者。
0: 作者在常年的临床医学实践中发现，许多慢性疾病都与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患者的情绪状态也对治疗效果有着潜在的影响。在作者看来，医生其实是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心理医生、中医大夫、精神科大夫等都可以给大家提供相应的帮助。中医学认为，情绪是患者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的综合表现。在中医学中，人的精神和形体是密不可分、相互联系、互相影响的形神统一体。身体是精神的房舍，精神是身体的主人，而情绪是精神和形体共同作用的体现。形体健康则精神饱满、情绪愉悦，形体患病则精神萎顿、情绪痛苦。那么情绪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外放型，一类是内忍型。外放型情绪呢，如躁狂、欣喜或是暴怒等，常常是外显的，对自己和外界的影响都很容易感受到，所以容易被认识。而第二类情绪呢，如郁闷、忧愁以及恐惧等，虽然其内心真的很郁闷不开心，但是由于受到了环境、身份、教育、礼节等因素之痛，急火攻心、七窍生烟、气急败坏等，反映了情绪背后的内在的身体痛苦。如果换成医学诊断，这些痛苦呢，常常是真实的疾病。例如，急躁的人遇到琐碎的事儿，常常会点爆其情绪，导致咽喉肿痛、口唇长疮、鼻子红肿、眼睛出血、耳朵流脓。我们常说七窍生烟，医学称之为喉炎、唇炎、鼻炎、结膜炎以及

0: 炎等。再比如，因为突然丧失亲人而过度伤心者，会出现心脏缺血疼痛症状，我们经常把它描述为痛心疾首、撕心裂肺。而这种状态呢，也常常被怀疑为是急性心肌梗死、心绞痛等。而那些爱抱怨、常发牢骚的人，常常处在一种腹诽心谤、牢骚满腹的不满情绪之中。那这样的人呢，就容易胃胀胃痛而被诊断为慢性胃炎、胃溃疡等。作者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有意思的是，有些患者把他的病痛的位置常常描述的是相当精确。虽然他们没有学过解剖，不了解人体结构，但是这种能力呢，是人的本能。因为疾病的痛就在那儿，感自身受，所以呢，有些患者才能够准确描述。那么这些资料呢，都是大夫诊断的宝贵资料，也是患者自治的有益提醒。感受痛苦是为了调整自我，规避伤害。久病的患者最擅长找到疾病的救助和自我调整方法，所以呢，有久病成医之说。而在诸多的自治方法中，情绪管理方法尤其容易操作，也尤为重要。许多疾病其实是长期过度的情绪习惯所致。例如，冠心病患者容易体会到脾气急躁，事务繁忙时就容易心痛失眠。胃病患者呢，内在郁闷，心里不高兴的时候呢，就容易胃胀胃痛。再比如，骨节疼痛患者呢，常常是脾气暴躁，性格挑剔，而怒则伤筋，再遇风邪就会出现骨节疼痛。此时如果患者能够实施自我情绪管理，脾气柔和一些，少一些批判挑剔，再注意保暖防寒，病症就会得到改善。在作者看来，当我们察觉到自己或家人常处在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中时，就应当引起注意，不能仅把这理解为一时心情不好或者是脾气暴躁，而应当引以重视。这是健康出现问题的早期信号，是内在气血状态失控、脏腑功能发生紊乱所致。而这些信号也提醒我们需要关注自己，自我调治，实施情绪管理，甚至需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实施综合诊治。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长期、强烈、突然的情绪刺激会导致身体局部过度使用。《内经》讲，病起于过用。每个人都会有悲欢喜怒的情绪体验，但却不是每次情绪波动都会生病。只有当情绪的波动超过了人体的自我调整范畴，导致人体气机紊乱、脏腑功能失衡，情绪就会变成致病因素，成为七情内伤。
0: 那么致病的不良情绪到底有哪些特点呢？长期持久存在的不良情绪，也就是情绪不再是一个念头在脑海中偶尔闪过，也不仅仅是存在几秒，而是长期存在，或是持续萦绕在脑子中，或是反复闪现在心中。对这种情绪又挥之难去，心中常常是念念不忘，其持续时间呢，可以长达一年、两年，甚至更为长久。高强度、强刺激的不良情绪，也就是情绪不再如和风细雨，而是像疾风暴雨一般给予我们身体和心灵冲击。其高强度的喜怒哀乐刺激会影响到人们正常生活的开展，患者常常会表现为基本的生活不能正常维持，例如伤心到几天都吃不下饭，数月都彻夜难寐，常年都寝食难安，甚至内心感受到撕心裂肺、寸断肝肠，乃至痛不欲生的强烈痛苦状态。我们再来看一下突发意外的不良情绪。突发意外的不良情绪 也就是不良情绪发生得太突然了，导致被刺激者没有任何心理准备，面对突如其来的强烈刺激。那么这一点呢，常常是不良情绪变为致病因素的关键环节。例如，突如其来的亲人病逝比长期重病的亲人离去让人更难接受，常常会因为坏消息太突然导致家人身心失衡甚至崩溃。因此呢，致病情绪常常需要具备长期、强烈、突然这三个特点。当情绪超出了人体自身的调控范围，就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伤害，导致疾病。因此呢，情绪对人的影响是自内而外的，所以呢，我们称之为七情内伤。中学课本中有一篇文章大家都很熟悉，叫范进中举。这个故事呢，能帮我们更好地来理解为什么情绪会治病。课文中讲的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范进老先生的故事。他原来呢是一个多年不得志的书生，落魄而衰老，没有社会地位。终于有一天，他成功地考取了举人。在那个社会，这意味着功名利禄、社会地位和美好生活。但是乐极生悲，范进老先生当了新贵人却欢喜得疯了。为什么欢喜也能让人生病呢？因为他的不良情绪压抑太久，考中举人对他来说刺激强度太大，金榜题名又来得太突然。那么这种刺激强度超过了他经络脏腑所能承受的范围，巨大的快乐导致他气血失控，人就生病了。从中医的角度分析，范进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压力长期积蓄，古代书生以重榜为要，然而他读书十余年，将所有的希望给予科举成名，却又屡试不中，导致生活穷困潦倒，被家人邻里嘲笑，成为百无一用穷书生。这种压力折磨了他几十年，就如同天上乌云密布却又闷而不语，导致身心压抑。第二个阶段呢是刺激强度巨大，考中举人之后，范进老先生不仅社会地位陡升，而且明显有了明确的经济预期，人生如鱼跃龙门一般，凡夫变贵人。其多年穷困之不如意、屡考不中之煎熬、被人嘲笑之委屈，都伴随着考中举人而产生巨大的改变。第三个阶段呢是高强度刺激来得突然，落榜多年，可以说对每次的发榜已经不抱希望，可是这一次呢竟然是金榜题名，的确这幸福来的是太突然了。突然之间，从一个被人嘲笑的潦倒书生，一下子成为了被人尊重的功名举人。那一瞬间，他的人生境遇发生了巨大的转折。金榜题名的消息如同满天乌云中炸响的雷声，伴随着狂风暴雨，范进老先生的心境也如同天气一般心潮澎湃、气血起伏，以至于他欢喜疯了。本来是快乐的情绪，却因为其长期心境隐忍压抑，而快乐刺激来得剧烈而突然，超出了人体正常能调整和适应的状态，情绪就成为致病因素的七情内伤，从而导致了疾病。咱们不是也老说乐极而悲吗？那么因欢喜而疯如何治疗呢？《素问·五运行大论》中这样讲：喜伤心，恐胜喜。意思是恐惧可以克服喜悦，欢喜导致神气涣散，中医称为喜则气缓。那么治疗方法呢，就需要收摄涣散的神气，而中医呢又讲肾主恐，肾主封藏，患者因为担心恐惧而谨慎的心理，可以调动肾气来收敛气机。那么范进中举这个故事的后续发展也确实符合了中医思维。范进在发疯之前最怕的是他的岳父胡先生， 虽然岳父在范进中举之后，此时不再敢给举人女婿脸色看，但是为了能够治好女婿的病，还是鼓足了勇气，给了女婿一个巴掌。这一下子就调动了范进的恐惧情绪，打醒了新举人，使其浮越于外的神气得以收敛。这虽然是《儒林外史》中的故事，但是却如此生动地体现了情绪治病的细节。同样的境遇，不同的身体条件，有些人就病了，有些人却能保持健康。因此中医认为，健康与不健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在于气血在体内的通畅度。中医常说气血流通，百病不生，就是这个意思。当人体气血旺盛，人体强壮，中医呢把这个健康状态称之为勇。此时身体遭遇内外环境的干扰，但其力度不足以导致其气血阻滞，人体呢就不会生病。但相反，当人体衰弱，气血亏虚之时，中医把这个健康状态呢称之为怯，胆怯的怯。此时也许内外环境的变化并不剧烈，但是已经超出了人体自我调节能力，阻滞了气机，人体就会生病。可见勇和怯不但是对人体精神意志的描述，也还是对人的健康状态的描述。当然了，精神可以帮助人维护健康，人有勇气克服不良情绪，就可以防治疾病。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情绪管理与健康》。稍后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王春勇为我们解读情绪健康的话题。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王春勇，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北京大学医学部叙事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王春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完成这本书的。王主任您好。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的王春勇大夫。
0: 情绪管理和健康，其实现在看啊，这个题目也是当下最火的一个题目。您为什么会写这样的一本书？
2: 这本书的初心呢，是因为在临床中看到了太多的患者，疾病背后最核心的原因就是情绪。因为中医呢把疾病呢病因分成三大类，一类是外感，外界的风寒暑湿燥火，我们感染了，我们受风了，我们受凉了，暑天我们中暑了，那一部分就是重要的内容，就是内伤。内伤的话中医讲叫情志内伤，我们现在人叫情绪，每个人都有情绪啊。这些情绪呢，我们扒开了疾病的背后，看到了生活在我们身体的烙印。黄帝内经原文叫百病皆由气来生，因为人体呢，人活一口气，人是个气息流动的一个生命体，气活的通畅，活得顺快，健康就会有。我们专业讲叫得神者昌，失神者亡，你精神很顺畅，很通达，很豁达，健康就好啊。所以说我看到了更多的疾病，而在中医的背景的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了这些疾病跟情绪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密切啊。每个疾病可能70%-80%背后都是有情绪因素，所以我们慢慢的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积累以后告诉患者，每个人都是自我健康的参与者，我们怎么样主导我们的健康，怎么样参与我们的健康啊，就是要从这个疾病的发生层面，从哪个层面认识疾病，我们就从哪个层面改变疾病。从人的层面，人更多的生活内容是什么样，是一个社会的人，怎么样把自己的情绪心态能摆好，能快乐潇洒的能过一生，快乐潇洒的结果还会健康的过一生。但好多人内心的别别扭扭，然后呢就是各种的所愿不随，所求不得啊，内心的这些病它会把你的身体呢给你扭曲了。 精神的扭曲背后一定会导致形体健康的扭曲。中医讲叫形神互动，叫形神合一，它是合的，你的神很好，形也就正了。你的神受到了损伤，受到了扭曲，受到了伤害，你的这个形体，你的气血一样会受到这些损伤和扭曲。
0: 当代人的通病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点焦虑。焦虑这种情绪可能对我们的健康形成哪些危害呢？
2: 首先，焦虑就是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中医讲呢，焦虑我们中医看到是舌尖红，脉呢快，伤的最明显的是心和睡眠，心和神啊。中医讲心藏神，神安了人就睡得好。人焦虑了以后呢，导致的心火，心火旺盛以后，老百姓急火攻心。第一个，所以说焦虑的状态，首先是伤心，看到更多人心慌、心悸、失眠，这块都是心的一个状态。啊，临床中我们看到甘油三酯和胆固醇更明显，跟焦虑密切相关。熬夜的人、睡不好觉的人、焦虑的人，胆固醇就容易高。临床中我还看甲状腺甲亢的患者，80%-90%都有焦虑的过程。中医呢，其实核心呢就是说，看病呢要核心，要治病调神，要治心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把心调好了，心稳了，心态好了，好多疾病呢就好养。
0: 所以我看您的书呢，我是很赞同您那个观点，就是您认为医患双方都应该要对情绪有一个客观真实的认知。这是否意味着医生在这个环节中间需要承担更多的心理工作？
2: 中医讲呢，看病呢必问患者暴苦暴乐，始乐后苦，都会产生疾病，脱营失精之病。古人说，你要不懂得人情世故，就是寿数不精，就是你的学问、你的学术没有做到一个精准点。看病你看不到人的层面上，只能看一个生物层面上看人。啊，这样的话你不能真正的去帮助到患者的一些核心内容。一定要理解患者的这个情绪状态，特别是中医大夫要看什么呀？看患者的气。我们是用药的升降沉浮、四气五脉调患者的气，我们用针的补泻寒热来调患者的气，但是我们要用眼睛、用耳朵要读出来患者的气。你知道他的气了啊，他的气太高亢了，我要跟他怎么样？要行天道，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我要泻他。他的气呢，他太萎靡了，他没有能量了，我要补他。我们要懂得他的情绪里面，其实它是一种物质能量的流动。
0: 比如说，对于很多慢性病的患者，他常年在遭受这个疾病的折磨，这个时候他这个情绪管理怎么做才有效呢？
2: 患者呢，首先要知道啊，这个病是怎么得的。我们写这本书就是让患者认识到疾病跟每个患者自身有关系，不是就是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然后生活方式怎么调整、怎么样运动就能好。因为情绪是身体的内在的使用习惯，你把这个习惯使用好了，就可以高效、低耗的使用身体，让身体减少损耗。开源节流，这是养病的第一心法。情绪是五脏的精华所产生的，总发脾气，你的能量就比别人消耗的多。你懂得关注情绪、管理情绪，啊，你能量就会消耗的少。主持人，您说的特别对，患者长期的被情绪左右以后，他走不开，他走不出来。所以我们老师还提过，情绪就像什么呀？生气是龙吟，上火是虎啸，控制住脾气、控制住生气、上火，就是降龙伏虎的功夫，这不是一般的功夫。这个现在生活水平高了，要提高幸福度、提高健康指数，要把这个情绪管理上升到什么呀？幸福的高度。
0: 就按照您说的这个擒龙伏虎来说，一个患者，我的负面情绪宣泄不出去，你让我擒龙伏虎了，会不会又压抑了我的情绪，又成了病了，矫枉过正了呢？
2: 这就是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情绪呢，你有不良情绪，最好的出口是自己能排解，能排解疏泄了，就不存在去压抑它啊。在临床中会建议患者呢，要疏导自己的情绪，最基本的就是运动，运动是最简单的，通过运动气血回归的一个自然了，它会排解。第二个情绪呢，就是说要你还原到你当时的场景，你生气一定是时间、地点、人物，有事情、有时间、就有人物，你还原到以后，这个事情对你有伤害。你现在是要疾病快速好，还是你要念念不忘地沉浸在你那个痛苦的事情中去，是吧？我想好多人在重大疾病面前都会选择把情绪淡化，回归到一个 正常的合理的状态，他可以重新选择自我的判断。
3: 嗯
2: 啊，我给你举个例子，是吧？就是前两天啊，一个患者急性的心绞痛，疼得不行，是吧？我说痛是急火攻心，有什么着急的事儿？是吧？你自己想想。开始患者说他没有想过，因为他做完支架了啊，他觉得我生理上已经解决了，但是我心怎么还疼？他找我们会诊啊。我们说你之所以这样哈、啊，你就想中医说这个不通则痛，你还是有滞点，滞点上从血管上已经堵了啊，气血上再想办法赶紧通。但是这个患者你先告诉我你的事儿上有没有堵的堵点。他想了想，他说、啊、大夫，我还真是有堵点，是吧？我这个生意被人家抢了标了，我晚上睡不着觉啊，我就恨他，我跟他着急上火，我就对他有情绪啊。我说对吧，你要客观想，你现在身体是吧，你这个心梗是要命的，你是要命还是要这个事儿，是吧？事儿没处理好肯定是有自身的原因，你要从这个事儿上解决，把这问题解决了就不存在了。
3: 那你们给他开的方子是什么呢？就这个情绪的处方。
2: 情绪处方我给让患者自己选择，患者都明白，到这个时间点躺在病床上放了支架了，都已经死过一回了，救回来了，他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选让自己坦然放松的一个状态，放一下，也就是这些身外之事都是小事儿。
3: 但是可能真的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也是看您书的时候我想到、就是人在事中迷，就是我深陷其中，
2: 对，
3: 我是无法意识到我已经被情绪左右了，那个状态是我最宣泄的状态。您就这么几句话就让我接受了我有问题，这是很难接受的。
2: 这个其实重大疾病面前我啊，您说的对，患者能不能接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内经里面专门讲的就是说，这原文具体啊，就是这个我记不太准了，就是说你要把事情的前因后果给它对上了，虽有无道之人，就是他不信，他不相信这些事物的规律，他也能接受，因为前因后果对得很明显，发病前他就这么一个重大的事件导致他这几天心心念念睡不着觉，心慌心悸，就这一个事儿，所以说他又经历了这个生死的这种考验，你说他是怎么选？他一定会选要活下去是第一位的，然后其次再说其他的这个事情。但是以前你要没给他说，他不作为一个他调整的点，他认为事情在这儿放着，我就像您说的，我就是应该着急生气，这是我的事业，有些事业比生命还重要，他就是放弃不了，那你就纠结，或者你就努力把这个事情修复好，这也是一种方案。你把事情修复好以后心安了，心安了病好了。要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心安了，我事情放弃了，要不接受要不改变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把这个真正的病因，其实中医我觉得最核心内容，他看到一个人的系统观，他不仅仅从生物层面上看到人的健康受血糖血脂血压的控制，他从人的层面上看到了人的情绪焦虑，这种惶恐烦躁愤恨忧愁思虑跟这个疾病的互动。我们再从事情上啊，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的文化，是吧？有这么多的故事来讲，是吧？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啊，这该低头就低头，你就不至于把头碰伤。
3: 识时务者为俊杰，
2: 太对了。你在不同的时间下让生命的保持一种很好的生命力，是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钻牛角尖钻到那块儿了，自己把自己的命要了，那未来就没有未来。
3: 情绪管理是医护人员的职责，
2: 对，
3: 这句话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
2: 首先呢，我们北大有一个特别好的学科，现在叫什么呀？叫叙事医学，就是大夫如何去治疗人。因为人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所以说做一个好大夫一定要什么呀？关注到社会人，关注到患者的情绪啊，你能理解他，他是病人。没有人说这个患者生病了为什么他肚子疼，他这不合理，病就在这儿，这是一个客观现象。他为什么大声的呼嚎，他是疾病导致他的呼嚎，不是他无理取闹的呼嚎。所有患者的情绪也是这样，我们中医讲的心气虚则悲，心气实则笑不休，就是你爱哭的人，患者胆儿有时候一说就哭了，患者不好意思，大夫我不好意思控制不住，他有时候不好意思啊。我说没事，我们中医说这心气虚则悲，我有药啊，我一看你这哭我都不用问诊，我关注到以后中医 甘草、小麦、大枣三味药。开完药吓唬患者，还想哭吗？哎呦，患者，我好多了，我精神好多了，感谢你。就是他的情绪是我们的治疗的重要线索。我20年前治的一个患者，我去人家了，一敲门，女主人一开门，连声的咯咯的笑不停。哎呦，我说这女主人怎么这么热情啊？最后一看，病是心火太旺，导致心慌心悸。后来我们用汉朝张仲景的方子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吃了，心不慌了，也能睡着觉了。再去家，患者笑容就没那么热情了，但是人家心里面又感谢我们，我们就能读懂患者他的喜和笑，他的悲伤，其实是我们治疗的重要的临床信息。我们如何判断这个疾病，做中医大夫我们会用啊。我想呢，这个现代医学慢慢的随着叙事医学的发展，也会深入到看到患者他的情绪，是我们需要研究的一个点。
3: 人得了病呢，总会希望病第一时间赶紧走，但是我们又知道病去如抽丝，在这个抽的过程中间呢，不良情绪是自然就出现了，既希望早日康复，然后呢又赶不走不良情绪，而且很多不良情绪呢其实是不良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习惯是最难改的。
2: 这就是还是要认知到这个习惯对你的伤害还是益处。让我们生命要有这么百年，如何让生命健康平稳的能度过，这就要培养好习惯，克除坏习惯。
3: 比如说这个抽烟这个事儿，有人得了病了，得了肺炎了，还要出去冒一根儿，想着已经如此了，我就这样吧。类似于这样的患者，你怎么解决呢？
2: 这样的患者，其实我们看到好多，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他不控糖。这我一个亲戚，他住糖尿病医院，看着旁边那个人脚趾头坏了，黑了，他回家以后严谨的控制糖，但是两三年以后又淡化了，那就反复再住院。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认知不一样。但我认识到，就像您说的抽烟，我一个好朋友看到了这个患者得肺病的状态，特别是现当下的状态，呼吸系统疾病对人体的伤害，感染性病对人体肺脏的伤害，人家每天抽三包烟，看到这个情况下决心不抽烟了，从此以后真的就不抽烟了。而且我们现在接触好长时间了，我随访也不算随访，我们经常在一起，三年了还没抽烟，就是说他的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的生命质量都不一样。有些人生命人也绵绵悠长，半百而不衰，能活到百岁，终尽天年。有些人半百就衰了，就像他习惯不好，《内经》里面专门讲过，他有什么好习惯呀？以酒为浆，喝酒像糖水一样，以妄为常，熬夜呢？像家常饭一样，这个不食欲神，不按照时间的规律驾驭自己的精神，这时候人那就是衰老的就快，不到50岁就已经衰老了但是呢，你身体很好的人黄帝已经怎么讲呢，那叫什么，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什么意思呢？吃什么饭都在享受，都觉得好美啊，
3: 就把每一天都过好，
2: 任其服，穿什么衣服，干什么工作都很快乐。然后呢，高下不相慕，我也不羡慕你高，我也不觉得我低，我很开心。这时候朴实的状态，这时候人活得快乐，活得健康人要放松，但不能放纵还要守规律按照规律，按照节奏来活我觉得是对自己的负责任。
3: 您看，您书里举了这么多例子，就是在您这么多年的临床的过程中间，就情绪管理这一个点上，您觉得大家经常会有的通病，
2: 我觉得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我的情绪状态，但是呢，每个人的疾病背后都有他的故事。你要能关注到情绪，就是养生的高手；关注不到情绪，你就是高血压吃降压药，高血糖就吃降糖药。生活规律呢，你还是3点钟睡，5点钟睡。情绪背后就是对自我的约束和放纵之间，自我管理，让自己生命走向一个有序健康的状态。所以说情绪呢，其实是一种修养，
3: 因为你看我们说的时候它是很虚的一个东西，
2: 对，
3: 但是呢你似乎又可以真实的触摸到它，因为它和实的东西是紧密相关的。比如在书里头啊，你也在谈这个情绪的区分，刚才我们多次提到了就是不良情绪的存在，就人吃五谷杂粮一定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对吧？
2: 一定会有，
3: 但我们一定要去宣泄的，一定要去释放的。
2: 对，
3: 那么这种不良情绪有什么特点？
2: 情绪的状态呢，我们看到好多患者他首先觉得，哎，王大夫，我察觉到别人觉得我说话大声了，我以前很温文尔雅，我现在怎么说话控制不住节奏了，我要发脾气了。这是我们一看这个人的认知水平很高，
3: 你的自我有感知
2: 啊，他有感知的人，这是叫有我们常说叫有觉悟的人啊，他觉察到了，他又来找大夫看病了，我们吃点啊调肝的和胃的清火的药，他很快平复，他恢复到状态了。有些人不然，有些人呢他带着情绪，他带着病痛来了，大夫我腿疼，大夫我手疼，大夫我心慌，是吧？家人陪着的时候呢，哎，我们说，哎，我们常规会说，哎，你心慌，最近是不是太急躁了？啊，最近是不是熬夜睡得太少了？你最近是不是跟同学关系啊这种矛盾太多了？啊，有些人就说，哎，我没有事儿，我就你给我调血压控心率吧。但是家属、旁边的亲人作为受害者，如果在旁边听着，他就觉得释然，就大夫很理解他的家属，患者不自觉，家属受害。啊，这时候就患者的话，有时候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家属他会有反馈，他会说他就受不了了嘛。这时候有些患者呢，他们要沟通很好，他就能接受，就能调整着。啊，大夫，我先生说我最近状态不好了，我总给他吵，不能好好做饭了，总是吵孩子，总是批评孩子，然后他自己他就来要求看病了。但有些呢，他是自己难受了才看病，还不认为是跟自己有关系，啊，这些患者都存在。啊，就是你反复的给他解决了，过两天又来了，再提醒他，他慢慢的提高认知，是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有些患者就是很痛苦，他就是家属也不认知，自己也不认知，两个人就是在那种吵吵闹闹的生命中度过。我们只能解决了病痛，下回呢再提醒，然后反复的提醒啊，这么一个过程。
3: 就和这个儿童教育一样，校园的教育和家庭教育必须双向并轨才可以。
2: 您结合的太好了。
3: 嗯，
2: 这个我们北医的人文学院的院长郭立平就说，其实健康更多是一种教育。
3: 嗯，
2: 所以你看古人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修身你如何修身，你还是要接受教育，要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你才能把自己的身体才管理好，情绪管理好。
3: 您在书里特别强调了要认识情绪，驾驭情绪，那对于我们每个普通人，尤其对于患者来说，如何建立一套可以操作的情绪自查和管理系统呢？
2: 啊，我就说自我的情绪，首先你有病痛，你的疾病跟你的这种情绪密切关联。我们看病的时候会告诉患者，比如说胃病的人唉声闷气，你知道你唉声闷气了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吧？我下回碰了事儿，我是不是可以稍微变通一下？啊，自我的情绪管理呢，我先呢就是说，首先你自己呢要察觉到你的问题所在。察觉到以后，从哪儿认知，从哪儿调整，从哪儿进步，从哪儿改正。首先你要没有认知情绪疾病跟关系，我就是腿疼，我就治腿吧，跟情绪没关系，交给大夫那就是关节不好了，咱就换一换，
3: 就事论事了
2: 啊，就事论事了。你要从你生命层面上的修复来讲，你要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来讲，我想情绪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这就是讲人的修养跟人的健康的关系。古人讲富润屋得润身，富贵我们的房子会漂亮，我们开的车会好，会舒适啊，我们穿的衣服会舒适。但是呢，好的德行，德行是什么？德行就是你稳定的情绪，德行就是你什么和善的灵魂。和善首先是对自己和善，你要瞪眼睛的时候是自己的气血先壅盛，你要发脾气的时候是自己的身体先暴怒，
3: 血脉喷张，
2: 是这样的。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与人为善，助人为乐，是自我的涵养啊。所以说古人说是德润身，这样对应的就是好多人金玉其外，败絮其内，他总生气，总啊外面化妆得很漂亮，房子也很漂亮，但是身体坏了啊，这就是叫舍本逐末。所以我们知道，要知道根本以后，我们要爱护自己的气血，爱护自己的精神。所以我们就要什么呀，要主动地管理好自我的情绪。 啊，不要让情绪伤害自己，伤害他人，伤害他人以后会有反噬力的。
3: 嗯，
2: 古人孔子说，己欲达先达人，你想快乐得让周边的人快乐，你才能真正永久的快乐。你一时的快乐，你伤了别人，在别人伤害别人的基础上会反噬你，是吧？你下回你也不安，你伤害过人家，是吧？你内心也不安。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文化，中国人的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六点整。

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8: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我们有一点特别，除了小霍以外，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有一点特别啊，就是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日，和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带来欢乐，给您带来一丝凉意。
0: 哎，说的都是冷相声。
1: 对，冷相声能给您带来一点凉意也好啊。
0: 哎，我们这一周啊，请到英宁来聊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
1: 是
0: 前一阵啊，相信大家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让一些影视剧的演员们在最后署名的时候，哎，要写自己的本名。
1: 哦，得用真名。
0: 哎，得用真名，
1: 不能用艺名。
0: 是的
1: 啊，是，
0: 这就有意思了
1: 啊。
0: 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很多相声演员呀，他的名字他都是艺名。
1: 对
0: 啊，因为相声有这个传统，
1: 是老前辈有很多的艺术家他用的都是艺名。我小的时候还曾经有人问过，说你叫英宁，这是不是艺名啊？聊斋里有一个狐狸精不就叫英宁吗？爱乐，你是不是这也是艺名？我说这真的不是艺名，本名就叫英宁啊。
0: 相声演员里有很多，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首先这一位啊，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
1: 马三立这个是后来的名字了，以前他不叫这个名字，以前呢姓马。
0: 姓马我们都知道
1: 啊。对对对，
0: 那本名呢？
1: 本名叫马贵福。
0: 哦，
1: 贵呢就是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下啊，贵贵贵啊。福呢就是福如东海的福。
0: 哦，马贵福，
1: 马贵元。哎，对，有些朋友看资料说什么哥哥叫马贵元，弟弟叫马三立，当然也有这个兄弟之间的名字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按字儿排，都是要一样的。
0: 尤其是在过去，可能讲究中间这个字儿是什么什么字儿。
1: 对，像这个马连登先生的女儿，名字第三个字儿都是带草字头，第二个字儿呢都是曾字儿，按启联曾景祥那么排的。
0: 所以咱们说马三立先生的本名叫马贵福。
1: 马贵福，
0: 那为什么改成叫马三立呢？
1: 是就是希望他上学以后，希望他这个立言立德立行，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志向，希望他能人生能够就是有一个辉煌的前景，所以叫马三立。
0: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马三立和王凤山合作的相声《卖挂票》。
2: 那京剧呢，他就得呀，他带有京剧的台词，他就跟这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3: 是啊，
2: 哎，你别忙，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3: 哎，可别忙，
2: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闲话？你告诉老弟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上你都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他就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得得，咱们平常不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你不能罢了，用不上，这舞台它有舞台词。罢了，请安。乌黑鸭，乌黑鸭是纳闷，乌黑鸭，不信，乌黑鸭。你带神奖呢，你再说一遍，你再对他说，你带神奖。
3: 哎，
2: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不乐意了，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黑鸭。
3: 哦，
2: 这犯人就好处，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子，哦，哎呀，行了，这行了。
3: 怎么？
2: 乌鸦不善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3: 哎，
2: 都坏了。
3: 怎么
2: 倒霉？哦，让人叩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都倒霉，
3: 怎么生气了？
2: 要干嘛？就是戏剧和深
3: 哦，
2: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3: 哦
2: 啊，这个这舞台上这个
3: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吗？你不常听戏？
3: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3: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
3: 是
2: 你认识我吗？
3: 不认识吗？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
3: 您是哪一位？
2: 杨宝森。
3: 杨宝森。
2: 啊、
3: 嗯。你是杨宝森？
2: 行，准是，准是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3: 哦，
2: 我不是杨宝森。
3: 哦，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3: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
3: 哦，
2: 这多少年了吗？
3: 多少年了？
2: 嗯，
3: 哎，
2: 那
3: 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那
3: 哎，
2: 那
3: 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3: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拿你当三轮。我坐那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3: 哦，送给他了。
2: 我不姓杨。
3: 哦，您是
2: 马？
3: 马？
2: 北京的胆胆。北京的胆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3: 哦，
2: 马老板，
3: 北京马老板
2: 啊，
3: 马连良。
2: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3: 哦，一家子。
2: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3: 对，
2: 他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3: 哎，
2: 我们科班的时候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3: 听说过。
2: 喜连城
3: 啊，
2: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3: 雷喜福大师兄。
2: 哎，好，
3: 哎，知道。
2: 我们一块的
3: 啊。
2: 这还用说吗？
3: 啊，
2: 林叔，侯喜瑞知道吗？
3: 知道。
2: 侯喜瑞
3: 知道。
2: 喜字吗？陈喜兴
3: 啊，
2: 康喜寿，
3: 哎，
2: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3: 啊，
2: 他改大鼓
3: 没改，第几个唱大鼓的？
2: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3: 哎，刘喜
2: 奎，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3: 哦，您叫
2: 洗澡，
3: 我修脚。
2: 洗澡干嘛？
3: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2: 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3: 啊、哪个洗啊？
2: 不是洗澡的，那个倒洗
3: 啊，
2: 那个福禄寿喜的洗。
3: 哦，啊，
2: 福禄寿喜的洗
3: 澡
2: 啊，
3: 澡
2: 澡是那个
3: 啊，
2: 这个字儿，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3: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2: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草头那个
3: 啊啊，
2: 草
3: 李胜藻那藻。
2: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起，我还把它忘了、
3: 啊。
2: 李胜藻
3: 啊啊，
2: 听过吗？
3: 听过。
2: 唱怎么样？
3: 好啊。
2: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3: 不错。
2: 你认为怎么样？
3: 哎，都认为不错。
2: 服吗？
3: 服。
2: 那就完了，那没杠台了。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3: 但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2: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3: 啊？怎么了？
2: 你认为李胜藻好
3: 啊？
2: 那就成，我痛快。
3: 与你何干？
2: 他跟我学的。
3: 李胜藻
2: 哎，
3: 跟你学的？
2: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3: 哦，
2: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那科班时候，我给他排戏，那都我教的，
3: 嗯，
2: 完全学我。
3: 是啊，
2: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3: 哦，
2: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3: 嗯，
2: 你叫胜藻。
3: 哦，
2: 你就是跟我学的。
3: 怎么了？
2: 我叫洗澡。
3: 啊，
2: 他叫胜藻、
3: 哦，
2: 我洗剩下，他给洗。
3: 这俩人一个盆。
2: 我讲在江南
3: 啊，
2: 江南一带。
3: 江南
2: 上海到过吗？
3: 到过。
2: 年轻呢？
3: 到过。
2: 到南方一打哪的海外天子都数一只马洗澡。
3: 嗯，
2: 我
3: 是啊。
2: 哎，镇江，
3: 镇江
2: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3: 是啊。
2: 苏州，
3: 苏州
2: 我
3: 嗯，

0: 业余嘛，那时候就票友，
1: 对对，
0: 哎，就国际社，
1: 哦，
0: 国际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我教练，我教练，
1: 教练，
0: 哎，
1: 足球是排球啊，
0: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1: 那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0: 你教练，我也叫，我跟指，我叫指挥，不要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靶仗。
1: 这啥嘛？这
0: 靶场的？
1: 靶场的也不对。
0: 我听我给拍。
1: 那叫导演。
0: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说对导，我给你导演。
1: 啊，我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0: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1: 哦。
0: 票友跟我小。
1: 是啊。
0: 哎，很多票友，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没人给你那么些钱，
1: 嗯，
0: 添点管家饭，
1: 去
0: 你的舞台怎么样？我们给看看。
1: 哎，
0: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1: 哎，
0: 啊，
1: 让您演两场。
0: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1: 啊，
0: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1: 啊。
0: 怎么办？
1: 那你演吧，
0: 唱吧。
1: 哎，
0: 咱不会赚钱
1: 啊，
0: 就让票友学。
1: 对对，
0: 演两场。
1: 演两场，在哪儿？
0: 在黄金。
1: 黄金大戏院
0: 啊，
1: 嚯！
0: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1: 这两天
0: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1: 嗯，
0: 演两天，票子小，这不定好了吗？
1: 啊，
0: 我们该找你生气，生气
1: 怎么生的？
0: 嗨，那年呢
1: 啊，
0: 那个谁呀，小鱼儿啊，
1: 啊，
0: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人啊，
1: 小鱼儿是谁呀？
0: 尚
1: 小云
0: 啊。
1: 那是尚老板
0: 啊，
1: 是小鱼儿、
0: 啊，尚小云呢、
1: 啊？
0: 他这班啊，到上海
1: 哦，
0: 黄金戏院他唱，
1: 嗯，
0: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1: 啊，
0: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1: 啊，
0: 尚小云
1: 有，
0: 星期六开始演出
1: 啊，
0: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1: 就是
0: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1: 得问问。
0: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1: 啊、
0: 经理在屋坐着。我、哦、来，进来。
1: 呵，
0: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0: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吗？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上了。
1: 嗯，
0: 我呢？你听信儿。
1: 听信儿。
0: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我一来，
1: 好嘛，这位是打补子的，
0: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1: 嘿，
0: 你叫信他
1: 啊？
0: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1: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尚老板开脚？
0: 我脚唱吗？我别人去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1: 哎，对，
0: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学的。
1: 对，
0: 真是
1: 哦，
0: 天坛舞台，
1: 天坛大舞台，
0: 哎，
1: 哇，最大的戏。
0: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1: 要比他多一天。
0: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1: 好
0: 多演一天。
1: 嗯，
0: 演三天，
1: 演三天。
0: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1: 哦，
0: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1: 哎，
0: 票价，一打听尚小云那儿，
1: 嗯，
0: 8000块。
1: 八千，
0: 前排每座8000块。
1: 八千，
0: 1945年，
1: 可不多，
0: 贵了，
1: 是啊，
0: 大发了。
1: 买个上
0: 面
1: 还
0: 价
1: 买
0: 高了
1: 啊！哦，买个上面还100块钱呢。上老板卖8000块钱，
0: 不值，
1: 太贱了。
0: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1: 嗯，
0: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1: 嗯，
0: 那是8000。我一想啊，
1: 嗯，
0: 我这儿啊，甭犹豫，
1: 嗯，
0: 干脆
1: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0: 谁呀？你说谁点啊？你说谁呀？
1: 说你啊？
0: 8000，这8000。
1: 8000的是尚老板。
0: 我多少钱？
1: 2000块钱，不少了。
0: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啊？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1: 被我这么琢磨，
0: 呸！我们这伦理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听着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我跟你

0: 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1: 哦，那您卖多少？
0: 卖多少钱呢？一万二。
1: 啊？
0: 哎呀，
1: 前排一万二，
0: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一万二。
1: 前后排
0: 不对号，
1: 一万二。
0: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一万二，后排一万二，楼上紧后边照样一万二。
1: 哇，这价码可
0: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那玩意儿。听着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1: 头天什么戏
0: 啊？头天呢？
1: 啊，
0: 连环套。
1: 连环套，
0: 插刀倒钩。
1: 嘿，
0: 这
1: 戏
0: 作战
1: 啊，
0: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1: 哎，
0: 窦尔敦，
1: 好，
0: 上学生来，
1: 换脸
0: 上小云来，人叫窦尔敦，
1: 来不了，来不了。
0: 哦，
1: 哎，
0: 完了吧？
1: 第二天
0: 啊，
1: 第二天呢？
0: 第二天呢？
1: 啊，
0: 第二天我来一个齐恩豹，
1: 齐恩豹，
0: 哎，乌合剧，
1: 老生戏，
0: 唱歌戏，
1: 老生的也成，
0: 也行啊。也行啊，
1: 啊，
0: 唱打坐念翻全活。
1: 老生，您去谁
0: 啊？
1: 您去谁？
0: 齐元豹，
1: 齐元豹，老生。
0: 头天我窦尔敦，头天连环套，
1: 别说别说窦尔敦
0: 啊，
1: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0: 我唱歌戏。
1: 是啊，去谁？
0: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1: 别
0: 来一个，
1: 别三天。第二天
0: 我知道，我叫你谁？
1: 老生是
0: 说这个
1: 老生是谁呀？
0: 那个谁嘛？
1: 嗯，
0: 吴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1: 对，
0: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1: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0: 你看。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别别，
1: 哎，你别忙，一会儿这绳就出来了。
0: 哎，朋友，谁不穿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1: 这不怎么的？
0: 哎，叫什么？
1: 刘世昌，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0: 嗯，
1: 啊，
0: 啊，第三天，
1: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0: 哎，
1: 红油二楼，
0: 哎，
1: 啊、红油二楼，
0: 嚯，
1: 瞧我一人的，我把一人盯下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怎么盯下来？
0: 啊，红油二楼，
1: 哎，
0: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1: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0: 啊。您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戏，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我知道。
0: 油三姐，油二姐。
1: 啊、我不买，我就来这个。
0: 啊，
1: 我就来这个。
0: 哦哦。
1: 哎，头前是连环套。
0: 哈，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八点来钟。早晨八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
1: 啊。
0: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带号啊！
0: 哎，对，
1: 不带号坐，谁也不得早去啊？赶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八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八点那一看，哇，这些人了！
0: 哎，
1: 我心话，
0: 等，八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
1: 我正把我吵醒，
0: 他把你吵醒了。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还睡觉？
1: 嗯，
0: 您住旅馆、饭店？
1: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0: 呵，这哥连被子都没有？
1: 不是没有
0: 。
1: 我有钱，我不置你的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置行头。
0: 你
1: 屁账、门帘、台账、
0: 啊、
1: 大台账、大手绢，我有七十多个。
0: 台
1: 哎，我七十多个。
0: 七十多个。
1: 哎，
0: 你改两辈子好
1: 吗？怎么着呢？不乐意啊，不乐意啊。
0: 哎，
1: 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哇、
1: 哦，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坐满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在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的。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0: 站票也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屈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新岛了。
0: 哎，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0: 啊，
1: 又来300多位，
0: 300多位，
1: 非听不可。剧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乐意乐意
0: 啊，蹲票
1: 蹲着
0: 怎么蹲啊？
1: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下窄
0: 啊，
1: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0: 好，
1: 两位的空当蹲一个。
0: 哎，这受罪了。
1: 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0: 170多位
1: 在门口直哭，
0: 哎呦，
1: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戏岛，简直是活不了啊！
0: 哎，至于吗这？
1: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0: 挂，
1: 啊，
0: 怎么个挂票？
1: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往墙上一挂，
0: 好嘛，受罪了这个，
1: 挂票挂170多位，
0: 好，
1: 哼，我心这痛快，
0: 哎，
1: 办戏呀，
0: 办，
1: 豆墩，
0: 哎，
1: 豆墩，不，刚要。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0: 那叫勾脸。
1: 勾脸，我说勾脸怕你不懂。勾脸啊，勾脸是勾脸。
0: 勾脸。
1: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一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中尉。
0: 嗯，
1: 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0: 啊。
1: 哪位洗澡？
0: 好嘛，找洗澡的。
1: 我，我姓马，我姓马，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0: 嗯，哟，谁呀这是？
1: 不认得。
0: 啊，
1: 你干嘛的？唱戏的。
0: 不认识，贵姓？
1: 金少山。
0: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吧。
1: 啊，
0: 好。
1: 您找我有事吗？没别的事，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0: 哎，
1: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腕儿，
0: 哎，
1: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0: 嘿，
1: 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多少吨
0: 啊？他也来多少
1: 吨？你来多少吨，我呢？
0: 啊，
1: 您来天霸
0: 啊？
1: 哎，我想对呀，少山来多少吨，我来天霸
0: 啊？ 天霸的也行，
1: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是行。天霸的歇不歇？我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有我你们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周尊，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天。
0: 瑞安是谁？
1: 周尊，
0: 周尊，
1: 周尊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天了，你改继权，你继权，我天霸。
0: 嘿，
1: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八抬人一看，少山这个窦敦呢
0: 啊，那是真好，
1: 一门没有啊
0: 啊！
1: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儿不一样。
0: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1: 咱不说他就身段，咱唱起来嘛，你要作战，你摇摇头晃脑的唱的事，谁给他叫好？
0: 是，
1: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新老，秦少山，马老板，马老板一定天霸。”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0: 听你的，
1: 盯着咱这一上场，
0: 哼，
1: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怎么样？
0: 猴啊！
1: 啊，记着劲儿唠好
0: 啊，
1: 他不唠好，咱也不唠好。
0: 对
1: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这不怎么了？
0: 是啊，
1: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0: 哦，
1: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里亮，哎，不是这声，
0: 对，不是这
1: 是分
0: 了。啊，什么风格啊？
1: 这是委托了。
0: 哎呦，
1: 我是我不是波波波娘，我是宝马找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0: 保镖路过马栏关。
1: 哎，那天你听了？
0: 我没
1: 听了，听了，
0: 我没听，
1: 听了，
0: 没听
1: 你，没听您把我词儿记住了
0: 啊？你的词儿
1: 啊？我就这词儿，
0: 谁唱都是这词儿。
1: 我就这词儿
0: 啊。
1: 保什么关？
0: 保镖。
1: 对，我就这。

0: 枪，
1: 嗯，
0: 体系着官兵，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枪这好啊，
0: 全走了，
1: 那还不能，
0: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0: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0: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1: 对，
0: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0: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0: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
2: 刚才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卖挂票》作品啊，先听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3: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4: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3: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4: 清风将愁思扫荡，
3: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0: 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哎，今天啊，小霍和英宁我们两个人在笑声编辑部跟大家一起听相声。
1: 好啊，
0: 聊一聊相声的历史。
1: 嗯，
0: 今天主要聊的是人。
1: 人，
0: 哎，我们说啊，相声演员当中有很多的演员名字，
1: 嗯，
0: 他大家所熟知是艺名。
1: 是，
0: 哎，我们下面啊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艺名，也是非常有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 哦，
0: 也姓马。
1: 也姓马。
0: 哎，
1: 嗯，姓马，我再想想，说相声再给你想一个啊。
0: 这还用装吗？这有很多吗？马季先生。
1: 马季先生。马季先生呢，家里头呢排字呢排树字，树木的树。
0: 哦，跟我本名一个。
1: 啊，对对，小霍呢这是他的这个广播的名字，本名呢叫小霍树某。
0: 怎么还复姓呢？我这还。我以为你叫说我叫霍树怀呢。
1: 嗨，这个姓什么都叫树怀呀。
0: 这怎么听着像相声末话呢？
1: 这个马季先生的本名叫马树怀。
0: 嗯，
1: 树呢就是树木的树，就是槐树的树。槐呢就是槐树的槐。
0: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1: 是这么回事。
0: 嗯，
1: 然后马季先生的弟弟呢叫马树明。啊，座右铭的铭。
0: 嗯，
1: 哎，所以呢就是排数字。后来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吧，它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正好当时播了一个电影叫《木鹅少年马季》，马呢就是这个姓马的马，季节的季。后来呢这个电影呢当时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干脆马先生我就叫马季得了。
0: 哦，所以马季先生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马季。
1: 哎，这马季就是艺名。
0: 哦，
1: 但是实际上还是用马树怀的本名。
0: 哎，那说到马季先生，咱们就来听听由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2: 电话人人都会打，
3: 可不是吗？
2: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3: 是喽，
2: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3: 哎，很方便。
2: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3: 啊，
2: 要注意一个问题。
3: 什么问题啊？
2: 尽量的节约时间。
3: 对，
2: 是吧？
3: 哎，
2: 你别打起来没完。
3: 是啊，
2: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3: 哦，这个个别人呢，
2: 哎，个别人，
3: 哦，
2: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机有浓厚的感情。
3: 嗯，
2: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3: 且说呢，
2: 哎，真有这样的人。
3: 是啊，
2: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3: 哦，
2: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3: 打什么公用电话？
2: 就是啊。
3: 嗯，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2: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3: 什么事啊？
2: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3: 就这事啊？
2: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3: 那可不是吗？
2: 拿起电话来。
3: 嗯，
2: 拨通了号。
3: 嗯，
2: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3: 对，
2: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3: 就是我啊。
2: 哎呦，郭老啊。
3: 哦，
2: 我是马季
3: 啊。
2: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3: 是啊，
2: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3: 好嘞，
2: 就这样啊。不见不散了啊。回见回见。
3: 好，回见。
2: 完了，
3: 这也就有半分钟
2: 啊。就是啊。
3: 嗯，
2: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3: 哦，
2: 他没这么打。
3: 是啊，
2: 我给他算了算
3: 啊，
2: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3: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2: 就是啊。
3: 好嘛，
2: 我给你学学啊。
3: 怎么打的？
2: 拿起电话来。
3: 嗯，这是干什么呢？
2: 这不拨号呢吗？
3: 拨号的。
2: 喂喂。喂，
3: 我重新拨一回。
2: 哎呦，拿到了。嗨，
3: 这个
2: 喂。
3: 嗯，
2: 哎呀，通了。
3: 嗯，
2: 喂，你电话是4956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3: 你瞧这俩号码啊。
2: 喂。
3: 嗯，
2: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3: 嗯，
2: 哎呀，嗯，不是老胡。
3: 我没听出来。
2: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3: 孩子。
2: 嗯，不是老刘。
3: 还不对呀。
2: 哦，你是耗子。
3: 耗子。
2: 那人外号叫耗子。
3: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2: 耗子有意思。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 前些日子香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3: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2: 笑什么？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3: 那他哪知道啊？
2: 不知道你猜猜。
3: 猜。
2: 猜不着。使劲猜。
3: 使劲猜。
2: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3: 你告诉人家吧。
2: 我姓啰，我叫啰嗦。
3: 你是够啰嗦的。
2: 哎，对对对，是我。
3: 嗯，
2: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
3: 哦。
2: 嗯，喂，她是女的啊。
3: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2: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怎么回事啊？
2: 等着打电话的。
3: 那可不是吗？
2: 哎呀，你们上那边打好不好？坐电车三站，那边还有个电话呢。
3: 你让人那边打去。
2: 你非上这儿打干嘛？我这儿早着呢啊，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啊。
3: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2: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
3: 那甭提这名了。
2: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3: 净是废话。
2: 讨论吗？也不讨论。
3: 人家没事嘛。
2: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3: 嗯，
2: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3: 对。
2: 嗯，票价8毛一张的。
3: 哦，
2: 我买两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3: 他这报账呢。
2: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3: 怎么又让人猜呀、
2: 啊、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3: 对了。
2: 哦，对。
3: 不对，你乐什么呀？
2: 这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3: 你告诉人家吧。
2: 歌剧。哎，
3: 什么戏？
2: 刘三姐。
3: 好，刘三姐
2: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3: 嗯，
2: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3: 学一学。
2: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3: 行了，来。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对了，
0: 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开市了。
0: 哦，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了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
1: 嗯，
0: 从西边数第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喂，小王，那说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哎，那说到马季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马季先生可以说是新时代相声的这个传人了。
3: 嗯，
2: 按马季先生，如果是按照传统相声的艺名，就没有了，
3: 没有了。因为在当时中国广播艺术团，别说给这个青年演员起艺名，什么说行话，这个按论资排辈，就把这些旧艺人的戏气都要摒弃。你比如说当时在广播艺术团京韵大鼓艺术家，我的亲师爷啊，孙淑君先生，解放前呢他有个外号叫崴泥，
2: 还就不行啊。就是
3: 不是不是，这个崴泥是什么意思呢？就孙老师啊，时间观念不强，时间观念不强。
2: 那跟这崴泥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如果是孙淑君老师最后一个节目，倒数第二个节目呢，就要演很长的时间，非得看到孙老师进来才能够结束这个节目，就是又接崴泥啊，就是时间会很长，对于倒数第二个节目的演员呢，也要很大的考验。那么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后，孙老师从来没吃过道，就是要转变思想，所以那些排字儿的，就是在给起艺名的情况就都没有了。
2: 嗯，
3: 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打电话呢，其实大家从网络上能找到两个版本，一个是跟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还有一个是跟于世友先生排的视频。
2: 哎，
3: 有一黑白电影。
2: 嗯，
3: 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作的非常默契，也非常好啊。除去这个老郭先生带着青年演员以外，青年演员之间的搭档也是老先生为青年演员让台。其实这种传帮带的精神，在广播艺术团，在马先生那一代，包括马季先生、于世友先生、郝亚民先生那一代人，赵连甲先生，他们都是备受呵护。
2: 哎，那我们下面就再来听一段马季先生的作品。这段播的不多，是他和赵岩合作的，叫《幸福屯儿》。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赵岩呢。
4: 哦，赵岩同志。
5: 对，
4: 你是城里头人。
5: 对，
4: 我是农村的
5: 啊。
4: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好啊？
5: 那还用说呢？
4: 嗯，
5: 我们城里头好啊。
4: 我看不见得。
5: 嗯。
4: 我们小小的村子，
5: 嗯，
4: 敢跟你城里头比美？
5: 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4: 我们村的变化大了
5: 啊！
4: 3种全会之后啊，
5: 啊，
4: 天翻地覆，
5: 哇，
4: 千变万化。
5: 哎呀，
4: 啊，
5: 你们那儿具体有什么变化吧？
4: 具体的天变地变，人也变了，
5: 全变了。
4: 对了，你有时间上我们村看看去吧。
5: 哦，
4: 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4: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5: 啊，
4: 我们村也有什么了。
5: 您这话太狂妄了。
4: 怎么了？
5: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4: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
5: 那就比一比。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哼，怎么样？
4: 我们村里有4合院。谁那好啊？4间房一个小院。
5: 嗯，
4: 有果木树、葡萄架、10桌10凳，手工回来之后，小叶茶一闷，
5: 啊，
4: 饮茶纳凉，
5: 嗯啊，不错不错，
4: 好吧。
5: 我们城里有百货商场，
4: 我们那儿369有大集，
5: 百货商场品种齐全，
4: 我们那个集上要啥有啥，
5: 百货商场什么全卖，
4: 大 青骡子你们那儿多钱一匹啊？
5: 哎，没有。
4: 手扶拖拉机二路卖吗？
5: 没有。
4: 你给我来几个小猪崽儿啊？
5: 不卖。
4: 你给我盛碗老豆腐来。
5: 行行行，
4: 我什么都有吗？
5: 百货商场不卖这个。
4: 完了不是啊？
5: 那我们城里呀、
4: 啊，
5: 交通方便，
4: 就
5: 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4: 那我们村里私人有手扶拖拉机，有汽车，
5: 啊、
4: 想上哪儿开哪儿去。
5: 呀
4: 怎么样？
5: 我还自在。
4: 行吗？
5: 我们城里有许多剧场、电影院。
4: 我们那个村里头有大礼堂俱乐部，
5: 我每礼拜最少看一场电影。
4: 我们那个大队一个星期最少放三回的。
5: 他比我又多啊。
4: 当然了，
5: 我们城里啊，
4: 怎么着，
5: 吃什么都方便。
4: 我们农村不给你们这吃什么都没有了。
5: 对对对。我们城里啊，
4: 怎么着，
5: 铺的是水泥路面。
4: 我们这个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5: 我们城里用的煤气罐。
4: 我们那儿有沼气池。
5: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4: 我们那儿有饲养场。
5: 动物园里有大狮子。
4: 这我们没有了。
5: 你瞧，
4: 哎，我们那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5: 什么狮子呀？这个，
4: 嗯，什么？怎么了？
5: 活的狮子？
4: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4: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5: 你这话更大了。
4: 不大呀。
5: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4: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5: 比吗？
4: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5: 我们那儿就这差点儿。
4: 差点儿啊。
5: 对，
4: 我们那儿有百岁的老寿星，你们这儿有吗？
5: 我们没注意。
4: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5: 没有。
4: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5: 我们
4: 家里养了几头大肥猪，你们屋里有吗？
5: 养不了这个。
4: 我看见吗？
5: 城里不让养这个。
4: 比不了了吧？
5: 哎呀，你们变化确实不小，
4: 所以我让你去看看去。
5: 我干脆别看了。
4: 啊，
5: 我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4: 又现在又提落户去了。
5: 你们那儿变化太大了。
4: 三中全会之前让你去呀，你就不去
5: 啊？
4: 你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子似的。现在怎么落户了？
5: 不，你们那儿太好了吗？
4: 好啊。
5: 啊，
4: 你这样的人去了，
5: 嗯，
4: 我们欢迎。
5: 好，
4: 能够发挥你的作用啊。
5: 真的。
4: 哎，
5: 这抡大锄我可干不了。
4: 你想干还不让你干了。
5: 怎么呢？
4: 科学种田了，你懂吗？
5: 我不知道。
4: 你在别处发挥作用。
5: 那我干点什么呢？
4: 你要到我们村，你当干部。
5: 我当什么呀？
4: 你当工头。
5: 哎，工头？什么工头啊？
4: 不懂啊。
5: 啊，
4: 我们村里新建了农民文化宫，你当这头工头。
5: 好嘛，这么个工头。
4: 活动内容可多了。
5: 那我都管什么呢？
4: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5: 啊，
4: 科学技术室。
5: 呵，
4: 你组织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5: 哦，
4: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的铜管乐团。
5: 嚯，
4: 啊，
5: 你们那儿还有管乐团？
4: 哎，60多人正规化的。
5: 你们要那个干嘛呀？
4: 一风一俗。
5: 哦，
4: 全村的婚丧嫁娶铜管乐团全包了。
5: 是吗？
4: 你们家里要开个追悼会，甭找他就去。
5: 哎，别来。不、不用不用。
4: 好不好？
5: 行行行。那我这待遇怎么样啊？
4: 跟群众一样。
5: 哦，
4: 今年呢，每月工资是100多块钱吧。
5: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4: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5: 太好了
4: 啊。
5: 嗯，
4: 每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5: 还有休息？
4: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5: 跟城里一样。
4: 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5: 太美了。
4: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5: 干嘛呀？
4: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5: 这不用。
4: 嗯，
5: 我现在也用不着。
4: 怎么样？
5: 那我住哪儿啊？
4: 4间房一个小院。
5: 有一间就行了。
4: 啊，不，给你4间房
5: 啊。
4: 大队同意建的。
5: 哦，
4: 小院里头，哎，
5: 嗯，
4: 挺宽敞。
5: 是，
4: 你在这儿安居乐业。
5: 嗯，
4: 计划生育。
5: 哎，你没完了你。
4: 好不好啊？
5: 太好了。
4: 定了啊。
5: 哎，好好好，
4: 我下午派车来接你了。
5: 还派车干嘛呀？
4: 我们队里有车，
5: 哦，
4: 十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5: 别别别，
4: 啊，
5: 有一个就够了。
4: 行了，
5: 哎，行了，
4: 就这么定了、啊，
5: 就这么定，
4: 我走了啊。
5: 好嘞，
4: 再见。
5: 我说，哎，
4: 啊，
5: 哎，
4: 怎么回事？
5: 我还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4: 还有什么事啊？
5: 我儿子也跟着去行吗？
4: 哟，你儿子还想去啊？
5: 那我这当父亲得惦记啊。
4: 哦哦哦哦，
5: 嗯、
4: 你儿子今年四十几了？
5: 四十六了，这不像话呢。
4: 嗯。
5: 初中毕业了，
4: 初中毕业行啊、哎、
5: 啊，
4: 年轻力壮，我们村里欢迎啊。
5: 哦，
4: 当接班人培养，
5: 让他干什么呀？
4: 让他当所长了。
5: 他可不懂技术
4: 啊。不要技术，
5: 什么所呀？
4: 公共厕所。
5: 厕所呀，
4: 管一这个人管四个行不行？
5: 是就是，
4: 嗯，
5: 看茅房啊。
4: 谁让他看茅房了？
5: 哦，不看，
4: 早晨起来打扫干净了就完成任务了。
5: 这不一样吗？这个
4: 你不重视这个事儿啊？
5: 啊，
4: 过去有一句话呀，
5: 怎么说？
4: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5: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4: 对了，加强粪便管理，
5: 哦，
4: 充分发挥粪便的效用，
5: 是
4: 又保护全村的环境卫生。
5: 啊，
4: 我们新建了四座现代化的大茅房。
5: 哇，还真下功夫、
4: 啊、也生产责任制，
5: 哦，
4: 多劳多得。
5: 好啊，
4: 每天交足了定额，剩多剩少你们全拿家去。
5: 哎，这不要。
4: 怎么样啊？
5: 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4: 行不行？
5: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4: 每月100多块工资，四间房。
5: 啊，就别给他房了。
4: 给他房
5: 啊，
4: 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5: 想得太周到。
4: 队里全安排好了，
5: 就这么定了。
4: 下午车接你们俩啊。
5: 哎，谢谢您，
4: 回家了啊。
5: 哎，我说
4: 啊，
5: 哎，我爱人也能来吗？
4: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了，不是？
5: 您得照顾一下。
4: 你想你爱人也得去啊。
5: 我们夫妻别分开啊。
4: 行行行，
5: 嗯，
4: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5: 张玉凤。
4: 多大年纪了？
5: 34岁。
4: 结婚了吧？
5: 哎，我儿子都毕业了。
4: 哎呀，对对对，他有什么擅长没有？
5: 他是我们文工团的。
4: 哦，
5: 弹古筝的。
4: 弹古筝的。
5: 对，
4: 行了，我们村有他对口的工作。
5: 让他干什么呢？
4: 让他弹棉花去。
5: 弹棉花呀？
4: 啊，
5: 那怎么叫对口呢？
4: 不对口也得对上手啊。
5: 哎，对，全得用手。
4: 我们这个村里头
5: 啊，
4: 一副养农、
5: 哦、
4: 多种经营。
5: 哇，
4: 在哪个厂工作都行，行不行？
5: 哎，行行行
4: 啊。
5: 那他这待遇呢？
4: 100多块工资，四间房。
5: 哎哎
4: 啊，
5: 他跟我住一块儿就行
4: 了。给他四间房，
5: 那干嘛呀？
4: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5: 什么呀，这不是？
4: 嗯，
5: 你盼着我们两口子分家呀？
4: 我说那个意思，待遇啊。
5: 哦，行行行
4: 啊，
5: 哎，就这么定吧。
4: 行了，我下午派车接你们
5: 来。哎，好好，
4: 回家了啊。
5: 哎，我说，
4: 啊，
5: 我妹妹能来吗？
4: 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呢？
5: 不多了，不多了。
4: 你妹妹干嘛的？
5: 大学生。
4: 大学毕业生
5: 有用吧？
4: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
5: 哎，
4: 有文化有知识年轻人
5: 用得着吗？
4: 有的是工作让他干。
5: 让他干什么呢？
4: 在我们村那个科技大楼工作。
5: 你们那儿还有科技大楼？
4: 新建的4层大高楼。
5: 呵
4: 啊
5: 啊、
4: 嗯、要不然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5: 好，
4: 要不在我们那个党校里的教书。
5: 行行行
4: 啊，
5: 哎，
4: 就这么定吧。
5: 就这么定。
4: 好好
5: 啊，
4: 回家啊。
5: 我说
4: 啊，
5: 我舅舅能来吗？
4: 娘家人又来。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1951年7月，台湾台北馆前街的六月西公馆，一个戴着帽子的黑衣男子行色匆匆地走了进来。六月西公馆是干什么呢？是给人算命的。这个六月西馆主是当时出了名的半仙儿，而这名黑衣男子自然是来找他算命，可是他的来头却要比平时那些来算命的人大得多。他是特意千里迢迢从香港赶到台湾的。这名黑衣男子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一个人算命。这就奇怪了，这个六月西馆主就算再有名，也不至于让人为了算个命就跑这么远。那么这个黑衣人又是在帮谁算命呢？托人算命的就是这张照片中最右边的这位杜月笙，当年名震上海滩的青帮大亨。这杜月笙托人算命又是闹的哪一出呢？这是当时杜月笙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看，杜月笙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可实际上他一直都有哮喘病，此时越来越严重。病急乱投医这个词很恰当地体现在了杜月笙的身上。什么中医啊、西医啊，甚至是偏方他都试了一个遍，可这哮喘病却丝毫都不见好转。俗话说，男儿由来青七尺，好汉最怕病来磨。曾经赤手空拳在上海滩打出自己一片天地的杜月笙，此时却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他开始迷上了求巫问卜，说白了就是求个心理上的安定与慰藉。但是这踏破了杜家门的命相专家无非也都是说些好话，杜月笙慢慢的也就听腻了，越来越觉得不靠谱。这个时候一个女人提出让他托人去台湾算命的主意，谁呢？这个女人就是孟小冬，优秀的京剧女老生，人称东皇。当时最红的旦角是有灵王之称的梅兰芳，以男性扮女人，而最红的生角就是孟小冬，以女性扮男人。1925年，孟小冬在上海的一次演出，让喜欢听戏的杜月笙一眼就看上了他。之后，杜月笙百般追求，送衣服、首饰，但是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杜月笙的金钱攻势在孟小冬这儿不太好使。但是杜月笙仍旧对孟小冬念念不忘，一追就是20年。最终终于打动了孟小冬。可以说在杜月笙最病重的时刻，孟小冬是一直陪伴在杜月笙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孟小冬提出托人去台湾给杜月笙算命，杜月笙立刻就答应了。那么如此千里迢迢的跑去台湾算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还是这个六月西公馆馆主接过黑衣人递给他的杜月笙的生辰八字之后，低头沉思了很久，最后他皱着眉头写下了两行字：64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度过。最后落款是六月西馆主。64岁绝难度过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杜月笙绝对活不过64岁。这杜月笙的生日是8月22日，而算命的时间呢是7月份。如果这命书要真准了的话，那么杜月笙离他的死期还有仅仅1个月的时间。 这六月西馆主究竟算得到底准不准，我们先不谈。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杜月笙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他一直是卧病在床，在香港的生活环境也加速地消磨了他的健康。杜月笙在香港的住处位于坚尼地台18号，这可能是他成为青帮大佬之后所住过的最寒碜的房子了，而且他仅仅是买下了这栋房子中的一套而已，不仅简陋而且还小。当时随着杜月笙到香港的总共是有30多口人，难道他们都住在杜月笙的小房子里吗？这儿住得开吗？我们来听听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是怎么说的。
1: 我大哥哥另外住，别的哥哥都别的母亲住的另外，各住的各的那个 apartment。
0: 根据杜美如的回忆，杜月笙在香港的房子确实是小，不要说佣人，就是连杜月笙的太太、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一起住下。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杜月笙在上海的杜公馆藏书楼的照片。仅仅一个藏书楼，它的豪华程度和大小都远远超过了杜月笙在香港的住处。这就奇怪了，作为上海的青帮大佬，在上海拥有多处房产的杜月笙，为什么放着荣华富贵的日子不过，偏偏带着一家人跑到香港蜗居过苦日子呢？
2: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集结主力部队，依靠木筏做的帆船，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军百万雄师势如破竹，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部署的长江防线。4月24日，解放军35军先遣部队跑步占领南京总统府，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南京宣告解放。
0: 杜月笙开始为以后盘算起来。眼下看来，这共产党已经势不可挡，势必很快就会解放上海。自己是黑帮大佬，如果留在上海，说不定命就没了；而要是逃离上海，他又舍不得多年置下的家业和产业，是留还是逃，杜月笙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陪在身边的孟小冬看出了杜月笙的心思，他对杜月笙提了句：“我看这事儿，你还是找大哥商量商量吧。”这孟小冬所说的大哥又是谁呢？这大哥自然是黄金荣。虽然1949年的时候，黄金荣已经82岁高龄，而且早就退出青帮多年。但是在这迫在眉睫的时刻，杜月笙还是决定去走一趟黄公馆。在位于上海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对面的军培里黄公馆里，黄金荣很明确地告诉杜月笙，自己想要留在上海。黄金荣留下的理由有一大堆，什么自己已经82岁了，年老体弱，他生怕自己受不了长途奔波，死在逃命的路上，与其死在异乡，还不如死在家乡上海。而且香港黄金荣人生地不熟，生活也不习惯，想抽大烟香港警察会抓，想去澡堂子泡个澡，香港有没有澡堂子还是个未知数呢。这大哥不想跑，杜月笙更犯愁了。当天晚上，杜月笙就在自家的客厅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在琢磨黄金荣白天所给出的那些理由。这些个理由乍一听句句都合情合理，可要再仔细琢磨琢磨，杜月笙觉得 黄金荣满嘴里说的都是幌子。杜月笙太了解黄金荣了，黄金荣爱钱如命，他之所以不走，是因为他舍不得自己在上海滩的那些个产业。杜月笙沉思着，他纠结于突然回忆起来的一件让他不寒而栗的事情，他的手上有血案。
2: 早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杜月笙与蒋介石政商勾结，在上海大搞白色恐怖，破坏多处共产党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据点。杜月笙明白，如果他选择留在上海，等待他的必将是历史的审判。
0: 想想自己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杜月笙害怕了，他怕血债血偿。杜月笙为了活命必须跑路，当时的他哪里晓得他也许用不着跑。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对待像黄金荣这样曾经的青帮大佬制定了宽容的政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考虑到82岁的黄金荣年老体弱，只是让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打扫街道卫生作为劳动改造。当时杜月笙如果不跑，人生或许是另外的一番样子。然而在这人生的又一个交叉口，杜月笙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将自己推向死

逃跑的决心已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往哪儿跑。在杜月笙家的客厅里，有一封烧过的已经残破不堪的密函。正是这封密函让杜月笙想明白了该逃往何处。那么这封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杜月笙传里面的记载，大致为您还原出了这封信的内容，一起来看一下。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十六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绝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宜早日去台湾最好，落款是蒋中正。很显然，这是蒋介石派人送来的。他的内容也很好理解，蒋介石是想让杜月笙逃亡台湾。杜月笙在看完了蒋介石的这封密函之后，马上就把它烧掉了。之后，杜月笙把自己的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还有长子杜维藩以及孟小冬等人都叫到了身边。杜月笙很严肃地低声说了一句：“你们都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我们全家准备去香港。”杜月笙的话让全家人一下子都愣住了。长子杜维藩当时就问了一句：“我没听错吧？台湾为什么不去了？”原本杜家这一大家子人都以为是要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可现在到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杜月笙却拒蒋介石于千里之外。这杜月笙心里是怎么想？究竟这其中还有什么隐？

0: 且递过红帖子。递红帖子，也就是投门生帖子，拜入上海青帮。抗战爆发之初，杜月笙把这纸蒋介石写的红帖子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由一位管账的账房负责保管，便带着全家逃往香港后转往重庆。等到抗战胜利，杜月笙回上海之后，打开保险箱才发觉那张蒋介石红帖子竟然不翼而飞。要说那保险箱里头其他什么都没有丢，唯独那张红帖子不见了。杜月笙心知这事儿和蒋介石脱不了关系。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地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少树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此时杜月笙知道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变了。而到了1948年春，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式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平没有完全照办，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6个月的徒刑。一件件，一桩桩，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1: 杜月笙晚年曾经对孟小冬说过，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再也用不着这些夜壶了。这样说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杜月笙为什么坚决不去台湾了。原来是蒋介石过河拆桥的行为使得杜月笙对他失去了信任。
0: 1949年3月，蒋介石请杜月笙去南京，他听说共产党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不愿杜月笙投奔共产党的，便对杜月笙说，我只是不忍心看着老朋友都成了共产党的刀下鬼，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辩解投敌。这话分量很重，可杜月笙已经下定了决心出走香港。
1: 杜月笙决定逃亡香港，可在走的时候他还必须得带上一个女人，谁呢？就是他，孟小冬，杜月笙的情人。
0: 杜月笙打算先找个幌子试探试探孟小冬的口风。杜月笙一脸愁容地问孟小冬，
2: 小冬啊，你说咱们这一家子跑去香港，人生地不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呢？
0: 没想到孟小冬笑着来了句，找卢根权呢，他一定能帮咱们在香港找好房子的。杜月笙一听乐了，嘿，孟小冬不但愿意和我去香港，而且还帮我想好了房子的着落。于是他很快就找来了陆根权，嘱咐他要找一幢相当大的房子，因为一家大大小小都要过去，还会有一些佣人。陆根权向他保证这没问题，在香港他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房子。
1: 没过几天，陆根权便来报信儿，香港的房子找好了，在坚尼地台18号，大小一定够住，费用呢只需要港币6万元。杜月笙想都没想就把钱给了陆根权。
0: 1949年5月1日，杜月笙带着全家乘坐荷兰札华公司宝树云号客轮

0: 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杜月笙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坐在宝树云号客船里前往香港的途中，杜月笙多次哮喘发作，身体极为衰弱，体重急剧下降，大病初期。再加上他这次离开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黄浦滩，他早就预感今生今世不会再回来，心如死灰。
1: 1949年5月3日，船到达香港，杜月笙一家人找到了陆根权为他们在坚尼地18号所买下的房子。刚一看到这房子，杜家人全都傻眼了。
2: 啊，这也太不靠谱了，
1: 房子就不说，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能够派得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件。全屋的精华所在唯有一间半圆半方的大客厅，正房只有3间，其余的小房间都是将就着拿走廊上的空隙隔出来的。一间呢做了秘书胡旭武的办公室，另外的3间住了杜美如以及杜维善、维松两兄弟。姚玉兰和孟小冬的2间房附在杜月笙的大房间的外面，这房子也不怎么隔音，屋里头稍微有点什么动静，别人就能听得到，所以其他的佣人必须住在外面，每天是早出晚归。初到香港的杜月笙每天就在这破房子里头，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但是还有一件事让他更加的心烦，什么事儿呢？

0: 杜月笙到香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最经常干的事情就是坐在他那狭小的房间里数着箱子里的钞票，美金。这里面装着杜月笙来香港的时候带着的所有现金，总共是40万美金。这钱杜月笙越数越心烦，钱是只见少不见多。按理说40万美金对于杜月笙这种日进斗金的旧上海顶级富豪来说，那是九牛一毛啊，他完全是可以不在乎的。怎么到了香港之后，杜月笙还会为钱的事情而焦虑呢？杜月笙不得不焦虑，箱子里的钱是他到香港之前以底价出售他上海杜美路的一栋房子而得来的。如果不是成功的把房子卖了，他连这40万也没有。您可能都不会相信昔日的青帮大佬会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可当时事实的确如此。杜月笙来香港的时候，他确实没什么钱，数着仅剩下的这些钱，咳嗽不止的杜月笙回忆起了当年自己在上海滩起家时的那些事儿。
1: 1901年，14岁的杜月笙初到上海，在16铺元盛水果行当学徒，但是他整天与流氓歹徒混在一起。有一次，两个黑帮为了争地盘，聚集了100人互相砍杀，在这些砍杀的人群中也有杜月笙的身影。直到当时的青帮大哥黄金荣的出现，才制止了这次黑帮争斗。就是这次，杜月笙决心以后要跟着黄金荣混。终于后来经人引荐拜入了青帮门下。杜月笙靠着自己的胆识与不要命的处事作风得到了黄金荣的信任。杜月笙依靠倒卖鸦片赚足了黑心钱，后来又将生意投入到工商、金融、交通、文化、教育、新闻等实业中。
0: 我们找到了杜月笙在上海的一些房契还有股权契约，一起来看一下。这张是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收据，资产总额一栏里写着国币300亿元，董事长杜月笙。再来看一张，这是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明，资本总额写的是90亿元国币，董事仍旧有杜月笙。像这样的契约我们还能找到很多。虽然当时上海通货膨胀严重，国币贬值，但是杜月笙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产业也可以算得上是富可敌国了。据说他一年的收入能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全年军费的1/3。但是杜月笙往香港这么一跑，这些财产他一样都没能带走，这些象征着财富的契约也瞬间都变成了废纸。杜月笙的身上只有卖了房子所得到的这40万美金了。按1949年的汇率，1美元可以兑换港币5.72元。那么杜月笙当时手里的40万美金现款换成港币的话，有228万左右。1949年的香港，杜月笙手里这228万港币，如果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这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广

0: 里的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 风声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是这种方式都可以一直收听到的啊，即使是您此时此刻身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您也不用担心。假如您是习惯用广播啊，用这个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然后咱们开车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听听歌曲听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路况天气情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面啊，以前只有 AM 和AM 和 FM 啊两个波段，那么现在啊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咱们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像大家经常听的啊这个 3W,ABC 等等，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第四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最后的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点钟的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您呀不管是对咱们今天啊每天这个将近两个小时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等等啊，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啊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您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哪怕是啊只是您觉得在您身边发生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想要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的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觉醒来，澳元汇率是又大涨了。至今天早盘，澳元对人民币涨至 4.84， 澳元对美元突破 0.72， 双双创下了近几个月来的新高。美联储即将在本月中据悉九月议息会议，随着时间的临近，相关的预期管理也开始了。那么今天凌晨，美联储理事 Waller 表示，下周即将公布的八月通胀数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对九月利率会议的投票立场。如果通胀继续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改善，他愿意支持维持当前的利率不变。

些国家正推动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式谴责中国七月进行的导弹试射。澳洲和帕劳希望发表针对这次行动的强硬声明，但包括基里巴斯和瑙鲁在内的其他国家仍不认同这一做法。澳洲表示，今天晚些时候与太平洋各国领导人会面时，两国将要讨论，将要求论坛明确谴责中国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对于基里巴斯和瑙鲁称单独点名北京有失公平的说法，两国是予以了驳斥。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今天在帕劳闭幕，各国领导人将在由帕劳总统家族拥有的一处住所举行年度闭门会谈。那么基里巴斯总统上月在该国议会表示，基里巴斯确实已就这次试射向北京表达了关切，但他认为既然美国也曾进行过导弹的试射，并将导弹射入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水域，单独批评中国并不公平。而澳洲总理艾布尼恩在帕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的比较并不成立，两种情况完全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的通知，也与马绍尔群岛达成了协议，中国这次试射却几乎没有提前通知，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预期。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在上月驳回了这次试射的担忧，称帕劳方面的指控毫无根据，居心不良，不值得进一步评论。

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讨论了美国在澳洲的军事力量态势。如果美国扩大部署，相关行动将在现有军事存在上展开，包括美国军队轮换驻扎在达尔文，以及在西澳组建西部轮换潜艇部队。理查德此次还与人工智能企业会面，并透露扩大美国军事存在的相关预告，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发布。理查德表示，政府即将宣布美国在澳洲本土上采取更大规模军事力量态势的安排。美国目前已通过一系列军事力量态势协议，在澳洲维持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轮换驻扎达尔文，以及在珀斯附近建立西部轮换潜艇部队。

不分昼夜的继续工作，尽可能查明更多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失踪澳洲人的家属们。我们所有人都在坚持希望，也必须坚持希望。

下面一条消息，要扭转澳洲生产率持续落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见效。联邦财政部长 Jim 承认，这项工作可能要以年计，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完成。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一年里，生产率下跌0.2%，最近一个季度则没有变化。财政部长表示，生产率依然是重大隐忧。与此同时，国内生产总值数据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对澳联储再次加息的预期。财政部长今天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延续了20年的问题，不可能在12个月内扭转，甚至不一定2-3年就能解决。截至六月的一年中，经济增长2.1%。Jim 说 ，GDP 数据显现出明显的积极面，但严峻挑战依然存在。

下面一条消息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啊。高仿的澳元钞票频现，小型企业表示自己受骗的情况越来越多。澳洲边境执法局称，查获假钞的数量近期是大幅增加。新州当地的商家正培训员工操作蓝光验钞机，同时提高对假钞的警觉。那么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 ABF 是发现了700起假钞流入澳洲的情况，截获的假钞面值是总数达到600万澳元，这一数字是前一年查获的假币进口数量的50多倍。 ABF 上月发布声明称，假钞质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提升。在澳洲，制造、持有或明知是假钞却使用假钞均属违法，制造假钞的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官网提醒民众应把可疑钞票报告给警方，还指出假钞没有价值，因此被骗的企业不会获得任何的赔偿。

澳洲新车市场在2026年8月录得了销量增长，比亚迪、特斯拉等品牌表现强劲，带动了电动车市场份额创下新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8月，澳洲新车交付量达到了108760辆，较去年同期增加4.9%。这批数据由澳洲汽车工业联合会发布，并获 Car Expert 查阅。电动车委员会公开提供的特斯拉和 Polestar 销量数据也计入其中。当月交付的新车当中，电动车占27078辆，同比大增了

169.4，这也是电动车这一动力类型的销量首次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动力类型。电动车占整体新车市场份额24.9%，接近四分之一，市场份额创下了这一动力类型的历史新高。做比较之下，汽油车交付量为25824辆，柴油车、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分别为23608辆、18662辆和10591辆。

最后一条消息，本周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将暂时代理澳洲总理一职，他也是澳洲历史上首位担任总理的华人。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一项刚刚生效的规定，他还成为了澳洲历史上首个担任代理总理期间可以享受到总理薪酬的部长级官员。由于总理艾伯尼是正在帕劳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副总理理查德又在美国和英国来处理国防事务，本周澳洲政府的最高职务暂时由外交部长黄英贤担任。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啊，我们稍事休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啊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我们短暂的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政治内容当中，那么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啊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有哪些呢，以及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政策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按计划是将于9月1日进行的指数化调整呢，是已经把烟草消费税推升至了每支1.55274澳元，创下纪录。如今一包20支的香烟中，单是消费税就占了31.05澳元，合法香烟的零售价也因此达到了40至60澳元。相比之下，非法香烟平均每包只卖15澳元，最低价甚至是达到了7澳元。澳洲便利店协会首席执行官 Zero 表示呢，虽然加税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但这一决定仍然是令他大失所望。目前毫无疑问，澳洲的非法尼古丁每年产生的资金估计约100亿澳元，正在被用于资助毒品和武器的进口与销售，以及人口贩运，这还只是其中一些活动。那么小企业主没有能力在员工离职后重新进行招聘，过去5年我们的零售会员在合法烟草销售上损失了超过30亿澳元，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要承担高额的保险费用，加大安保投入，员工安全也令人严重担忧，影响十分广泛。尽管最新一轮烟草税上调，但是他仍然表示呢，打算继续推动联邦政府下调烟草消费税，而财政部是对此事拒绝公开置评。

下面一条消息，维州方面的。那么几名男子冲进屋内，其中一间卧室里一名23岁的大学生 Marco 是正在床上，枪声随后响起。当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时， Marco 已经身中枪伤，最终遗憾的没能被抢救回来。而更为残酷的是，从警方目前调查的方向来看，这名23岁的年轻人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枪手真正要击杀的人，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是因为住错了房间，住错了房子，甚至只是因为某些人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替罪羊，成为了其他人枪口下的目标。那么而就在警方还在现场搜集证据时，一名被指与新州的悉尼帮派 Coconut Cartel 有关，目前人在海外的Altai 却在社交媒体发出了一句极具刺眼的内容，大意就是打人打错了，甚至连房子都找错了。之后他又转发了与 Marco 死亡有关的内容，称其为无辜受害者，并向他悼念。警方目前已经注意到这些贴文，正在调查他们与案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那么大家原本还以为这已经够离谱了，结果就在一天之后，又有一名男子来自新州倒在了枪口之下。就在昨天下午，来自新州悉尼的 Maryland West Bruce 发生了一起驾车枪击案。 Joshua McDonald 刚刚抵达一名熟人的住宅，正准备走向前门，一辆汽车是从附近驾驶，枪手从车内开火，那 McDonald's 是中枪身亡。而更令人后怕的是，事发时住宅里面还有两名儿童。警方调查后发现 McDonald's 本人并没有出现在警方的犯罪记录当中。负责调查的高级警官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说，这又很可能是一起非常悲剧的杀错了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他当时前往的那栋房子。警方称，该住宅内的居民与犯罪组织有存在一定的关联。两天，两起枪击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州，而两名警方认为可能完全无辜的人成为了替罪羊去死亡。正因为如此，维州和新州警方现在面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根据相关警方负责人透露，自2021年以来呢，仅仅新州就已经有8名无辜者在涉嫌黑帮的枪击当中死亡，其中有6起案件均为黑帮杀错了人。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监管机构已经向陷入困境的悉尼开发商Baslock Group 发出了整改令，要求修复旗下一个大型项目的12项严重缺陷。与此同时，管理人正争分夺秒，试图避免公司被清算。拯救巴斯拉的期限即将届满之际，该集团的主要法人实体 Universal Property Group 收到了建筑工程整改令，涉及其位于阿拉瓦拉的在建项目，而新州建筑委员会认定这个由5栋建筑组成的项目存在了12项严重缺陷，其中是包括地下室楼板防水系统安装不符合规范。整改令指出，地下室楼板底面所采用的防水系统不符合规范，势必导致渗水，造成不健康或危险的环境，住户的正常使用也会受到影响，建筑构件还可能出现异常、潮湿或恶劣化，不按整改令执行或将构成刑事犯罪。令中列出的整改要求需在8个月内完成，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澳洲各地的企业和地方议会正陆续为智能眼镜设限，背后的原因是顾客担心自己在公共场所遭到秘密录音录像。来自南澳阿德莱德一家咖啡馆近日以保护弱势顾客安全为由，禁止使用智能眼镜。上周呢，布里斯班市议会也在21座公共泳池内禁止未经同意使用任何带摄像功能的设备，范围包括可穿戴设备、手机和相机。不过企业若要在自家场所限制智能眼镜，出手过重可能会触犯法律，因此必须要拿捏尺度。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来自维州墨尔本本北部的一处观景点因社交媒体走红，导致游客是蜂拥而至。那么为了阻止网红在私人土地上乱丢垃圾和擅闯私人土地，当地的居民是不得不在沿路摆放了满满的动物尸体。Milky Way Points 坐落在山顶，俯瞰着维州中部绵延起伏的山坡和绿色山谷，位于墨尔本以北约100公里。这里原本就以壮阔的全景风光闻名，如今却因社交媒体爆红而陷入到游客激增的困扰当中。同一条狭窄的单向土路上有两个风景优美的地点，网红发布的照片和视频让数百名游客涌向了 Strass Creek， 这个小型乡村农业城镇毗邻着 Tallarook State Forest 的南缘。游客最感兴趣的是 House Tree， 一棵长在有机农场上的大型枯死粗皮桉。农场可以俯瞰山谷，树的位置在主要观景点前方约100米处。一家旅游运营商甚至以每天超过500澳元的价格向游客提供在该处房产附近拍摄爆红魔法树的摄影之旅。有当地居民称，他们亲眼见到有人在私人车道上排便，另一些游客则把成堆的垃圾和厕纸留在了牧场和民宅外。那么相关的当地居民表示，为了阻止游客在私人土地上搭建野外露营或野餐，他们只能把死袋鼠或袋熊来摆到路上。他们还竖起了告示，提醒游客离开时要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比乱扔垃圾和擅自进入私人土地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公共安全问题上面，2009年的黑色星期六山火期间，席卷维州偏远地区多个城镇的火焰也将这一带给吞没了。住在附近的摄影师 Sarah 多年来呢一直拍摄这个观景点，他警告说，随着天气转暖，夏季临近，情况可能会变成灾难性的，因为这里没有人巡逻，草地没有修剪，要是有人在山上起点小型这个烧烤炉，万一发生火灾，而游客的车辆又横在这条单向路上，你甚至无法从那里离开，那将会是一场对所有人来说的灾难。2009年黑色星期六火山期间，附近的 Flowderdale 遭受到了破坏。那么 Country Fair Austin 发言人表示，当地指挥官报告称，现场人群和紧急通行都没有问题。Alex仍然是欢迎游客，但游客持续破坏这个他的家园，也一再表现出不尊重，则是令 Alex 备受打击。他说，每当我需要思考，想待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我都会来到这里，可这一切都即将一次又一次的被毁掉，实在是令我们这些当地人非常的心碎。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西悉尼的新博物馆 Power House Paramata 将于11月7日星期六正式开放。那么八月初该场馆确认了开放日期，如今完整的开幕展览阵容也已公布，首发节目横跨艺术、科学、设计、工程和原住民叙事，届时将展出超过3000件物品，展品包括 Powerhouse 收藏中的展品以及从世界各地借展而来的藏品。5个开幕展览中将有4个免费开放，唯一需要成人购票的是 Task Entrenail， 不过16岁以下人群仍然是可以免费参观。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小女孩在维州的一家互动农场接触到罕见细菌后患病，住院数周与病魔抗争。那么非常遗憾，在昨天她最终是不幸去世。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两名儿童，一名2岁男孩和一名3岁女孩，在同一家互动动物园接触到这种细菌后入院，并出现了溶血性尿毒综合症。3岁女孩遭受了永久性脑损伤，在墨尔本Monash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并与疾病抗争了6周。那住院期间，她还出现肾衰竭，父母原本希望能够把她带回家，但女孩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他的家人是于今天发布了声明，称女儿是个勇敢坚强的孩子。作为父母，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无法安慰，是一种折磨。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试能想到的一切办法，而是因为真的无法获得慰藉。2岁的男孩则是完全康复了。那目前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家互动农场有着不当的行为。这种疾病 HUS 是由大肠杆菌引起，而这种细菌存在于大多数农场的动物体内。这种疾病的早期症状包括呕吐、发烧和血性腹泻。两个家庭都呼吁家长们能够参观农场时务必要注意手部卫生，并留意类似肠胃炎的症状，一旦发现有任何的不妥，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0: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方面的状况啊。春季第一周，那么咱们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气温都在逐步的升高，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呢将持续出现反常的暖热天气。气象局预测呢，昆州东南部、维州东南部沿海多个城市明天的气温将达到30度以上。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 Sarah Suckley 表示，在昆州的东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比常年高出4至6度。他说呢，西风正带来更干燥的天气，昆州东部地区也积聚了一些热量。布里斯班明天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3度，黄金海岸则预计为29摄氏度。而在维州的东部大部分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2摄氏度。他指出，季节变化带来气温骤变并不稀奇，春季正是由冬季低温逐渐过渡到夏季高温的月份，炎热的天气暂时不会退去，预计要等到下周才会缓解，较高气温可能会持续至下周初，冷空气也要等到下周才会到来。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早的老的样子，在6:00啊，也就是1首2首歌不到的时间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资讯，
1: 全澳引领潮流生活。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在这个短暂的歌曲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进入到我们国际新闻单元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那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呢，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啊国际新闻板块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6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菲律宾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律师在今天证实，当地法院已对沙拉·杜特尔特下达了逮捕令。

昨天以互联互通共建美好世界为主题的第二届全球企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峰会在新加坡隆重举行。本届峰会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平台、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华联络办公室主办、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新加坡网络联合主办，包括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友谊德基金会在内的多家中外机构支持。峰会汇聚联合国机构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中外龙头企业领袖、行业专家、学界智库等各界嘉宾，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全球企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责任担当与创新实践。

中国女留学生在韩国遇害案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在韩国当地警察署9月4日表示，已将中国籍大学讲师郑某拘留并移送检察机关。此前，郑某接受了警方实施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诊断测试，得分低于25分，不符合该分类标准。同时，当地警方也表示，经他们详细调查，郑某与受害者曾是恋人关系。在争吵过程中，受害者表示要将两人的关系告知学校，威胁郑某。郑某因担心失去工作，遂将其杀害。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3日晚表示，英国处于灾难的边缘，其能源和移民等问题令人担忧。另外，他回避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明确表态，再度批评英国在伊朗战事上不给力。近年来，美英之间也是互相诋毁不断。

据新西兰警方今日中午通报，纳尔逊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两人死亡。警方称，当地一家商店此前发生了霰弹枪被盗事件，嫌疑人随后驾车离开。不久后，帕克斯路发生射枪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发现有两人已经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两人是彼此相识。尼泊尔一名参与前方救援的议员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两名被困在上崔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内的工人当天被成功救出，他们已在洞内没有任何粮食的情况下坚持了九天有余。而在当地时间的四日，两名被困尼泊尔上崔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内的工人则是被成功营救出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推翻伊朗领导层仍是其政府的核心任务。据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消息，他在特拉维夫的军事总部会议上表示，他坚信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内塔尼亚胡断言，这项任务已近在眼前。他补充道，这并非不可能，目标触手可及。

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就在今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日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是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

针对美国《纽约时报》此前关于美财长贝森特曾就日本央行独立性问题质问日本财务大臣的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谋院在昨天晚上是予以明确否认。他同时称，美方对高市政府经济政策是特别认可。

在伊朗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伊朗方面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在昨晚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的行径。

近日，在柬埔寨菩萨省，一名警官违规拦截载有中国人的车辆，在怀疑车上人员可能涉及网络诈骗后，向柬埔寨籍司机表示可以协调处理，并涉嫌借机索要钱财。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大臣绍索卡昨晚已下令将其降级并暂停职务。

阿根廷数字传播局局长胡安·巴勃罗·卡雷伊拉因在其社交媒体上发表恶意抹黑中国的言论，近期是被要求到国会接受质询。报道指出，随着事件持续发酵，阿根廷国会启动了一项明确的制度性问责程序，而非仅仅做口头谴责。

就在昨天凌晨，新西兰的南岛米尔福德湾海峡的东北部发生了多起地震，最高震级 5.6 级，震源深度5公里，皇后镇等多地震感强烈。居住新西兰皇后镇的金先生告诉记者，虽然皇后镇可抗7级地震，但他内心是仍存担忧。

英国伦敦警察局局长马克·罗利警告称，在英国监狱面临人满为患的危机之际，一些涉嫌持刀和持枪严重犯罪的嫌疑人正在获准保释。他对相关事件深感震惊，并表示英国正承受司法系统不堪重负所带来的严重后果。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下周初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年度安全论坛，这被认为与其近期参拜靖国神社有关。该参拜行为遭到了韩方的严厉批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小泉进次郎不会出席定于7日至9日举行的首尔防务对话。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上个月底，美国佐治亚州一名男子在没有携带绳索、任何安全带等攀岩保护装备的情况下，是徒手攀爬了尤纳山一处峭壁岩石，不料是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60英尺的高处。在进退两难之际，他是掏出手机拨打911求救。据悉，被困男子名叫托马斯·佩里，而他在求救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不要告诉我的家人，因为我怕爸爸担心。”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韦萨姆曼库拉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本轮的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的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得到控制。刚果5月15日宣布是爆发了埃博拉疫情。近日，意大利的拉齐奥大区图拉诺湖发生一起溺水事故，一名23岁的中国籍女子是不幸溺亡，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就在昨天晚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确有此事发生，并表示使馆正在有序地协助死者家属来处理事件的后续进展。

泽连斯基称美国谈判代表将抵基辅，普京称和平前景取决于双方的共识，美代表将访基辅，俄总统普京强调和平需双方共识，并指责乌方行为复杂化谈判前景。

好，我们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9月1日，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的分局举行了遇难者哀悼活动。同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第二批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即将起运。他强调，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中国对尼泊尔的友好情谊。中方第二批援尼物资包含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均为尼泊尔救灾的急需物资。面对重大自然灾害，中方始终同周边国家携手共克时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邻里守望相助，就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优良传统。此次中尼的边境灾害发生后，有不少台湾同胞是感同身受。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方面向遇难者表达了深切哀悼，另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向西藏灾区捐赠200万元的新台币。台湾岛内多家慈善团体发起捐款赈灾行动，岛内媒体持续跟进救援进展，有许多台湾的网友也在网络上为灾区祈福加油。在危难时刻，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显得充分。回望过往，在诸如大陆汶川地震、台湾88风灾等重大自然灾害时，两岸同胞始终心手相连，同舟共济，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危难之际，更见中国人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5啊，今天国际板块的新闻有点多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就短暂的休息1-2分钟，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一首歌曲过后，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准时为您开通。好了，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熟悉的音乐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已经为各位开通，我们期待着大家这个积极踊跃的来电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在之前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一起来了解到的消息新闻，还是说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又或者说您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啊，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和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啊，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26分狂胜卡塔尔，2分绝杀黎巴嫩。中国男篮在第一个这个窗口期啊，两场球是把世界杯出线的主动权是重新又拽回了自己的手里啊。而在替补席上，是有人中场把战术板一拍啊，不是庆祝，是这一天终于不用再掏手机算分了呀，不用再这个是吧？算这个净胜分啊，算小分和其他人去比了。眼下球队只站上了 F 组的单独的第三的位置，5胜3负积13分。可是这张门票啊，可以说是进到咱们中国队兜里一半了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进到口袋里面。

要说之所以打到现在才能够松一口气啊，那纯属是第一个窗口期，给自己挖的坑太大了啊！目前5胜3负，其中两次和韩国队交手是两次爆冷，输给了韩国队，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啊！否则的话 ，F 组的第一，就是咱们中国队了。那么，经过这两场比赛结束过后，由于中国队啊，在最后一场是最后一秒钟绝杀了小组第一啊，之前是7战6胜1负的黎巴嫩，那 F 组牌面也是彻底又重新洗了一遍牌。目前日本和黎巴嫩均为6胜2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啊。由于日本净胜分多于黎巴嫩，那目前日本是排在小组第一，黎巴嫩排在小组第二。中国5胜3负，积13分，少于前两位一个胜场和一分，排在第三的位置。而韩国队4胜4负，其中那4胜有2胜是完全是战胜了中国队，他们也属于爆出冷门啊。4胜4负，积12分，排在小组第四。卡塔尔、沙特往后排。那么同窗口，日本大胜，黎巴嫩和韩国都没能把中国队给往下压住。那么，黎巴嫩是直接就输给了中国队，而韩国呢，在得胜的同时，中国也没有输掉任何一场球。所以啊，在小组前三名能够晋级世界杯的情况下，那中国队依然是牢牢的占据着这个小组的一个出线啊参加世界杯的名额。再加上呢，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那么小组第五的卡塔尔啊是完全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的啊，东道主是自动获得世界杯。所以说，在 F 组里面只有小组第三。前三啊，小组前三才能够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资格。而在其他的几个 A B C D E G 小组里面啊，小组第四呢同样也有机会。那么四个最好的小组第四还会获得就是剩下的最后四个名额啊，但是和中国队所在的 F 组是没有关系的。谁叫这组里有一个东道主呢？而且这个卡塔尔也是不争气啊，东道主占据了一个晋级名额，那你倒是排到小组的前四里面呀。不，卡塔尔偏偏排在小组第五啊，额外占掉一个名额。

松。那么接下来中国队还剩四场比赛啊，只要中国队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当中稳稳的拿下一场，由于中国队目前的净胜分是有着巨大的优势的啊，譬如说这个打这个卡塔尔是吧，一场赢了40分，那一下子就把这净胜分给拉起来了，所以只要在接下来的四场中中国能够拿下一场，那么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啊，获得小组第三的概率就超过了80%以上啊。那看一看接下来的对手呢，分别是日本队交手一场，然后日本队还剩两场交手啊，然后是卡塔尔还剩一场，还有黎巴嫩一场啊，就这四场比赛，中国队怎么着能赢下三场？柯凡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啊。日本在刚刚交手，中国队是中国还没有和日本交过手，那么甚至中国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当中全胜的话啊，还有很大的可能来争夺小组第一，从而为淘汰赛提前避开咱们澳大利亚、新西兰啊奠定一个基础，为进入到四强啊是达到一个打定一个夯实的基础啊，那么争夺小组最好的名次就能够避开目前是铁定啊8战8胜的澳大利亚啊。咱们澳大利亚在一组里面是遥遥领先小组第二啊，是未尝败绩，小组第二呢就6胜2负，澳大利亚小组第一是8胜0负，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足球方面， U20 的亚洲杯预选赛到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是已经战至第二轮了。在不久前结束的一场比赛里，卫冕冠军咱们澳大利亚队竟然是差点在阴沟里翻船啊！这支年轻的这个 U20 咱们澳大利亚队的这群小伙子们啊，身为卫冕冠军在客场踢亚洲的绝对弱旅啊，绝对送分童子鱼腩队马来西亚队，竟然是全场的时间落后了90分钟的比赛落后了85分钟，只有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才惊险的以2-2逼平了这个全小组最弱的对手马来西亚队。那么咱们澳大利亚的出现形势也是跟着急转直下啊，如果最后一轮我们输给印尼队的话，那么澳大利亚队甚至有可能在预选赛阶段就惨遭淘汰，成为第一支无缘正赛的啊，这个亚洲杯历史上第一支无缘正赛的卫冕冠军，非常的惨啊。这个小组当中最弱的就是马来西亚队，印尼队那都要强上马来西亚好几头，那这个今天是被马来西亚给2-2踢平了啊，还是在最后五分钟才绝平。希望这群小伙子们赶快找回自己身为卫冕冠军的这个状态和球感啊。

0: 接下来关注斯诺克方面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的切尔滕纳姆继续火热进行。目前16强阶段的全部对决圆满收官。16强赛场呢是共有四位中国选手登场亮相，分别是吕昊天、范正一、赵新彤和龙泽煌，但是最终在16强赛战罢啊，非常的惨烈，仅有我们的前世锦赛冠军创造亚洲纪录历史。目前斯诺克最新的啊，最年轻的斯诺克世界第一，我们中国选手赵新彤一人是成功突围，继续独自扛起斯诺克的大旗。吕昊天、范正一、龙泽煌三位选手均是遗憾止步16强。
1: 此心此诚，武汉生命的火已点燃。
0: 新晋世界第一赵新彤虽然是成功进入到八强当中啊，但是他的晋级之路也是非常的忐忑啊，非常的坎坷。那他在与不是很强的对手马克乔伊斯的对决呢，是在今天凌晨打响的啊，就是这个16强战，采取7局4胜制。比赛开局，赵新彤是手感火热，展现了他身为世界第一、身为世锦赛冠军的手感啊！连下3局，直接打出了一个3-0，早早的就拿到了赛点。但是啊，没想到在这个局间，对手上了个厕所回来之后啊，是瞬间的啊，手感全无，让这个马克乔伊斯。非前32的选手啊，世界排名没有进入到前32的选手呢，是连赢2局啊，甚至是打到第6局的时候啊，马克乔伊斯呢是马上就要打到超分了，也就是说马上就要赢下第6局的时候，哎，他是有一个简单的失误。那我们的世界第一、新科世界第一、世锦赛冠军赵新彤是凭借着他这个绝对的硬实力和强大的心脏啊，是上台之后一杆清台，并且每颗这个红球组合的球呢都是组合到了最高的7分的这个黑球啊，是打满了剩下所有的比分。然后呢是第6局以65-64啊逆转了这个马克乔伊斯，非常的遗憾啊，这个乔伊斯在一颗超分球上是打丢了之后，那赵新彤是丝毫不手软啊，也是扼杀了这个马克乔伊斯在新任世界第一上面爆出冷门的想法，最终是4-2力克对手，成功跻身八强。
1: 手中的平凡
2: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0: 说来也是巧了啊，那么这个八强的阵容当中呢，利索夫斯基、塞尔比、海菲尔德、穆迪、艾伦、琼斯、赵新彤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那可以说这8个选手里面啊，实力最强的呢，无非就是现世界第一赵新彤和刚刚被赵新彤抢走了2年多世界第一的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两位90后的世界第一之争啊。但是啊，就是这么巧啊，两个最强选手要在8进4的比赛当中是针锋相对了啊，两个世界第一啊，只有一个能够进入4强，那究竟是谁呢？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4点钟，赵新彤对决特鲁姆普，新老世界第一争夺一个4强名额。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那不妨去从网上啊搜直播看一看。

0: 好了，那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0，那我们最后再关注网球赛场，是大家就会常听节目的就会想到啊，为什么这个美网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如此激烈啊？而且在今天刚刚结束了一场是万众瞩目的比赛，怎么到现在也没有说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啊？我可凡是担心，最开始就给大家说网球的话，这一下呀就停不下来了啊！这个半个小时的体坛速递全部在和大家来聊网球了，所以把它特意放到最后啊。那么这个到节目结束的时候的不停也得停了是吧？我们一起来关注吧。那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啊，赫凡可是熬了一个大夜看了这场郑钦文的美网第二轮的比赛，真的是看得非常的焦灼呀。也是啊，郑钦文和对手是打了将近3个小时，哈萨克斯坦名将啊，被大家戏称为大表�姐的普丁塞娃，两人鏖战2小时47分钟，最终是郑钦文在6-4先赢一盘的情况下，第二盘是被这个大表姐的月亮球给搞得彻底乱了分寸啊，2-6输掉第二盘。然后郑钦文转身在局间休息，盘间休息是上厕所换了一身战袍，同时也让自己冷静冷静，回来之后是决胜盘砍瓜切菜般的啊，连下5局，只有在第6局当中对手才将将勉强保住了一个发球局。最终郑钦文是没有让这个第二盘这种状态再出现哪怕一丁点的苗头啊，非常干净利落的砍瓜切菜般的以6-1拿下决胜盘。至此啊，将近3个小时的大战以郑钦文6-4、2-6、6-1战胜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成功晋级到美网32强。那至此郑钦文在本届美网也是连胜5场了。如果说这个郑钦文没有打资格赛连胜5场的话，那就已经是闯入4强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大满贯啊，想要拿到最终的冠军是要打7轮的，前提是不包括资格赛。那资格赛选手想要拿到冠军的话呢，就要连胜10场啊。到目前为止近代的大满贯赛场上啊，柯凡个人知道的就只有美国选手拉杜卡努这么一个有着华裔血统的女孩做到了。当时啊，我记得是在美网，是在他家门口，忘了哪一年了啊，名不见经传，大家都不知道，没怎么听过的世界排名200多位的这一个选手啊，拉杜卡努从资格赛连赢3场杀入正赛，在正赛又是一路连赢7场，他战胜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小威廉姆斯，战胜了当时的世界第二阿扎伦卡啊。就这么一个选手突然间的啊，就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是一黑到底，在家门口啊拿下了这个公开赛年代的一个新的记录，拿下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冠军头衔。当然了，拉杜卡努也是凭借着大满贯冠军将他的世界排名从200位左右，凭借着一场比赛啊，一项大满贯提升到了世界前20的位置。那么不过拉杜卡努的表现呢，也就是昙花一现，在这个大满贯之后就再也没有拿到过任何的冠军了，迄今为止包括任何 WTA 250级别的赛事冠军都没有拿到任何一个，但是他却常年把自己的排名能够维持在世界50左右的排位。其实看了他的比赛啊，柯凡个人也觉得他的实力也就是排在当今女子百大的选手当中啊，也就是前100名的实力，我觉得排在前50的实力都不太能排得进去，除非他拿出那一年美网的状态来啊。那个美网的确不得不承认他这个大满贯冠军是一点都不水啊，那届美网他是打得太恐怖了，好像这个曾经的这个单反女王海宁现世一样啊，就是见谁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而且全部2-0横扫，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从他手上拿走过一盘。温暖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好了，时间有限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4，郑钦文凭借着这个连胜5场闯入大满贯32强，也是他时隔这个16个月再次在大满贯进入32强啊，他将自己的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127目前是瞬间回到了世界前100啊，回到了94的位置，当然了距离他最高的世界第4还是有着一段距离的。就这样说吧，郑钦文如果能在本届美网 一举夺冠的话，那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了啊。一举夺冠的话，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将会由比赛前的127来到夺冠之后，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将会来到世界第13的位置。当然了，这一切的愿望都是美好的啊，但是凭借着这场比赛可以看到郑钦文这个心理自我调整的能力是有很大的提升。以往的郑钦文的技战术层面上没有很大的缺陷，主要就是心理啊。那在面对着这个打月亮球，就是很讨厌的啊，就好比你打乒乓球，举例啊，拿乒乓球举例，这个80%人都是正常打乒乓球，你突然遇到一个削球手，那打的你那叫一个难受呀，是吧？没有丰富的经验是经常会被这个削球手给磨得自己就着急了，就失误了啊。这也是为什么郑钦文和这个大表姐之前两次交手，虽然都在红土上啊，是两次均失利，而且是未赢下一盘啊，就是因为这个不是削球啊，网球这个叫这个上旋球是吧，月亮球。哎，中国选手郑赛赛啊，老将郑赛赛就是打这么一个月亮球的。那郑赛赛最辉煌的战绩就是曾经在 WTA 500级别的高级别赛事当中，四分之一决赛面对着时任的世界第一，一愣是把月亮球打的小威廉姆斯啊疯狂的失误，一场比赛打出50个以上的非受评失误，硬生生的是磨到小威没体力，哎，啃下了世界第一小威廉姆斯啊。想想我们的娜姐李娜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就只赢过小威一次啊。所以说这个月亮球有的时候你不习惯的话真的很讨厌。那郑钦文的确在今天的比赛第二盘也是啊遇到了这种情况。那么在对手实力明显不及自己的情况下啊，自己还没有在对手手上拿下过一盘，那今天是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呢就被对手非常轻松的啊，靠着月亮球6-2给轻松的就扳平了。那么在局间调整之后，郑钦文是足见他这个心理的提升是有多么的强大啊，回来之后是砍瓜切菜6-1就拿下了冠军。好了，不说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7，广告出来了。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全部节目全部内容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贺凡，也欢迎您能够持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们明天是周末了，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贺凡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不见不散。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开心、健康的周末。再见。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
3: 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墨尔本郊区铁路环线 SRL 再起争议，为了控制330亿澳元的工程预算，维州政府决定砍掉一批规划设施，取消 Box Hill 和 Glenwellie 的地下换乘通道，波物的和 Cheltenham 的行人天桥，以及一座多层停车场，预计节省约10亿澳元。维州州长 Ben Carroll 称，此为去掉不必要的附加设施，并非铁路运行所必须。多名交通和城市规划专家对此表示担忧。RMIT 教授 Jago 警告，换乘不便将削弱 SRL 相对开车的优势，影响让更多人从汽车转向公共交通的核心目标。澳洲通用设计中心主席 Jane 指出，取消连接设施对老人、残障人士和行动不便者影响尤甚。斯文本科技大学副教授 Joe Case 则认为，若两站间步行距离在400米左右，约5分钟，多数通勤者可接受，但如果超过800米，很多人会放弃使用。波物的天桥取消引发当地政府强烈不满， White House 市长 Kirsten 警告，行人需横穿6车道波物的 Highway 恐怕会增加安全风险，并需增设3组交通灯，影响道路交通。 Cheltenham 天桥取消也遭到了 Kingston 市长 Georgina 的批评，说儿童、老人以及行动不便者将受到最大冲击。据报道，政府调整前没有咨询相关区政府。更引人争议的是，维州审计长报告显示，这些换乘设施此前并未正式的计入 SRL 项目预算。管理局回应称，其属于未来可能增加的工程范围，而非已获批项目成本。 SRL East 仍计划2035年投入运营。330亿的澳元的这个超级工程，哪些是锦上添花，哪些是不可省略的核心设施？节省10亿澳元固然诱人，但如果牺牲换乘的便利性，反使更多的乘客选择开车，这笔账是否划算，恐怕仍难有定论。当一个耗资数百亿的项目在节省开支与保障便利之间被迫做出取舍时，真正考验的不仅是工程的预算表，更是城市对人的关怀刻度。那些被砍掉的天桥和通道或许在账面上只是数字，但对于每天需要换乘的普通人而言，他们却是衡量这座城市是否愿意为他们多走一步的标尺。

0: 好，接下来是关于一个健康的消息，说在这个时间点喝咖啡会大大的降低死亡与心脏病的风险，所以咖啡爱好者们注意了。媒体刚刚曝光了一项大型研究，首次对不同时间喝咖啡对健康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早上喝咖啡的人能享受一些晚些时候喝咖啡的人无法获得的独特好处。这项由杜兰大学的专家主导的研究长期跟踪了超过40000名成年人近10年，结果表明，早上喝咖啡的人相比全天喝咖啡的人，死亡和心脏病风险都大大降低。研究显示，早上喝咖啡的人死于心脏病的风险降低了 31%。 与此同时，早晨咖啡爱好者的死亡风险比不喝咖啡的人低了 16%，而全天喝咖啡的人则没有明显的健康好处。原来不仅喝多少咖啡很重要，喝咖啡的时间也至关重要。虽然目前研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为什么早上喝咖啡对降低死亡和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帮助，但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下午喝咖啡可能打乱了身体的昼夜节律和褪黑激素的平衡，这种扰乱可能引发炎症和升高血压等心血管的问题。在一篇相关的社论中，伦敦皇家布朗斯顿和哈里菲尔德医生的医院的心脏病顾问托莫斯教授提到，很多全天喝咖啡的人睡眠质量差，咖啡似乎会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而褪黑激素是帮助大脑进入睡眠状态的关键激素，这种影响主要来自咖啡因，不过咖啡因里还有成百上千种其他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它们都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研究人员指出，早晨时血液中的一些炎性物质通常会达到高峰，而早上喝的咖啡中含有的抗炎成分可能正好能缓解这一影响。除了咖啡的饮用时间，咖啡的摄入量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根据基于2022年英国生物库研究的新发现，每天喝3杯咖啡的人心脏健康状况比那些不喝咖啡的人要好得多。不过有个建议，最好不要每天喝超过4杯咖啡，因为过多的咖啡会增加血压，可能对心血管健康不利。而对于孕妇来说，咖啡因的摄入更需要注意，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200毫克，以免增加低出生体重或流产的风险。一般来说，一杯滤泡咖啡大约含有140毫克的咖啡因，所以也不难控制。记得适量饮用，并在对的时间喝咖啡，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它带来的健康益处和清醒感。
1: 悉尼28岁的女子沉迷网红抹茶，结果头发脆了，浑身淤伤，住院输血才好转。悉尼一名28岁的女子因长期饮用一种备受追捧的时尚饮品抹茶，最终被送进医院。她以自己的痛苦经历向公众发出郑重警告，这种看似健康的流行饮料可能带来一项鲜为人知却相当危险的副作用。这个女子叫 Laura， 她在3年前被诊断出患有克罗恩病，这是一种引发消化道慢性炎症的疾病。自此之后，他格外重视自身健康，不仅增加蔬菜和天然食品的摄入，还彻底戒掉咖啡。这些调整显著缓解了他原本频繁出现的疼痛症状，如腹胀、消化困难和急迫性如厕然而，出于对社交媒体上抹茶风潮的好奇，这位从事营销工作的年轻专业人士开始尝试使用抹茶，并将其当作咖啡的替代品。我总在网上看到它非常火，还有各种诱人口味，他向澳大利亚新闻网表示，我不喝咖啡，所以社交场合喝抹茶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初呢，只是偶尔款待的抹茶，渐渐变成了他每天的习惯。Laura 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决定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健康连锁反应。研究表明，抹茶这种因众多健康益处而广受欢迎的日本绿茶，实际上可能导致过量饮用者，尤其是素食者和纯素食者出现缺铁性贫血。原因在于抹茶中含有善宁，这种成分会与非血红素铁，常见于植物性食物中的铁形态结合，从而阻碍人体对铁矿物质的吸收。 据 Health Direct 介绍，缺铁的常见症状包括持续疲倦、乏力、皮肤苍白、呼吸急促、头晕、脱发以及心跳加快。其他表现还可能涵盖手脚冰冷、脆甲、舌炎，甚至出现异食癖，比如渴望食用冰块等非食物物品。严重缺铁还可能进一步发展为贫血及红细胞计数过低，导致全身组织血氧不足。对 Laura 来说，她本身已有的健康问题加剧了这一状况。我的身体本来就难以吸收营养，我平时不太吃肉，因为消化困难，主要依靠菠菜等蔬菜来补铁。抹茶阻挡了植物中铁的吸收，导致我的身体产生强烈的不良反应。她最初注意到的是持续不断的头痛，随后头发和指甲变得异常脆弱，身体也容易出现淤伤。血液检查显示我严重缺铁，医生告诉我指标极低，几乎达到贫血程度。Laura 说，最后不得不在医院接受输铁治疗，这是我自克罗恩病确诊以来的第一次。目前 Laura 的身体正在逐渐的恢复，但她已经彻底告别了每天饮用抹茶的习惯，仅会偶尔享用。他在 TikTok 上以抹茶时代终结为题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提醒大众警惕抹茶对铁吸收的潜在影响。这个视频迅速走红，短短几天内观看量突破120万，许多网友在评论区表达震惊与感谢。啊，等等，它真会导致缺铁吗？真的吗？过量总无益处，感谢你让我们知道。尽管存在这些风险，营养学家法扎纳·纳塞尔仍提示，人们无需完全放弃抹茶，关键在于适度饮用，并将其作为均衡饮食的一部分。他提议最好在两餐之间饮用抹茶，避免与含富铁的植物性食物同时进餐时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以促进铁的吸收。此外，纳塞尔也指出，抹茶相较于普通绿茶，因采用整片茶叶研磨而成，含有更丰富的多酚，一种具抗炎特性并能增加肠道有益微生物的植物化学物质。同时，抹茶释放咖啡因的方式更为平稳，有助于避免紧张、心悸等不适感，成为一种相对更温和的选择。只要不过量就可以。

其实器官捐赠对澳洲人来说非常的常见。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就有一个澳洲外教菲里因为糖尿病不幸在中国去世。他在生前就签订了器官捐赠协议。他走了之后，虽然父母非常不舍，但是还是遵循了儿子的遗愿，同意将儿子的器官捐出。菲利的器官最后拯救了三个国人的生命，使两人重见光明。在澳洲，不仅仅是成年人，孩子也是捐献者。去年三岁的尤萨里遭遇了一场车祸，命悬一线。之后很多好心人都向这个家庭进行了捐赠，然而遗憾的是，尤萨里还是去世了。他的父母表示，以前儿子就特别喜欢帮助别人，在他出事后，那么多人都帮助了他，虽然他的生命无法延续，但是其他人的还可以啊，所以我们决定捐出他的器官，相信他也很乐意如此。所以说，小鲁萨利的器官挽救了五个人的生命。这么短的时间内，这么多个病人配型成功，并不是什么巧合，一切都不是偶然。要知道，69%的澳洲人表示愿意在死后捐献自己的器官，并且1/3的澳洲人已经签订了捐赠协议。

继续进行我们的午后健康时光啊。接下来高原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鱼头。那华人呢很爱吃鱼头，有人说啊，爱吃鱼头就等于吃毒药，因为呢大鱼尤其是个头比较大的鱼呢，它会累积重金属啊。这有一张图片啊，是说这个传统市场有新鲜的15颗虱目鱼头啊，就是大大的这个鱼眼睛啊，都睁着在看着这个世界。那很多华人呢是喜欢煲鱼头豆腐汤的。那近来呢网络上流传哈、啊、说鱼头啊会可能致癌的文章。文中指出，因为重金属在动物体内无法被消化分解，会蓄积在体内，随着生长时间越长，越位于生物链顶端越大的鱼，重金属含量就越高，而且呢这个汞会积在鱼的头部，所以吃鱼头等于吃毒药。那么到底是不是这样呢啊，相关的专业人士呢买来3条大小不一的鱼进行实验，3条鱼都检测出了汞啊，就是重金属，可见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的污染程度。那么体型最小的鲫鱼汞的浓度是每公斤0.004毫克，中等大小的鲫鱼每公斤呢是0.008毫克，鱼头最大的大头鲢为每公斤0.2毫克。的确汞含量随着鱼头的变大而递增。

中国藻业协会有一位专家关景相表示呢，鱼检测出汞很正常，所有食物中都含汞，国际汞含量安全标准为每公斤不超过0.5毫克。鱼的重金属含量是否超标和环境很有关系，一般而言养殖鱼的汞含量不容易超标，所以建议在有品质的正规市场和超市购买。另外呢，有传言说吃鱼头能让小孩变聪明，营养科医师分析，鱼头比起鱼肉蛋白质含量较低，但脂肪含量较高，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丰富，能促进脑细胞、神经传导、生长发育的功能，能改善记忆。另外鱼头富含卵磷脂，有利大脑功能。那这个结论就说呢，鱼头其实也还是有营养的啊。那么但是呢也不能常吃啊，因为虽然说国际的汞含量安全标准是每公斤不超过0.5毫克，但是你累积的话呢就超标了。所以说啊，现在建议一周呢最多是吃2到3次鱼就可以了。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那今天呢，高原要和大家聊一个话题，是澳洲哪座城市适合你啊。其实呢，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纠结哈、啊、哎呀，我到底去哪个城市啊等等哈、啊、择城而往，择人而居啊，这也是这个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哈、啊、那么在澳洲待久了，就会思考是不是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城市安定下来了。其实呢，从这个身边朋友们的一些经历呢，有的就是我一下子，我喜欢墨尔本，我就是一下就定居墨尔本了，然后我就觉得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其他城市了。还有的朋友呢先到阿德莱德，然后又到布里斯班又到悉尼，最后到墨尔本，然后从墨尔本呢又觉得要到悉尼，哎，总之呢，它是每一个城市都在选择。那么我们下面呢，来一起和大家来了解盘点一下澳洲的这几大城市，看一看哪座是你最向往的澳洲定居城市啊，然后呢看看我们的盘点和您住过的体会过的城市呢是不是一样。一般来说呢，择城而居啊，需要考虑四个主要的因素哈、啊。你选择哪一个城市，首先呢要考虑工作或者是学习啊，就是工作学习安身立命之本嘛。第二个就是住房成本，你是买和租的这个成本。第三，气候环境。第四，另外是否有当地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啊，这也是一个加分项。你的生活不孤单不寂寞啊，有亲戚啊，有朋友啊等等。那么我们来盘点一下澳大利亚的第一大城市呢，那当然就是悉尼了。这座城市呢有很好的天气和充满活力的经济，那么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住房成本实在是太高，高于澳洲任何一个城市。就算你去悉尼比较偏的像西区哈、啊、这些地方啊，像 Central Coast 啊等等哈、啊、这些地方，仍然会发现挣的钱不像在澳洲其他城市那么够用。如果你住在这些比较偏远的地方，而且还在 CBD 上班的话呢，那么你在通勤上花费的时间成本更是巨大啊，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就是比较痛苦的。还有呢，如果是有小孩的家庭啊，可以选择澳洲的其他城市。单身或是没有小孩的情侣夫妻呢，如果您非常喜欢澳洲的悉尼的话呢，可以选择待几年哈。但是有小孩了以后，可以换一个城市生活。那如果倾向于在这个地区定居呢，可以选择附近的纽卡斯尔或者是著名的卧龙岗，这些城市相对消费便宜一些，但是呢要在当地找一份工作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的。这两个城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了工业的萧条期，很多工厂关闭，尽管在极力恢复，但仍然存在很多经济上的问题。比如说纽卡斯尔这个城市呢，仍然是澳洲失业率最高的城市之一。

二大城市呢就是墨尔本咯。这座城市的天气和悉尼很不一样，冬天会更冷一些，大约在14度啊，比悉尼的冬天呢冷了3度左右。哦，我个人感觉也是，墨尔本的气候呢，这个比悉不像悉尼那么格外的温和哈，有的时候气候条件是比悉尼相比是要稍稍的啊减一点分数的。而且这两座城市呢在冬天的生活方式有所不同，墨尔本冬天的天空会比悉尼更灰蒙蒙一些，经常会下雨。到了夏天呢，墨尔本天气可能比悉尼要好一些，同样是闷热的天气，墨尔本比悉尼更干燥一些，这样就少一些湿气。不过呢，墨尔本的天气即使在夏天仍然变得极快，不夸张点说呢，是一天有四季。墨尔本呢，这个很多朋友认为会比悉尼更适合居住，因为它的这个道路系统比悉尼好好多，而且墨尔本的经济呢比90年代早期提高不少，目前仍是澳洲的制造业中心，房价呢也比悉尼便宜啊30%到35%左右。好，澳大利亚的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哈，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而且这座城市的天气绝对可以称赞啊，一个大大的赞。尽管呢夏天比较潮湿，但是冬天啊它的温度差不多也会维持在21度，所以如果你特别怕冷，特别不喜欢冬天的话呢，那么布里斯班是适合你的一个气候方面的选择。布里斯班的经济增长很快，而且产业多元，房价与悉尼甚至墨尔本相比呢都有很大的优势。那么布里斯班的城市特色感呢倒是没有前两者那么足哈， CBD 比较单调，不过相对而言也是一座很赞的城市啊，景观非常的好。那么定居附近的黄金海岸呢也是不错的选择啊，那里距布里斯班只有1小时车程的距离，阳光海岸在布里斯班的北边，不过单日往返呢是有点远的。好，我们来看澳大利亚的第四大城市哈，珀斯哈。这座城市呢像是迷你的加州，一片欣欣向荣。这个珀斯哈可能会拥有全澳洲最好的天气哈，温和的冬天，不太热的夏天，快速发展的经济，相对便宜的房价和超赞的阳光沙滩。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太偏哈，它最近的首府呢阿德莱德，从距离它最近的哈其他州的首府就是阿德莱德啊，飞过去都要飞3个小时，所以呢它被叫做世界上最孤独的城市。第五大城市就是阿德莱德啦，阿德莱德是一座很棒的城市，不过它的经济呢在近十年有些落后，最大的优势是消费成本低，也是澳洲首府中房价最便宜的城市，找工作相对比较困难，但呢也不是说找不着。如果你的专业是护理、教育，阿德莱德倒是不错的选择。护士和老师在澳洲的需求非常大。由于生活成本低，这些职业可以在阿德莱德达到较高水准的生活水平。阿德莱德和悉尼呢相同的纬度啊，但是气候呢却非常的不同。阿德莱德的冬天呢会比悉尼更冷、更湿一些，夏天呢会更热、更干燥，所以呢可能气候上，稍微的打一些折扣。好，那么下面一个城市哈比较特别来了，那就是堪培拉哈。它是澳大利亚的第六大城市，但是呢它却是澳大利亚的首都。这座城市呢有很完善的教育体系，极佳的非常好的医疗体系，更短的通勤时间，因为是城市更小嘛，超低的犯罪率和更多的新鲜的空气。这一切归功于它是澳洲的首都，一座干净、安全、舒适的城市。想象一下，生活在一座城市怎么去工作，只需要20分钟。这是一座没有收费站、没有污染、没有交通拥堵的城市，拥有澳洲最好的道路和几百米的自行车道。好，第七大城市霍巴特。如果你在寻觅一座温暖气候的城市，塔斯马尼亚的首府霍巴特可能是不错的选择。
它的气候呢类似于西北欧，夏天的平均温度在22度左右啊，夏天不热，非常的凉爽。不过呢，相对其他州来说呢，塔斯马尼亚的经济有些滞后，在那里找一份好工作呢是有点难度的。即使你找到一份好工作，工资可能达不到其他州的高度，尽管澳洲的住房水准呢是比较低的。好，那么第八大城市呢，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下达尔文。提到达尔文这座城市呢，感觉似乎就是一潭死水。不过达尔文现在是澳洲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由于临近亚洲地区的地理优势，一些新项目将在达尔文完成，比如海底煤气、城际线等等。达尔文人口相对非常少，总共只有10万人，由于和澳洲其他州也是相对隔离比较偏，所以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是如果您想不走寻常路，拓展一下视野，达尔文会是不错的选择。达尔文所在州的北领地的小规模经济意味着就业市场很小。达尔文的天气呢，大部分时间没有波斯热，会更潮湿一些。那其实呢，澳洲还有很多可以定居的城市，大多在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昆士兰州和西澳大利亚州。就规模来说呢，一些镇或小城市，像是汤斯维尔和凯恩斯啊，就是大堡礁所在地呢，可以和达尔文、霍巴特有的一拼，但需要进一步了解后再做决定。当然，工作环境、住宅成本、天气情况，还有是否在当地有朋友或者亲戚，这几个因素最终决定了你会在哪里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1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4: Yes sir。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1。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1。 请搜索 VC1。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现在这样。

0: event when I start.
1: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华

0: 好的，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那么，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是这种方式都可以一直收听到的啊，即使是您此时此刻身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您也不用担心。假如您是习惯用广播啊，用这个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呀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了。那您打开 DAB 就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如果您是习惯在这个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然后咱们开车的时候堵在路上的时候听听歌曲听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路况天气情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面啊，以前只有 AM 和 AM 和 FM 啊两个波段，那么现在啊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咱们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是身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话呢，尽量能够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媒体，像大家经常听的啊这个 3W ABC 等等，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道啊通过数字电台 DAB 为大家进行同步直播。与此同时，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第四个单元当中，也就是最后的体坛速递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7点的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您呀不管是对咱们今天啊每天这个将近2个小时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等等啊，不管是国内的国外的啊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您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拨打咱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哪怕是啊只是您觉得在您身边发生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事儿，想要迫不及待的分享给其他的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明年的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大家就和客帆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咱们今天的第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关注，一觉醒来澳元汇率是又大涨了。至今天早盘，澳元对人民币涨至4.84，澳元对美元突破0.72，双双创下了近几个月来的新高。美联储即将在本月中据悉9月议息会议，随着时间的临近，相关的预期管理也开始了。那么今天凌晨，美联储理事Waller 表示，下周即将公布的8月通胀数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对9月利率会议的投票立场。如果通胀继续朝着美联储2%的目标改善，他愿意支持维持当前的利率不变。

推动太平洋岛国论坛正式谴责中国七月进行的导弹试射。澳洲和帕劳希望发表针对这次行动的强硬声明，但包括基里巴斯和瑙鲁在内的其他国家仍不认同这一做法。澳洲表示，今天晚些时候与太平洋各国领导人会面时，两国将要讨论，将要求论坛明确谴责中国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对于基里巴斯和瑙鲁称单独点名北京有失公平的说法，两国是予以了驳斥。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今天在帕劳闭幕，各国领导人将在由帕劳总统家族拥有的一处住所举行年度闭门会谈。那么基里巴斯总统上月在该国议会表示，基里巴斯确实已就这次试射向北京表达了关切，但他认为既然美国也曾进行过导弹的试射，并将导弹射入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水域，单独批评中国并不公平。而澳洲总理埃布尼恩在帕劳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样的比较并不成立，两种情况完全不同。美国会提前发出适当的通知，也与马绍尔群岛达成了协议，中国这次试射却几乎没有提前通知，显然不符合国际社会的预期。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在上月驳回了这次试射的担忧，称帕劳方面的指控毫无根据，居心不良，不值得进一步评论。

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国防部长会谈，双方讨论了美国在澳洲的军事力量态势。如果美国扩大部署，相关行动将在现有军事存在上展开，包括美国军队轮换驻扎在达尔文，以及在西澳组建西部轮换潜艇部队。理查德此次还与人工智能企业会面，并透露扩大美国军事存在的相关预告，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发布。理查德表示，政府即将宣布美国在澳洲本土上采取更大规模军事力量态势的安排。美国目前已通过一系列军事力量态势协议，在澳洲维持相当规模的军事存在，其中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每年轮换驻扎达尔文，以及在珀斯附近建立西部轮换潜艇部队。

下面一条消息，尼泊尔当局正获得电信数据，协助缩小灾难性洪灾后失踪澳洲人的最后已知位置范围。随着死亡总人数突破1200人，澳洲联邦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对于仍下落不明的38名澳洲人，担忧情绪每天都在加深。黄英贤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尼泊尔救援队预计将前往一些地点搜寻，据信有许多的澳洲人曾在这些地方留宿。黄英贤说，根据我们展开的调查，尼泊尔当局已告知我们，搜寻行动正在澳洲确定的地点展开，在这几个确定的区域，军方人员正徒步搜寻，正获得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支援。此外，尼泊尔当局也将取得相关电信数据，以帮助确认失踪澳洲人的最后已知位置。外交部长说，我们会不分昼夜地继续工作，尽可能查明更多信息，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失踪澳洲人的家属们。我们所有人都在坚持希望，也必须坚持希望。

澳联储再次加息的预期。财政部长今天接受采访时说，这是一个延续了20年的问题，不可能在12个月内扭转，甚至不一定2-3年就能解决。截至6月的一年中，经济增长2.1%。Jim 说 ，GDP 数据显现出明显的积极面，但严峻挑战依然存在。

下面一条消息与所有人都息息相关啊。高仿的澳元钞票频现，小型企业表示自己受骗的情况越来越多。澳洲边境执法局称，查获假钞的数量近期是大幅增加。新州当地的商家正培训员工操作蓝光验钞机，同时提高对假钞的警觉。那么在过去一个财政年度， ABS 是发现了700起假钞流入澳洲的情况，截获的假钞面值是总数达到600万澳元，这一数字是前一年查获的假币进口数量的50多倍。ABF 上月发布声明称，假钞质量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提升。在澳洲，制造、持有或明知是假钞却使用假钞均属违法，制造假钞的最高刑罚是14年监禁。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官网提醒民众，应把可疑钞票报告给警方，还指出假钞没有价值，因此被骗的企业不会获得任何的赔偿。

澳洲新车市场在2026年8月录得了销量增长，比亚迪、特斯拉等品牌表现强劲，带动了电动车市场份额创下新高。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26年8月，澳洲新车交付量达到了108760辆，较去年同期增加4.9%。这批数据由澳洲汽车工业联合会发布，并获 Car Expert 查阅。电动车委员会公开提供的特斯拉和 Polestar 销量数据也计入其中。当月交付的新车当中，电动车占27078辆，同比大增了169.4%，这也是电动车这一动力类型的销量首次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动力类型。电动车占整体新车市场份额24.9%，接近1/4，市场份额创下了这一动力类型的历史新高。做比较之下，汽油车交付量为25824辆，柴油车、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分别为23608辆、18662辆和10591辆。

最后一条消息，本周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将暂时代理澳洲总理一职，他也是澳洲历史上首位担任总理的华人。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一项刚刚生效的规定，他还成为了澳洲。

首个担任代理总理期间可以享受到总理薪酬的部长级官员。由于总理艾伯尼恩是正在帕劳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副总理理查德又在美国和英国来处理国防事务。本周澳洲政府的最高职务暂时由外交部长黄英贤担任。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啊，我们稍事休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第二个单元。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是咱们黄金时刻国内啊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了解一下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我们短暂的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31，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咱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每个工作日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政治内容当中，那么依旧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啊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具体的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啊有哪些呢，以及一些与咱们日常生活每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政策消息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按计划是将于9月1日进行的指数化调整呢，是已经把烟草消费税推升至了每支1.55274澳元，创下纪录。如今一包20支的香烟中，单是消费税就占了31.05澳元，合法香烟的零售价也因此达到了40至60澳元。相比之下，非法香烟平均每包只卖15澳元，最低价甚至是达到了7澳元。澳洲便利店协会首席执行官 Cyril 表示呢，虽然加税并不出乎他的意料，但这一决定仍然是令他大失所望。目前毫无疑问，澳洲的非法尼古丁每年产生的资金估计约100亿澳元，正在被用于资助毒品和武器的进口与销售，以及人口贩运，这还只是其中一些活动。那么小企业主没有能力在员工离职后重新进行招聘，过去5年我们的零售会员在合法烟草销售上损失了超过30亿澳元，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情况就更糟糕了，他们要承担高额的保险费用，加大安保投入，员工安全也令人严重担忧，影响十分广泛。尽管最新一轮烟草税上调，但是他仍然表示呢，打算继续推动联邦政府下调烟草消费税，而财政部是对此事拒绝公开置评。

下面一条消息，维州方面的。那么几名男子冲进屋内，其中一间卧室里一名23岁的大学生 Marco 是正在床上，枪声随后响起。当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时， Marco 已经身中枪伤，最终遗憾的没能被抢救回来。而更为残酷的是，从警方目前调查的方向来看，这名23岁的年轻人很可能根本就不是枪手真正要击杀的人，也就是说他可能只是因为住错了房间，住错了房子，甚至只是因为某些人掌握了错误的信息，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替罪羊，成为了其他人枪口下的目标。那么而就在警方还在现场搜集证据时，一名被指与新州的悉尼帮派 Coconut Cartel 有关，目前人在海外的Altai 却在社交媒体发出了一句极具刺眼的内容，大意就是打人打错了，甚至连房子都找错了。之后他又转发了与 Marco 死亡有关的内容，称其为无辜受害者，并向他悼念。警方目前已经注意到这些贴文，正在调查他们与案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那么大家原本还以为这已经够离谱了，结果就在一天之后，又有一名男子来自新州倒在了枪口之下。就在昨天下午，来自新州悉尼的 Maryland West Bruce 发生了一起驾车枪击案。 Joshua McDonald 刚刚抵达一名熟人的住宅，正准备走向前门，一辆汽车是从附近驾驶，枪手从车内开火，那 McDonald 是中枪身亡。而更令人后怕的是，事发时住宅里面还有两名儿童。警方调查后发现 McDonald 本人并没有出现在警方的犯罪记录当中。负责调查的高级警官表示，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说，这又很可能是一起非常悲剧的杀错了人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他当时前往的那栋房子。警方称，该住宅内的居民与犯罪组织有存在一定的关联。两天，两起枪击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州，而两名警方认为可能完全无辜的人成为了替罪羊去死亡。正因为如此，维州和新州警方现在面对的压力是可想而知。根据相关警方负责人透露，自2021年以来呢，仅仅新州就已经有8名无辜者在涉嫌黑帮的枪击当中死亡，其中有6起案件均为黑帮杀错了人。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的监管机构已经向陷入困境的悉尼开发商 Baslock Group 发出了整改令，要求修复旗下一个大型项目的12项严重缺陷。与此同时，管理人正争分夺秒，试图避免公司被清算。拯救巴斯拉的期限即将届满之际，该集团的主要法人实体 Universal Property Group 收到了建筑工程整改令，涉及其位于阿拉瓦拉的在建项目，而新州建筑委员会认定这个由5栋建筑组成的项目存在了12项严重缺陷，其中是包括地下室楼板防水系统安装不符合规范。整改令指出，地下室楼板底面所采用的防水系统不符合规范，势必导致渗水，造成不健康或危险的环境，住户的正常使用也会受到影响。建筑构件还可能出现异常、潮湿或恶劣化，不按整改令执行或将构成刑事犯罪。令中列出的整改要求需在8个月内完成，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澳洲各地的企业和地方议会正陆续为智能眼镜设限，背后的原因是顾客担心自己在公共场所遭到秘密录音录像。来自南澳阿德莱德一家咖啡馆近日以保护弱势顾客安全为由，禁止使用智能眼镜。上周呢，布里斯班市议会也在21座公共泳池内禁止未经同意使用任何带摄像功能的设备，范围包括可穿戴设备、手机和相机。不过企业若要在自家场所限制智能眼镜，出手过重可能会触犯法律，因此必须要拿捏尺度。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来自维州墨尔本本北部的一处观景点因社交媒体走红，导致游客是蜂拥而至。那么为了阻止网红在私人土地上乱丢垃圾和擅闯私人土地，当地的居民是不得不在沿路摆放了满满的动物尸体。Milky Way Points 坐落在山顶，俯瞰着维州中部绵延起伏的山坡和绿色山谷，位于墨尔本以北约100公里。这里原本就以壮阔的全景风光闻名，如今却因社交媒体爆红而陷入到游客激增的困扰当中。同一条狭窄的单向土路上有两个风景优美的地点，网红发布的照片和视频让数百名游客涌向了 Strass Creek， 这个小型乡村农业城镇毗邻着 Tallarook State Forest 的南缘。游客最感兴趣的是 House Tree， 一棵长在有机农场上的大型枯死粗皮桉。农场可以俯瞰山谷，树的位置在主要观景点前方约100米处。一家旅游运营商甚至以每天超过500澳元的价格向游客提供在该处房产附近拍摄爆红魔法树的摄影之旅。有当地居民称，他们亲眼见到有人在私人车道上排便，另一些游客则把成堆的垃圾和厕纸留在了牧场和民宅外。那么相关的当地居民表示，为了阻止游客在私人土地上搭建野外露营或野餐，他们只能把死袋鼠或袋熊来摆到路上。他们还竖起了告示，提醒游客离开时要把自己的垃圾带回家。比乱扔垃圾和擅自进入私人土地更令人担忧的是，在公共安全问题上面，2009年的黑色星期六山火期间，席卷维州偏远地区多个城镇的火焰也将这一带给吞没了。住在附近的摄影师 Sara 多年来呢一直拍摄这个观景点，他警告说，随着天气转暖，夏季临近，情况可能会变成灾难性的，因为这里没有人巡逻，草地没有修剪，要是有人在山上起点小型这个烧烤炉，万一发生火灾，而游客的车辆又横在这条单向路上，你甚至无法从那里离开，那将会是一场对所有人来说的灾难。2009年黑色星期六火山期间，附近的 Flowderdale 遭受到了破坏。那么 Country Fair Austin 发言人表示，当地指挥官报告称，现场人群和紧急通行都没有问题。仍然是欢迎游客，但游客持续破坏这个他的家园，也一再表现出不尊重，则是令 Alex 备受打击。他说，每当我需要思考，想待在一个美丽的地方，我都会来到这里，可这一切都即将一次又一次的被毁掉，实在是令我们这些当地人非常的心碎。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西悉尼的新博物馆 Power House Parramatta 将于11月7日星期六正式开放。那么8月初该场馆确认了开放日期，如今完整的开幕展览阵容也已公布。首发节目横跨艺术、科学、设计、工程和原住民叙事，届时将展出超过3000件物品。展品包括 Powerhouse 收藏中的展品以及从世界各地借展而来的藏品。5个开幕展览中将有4个免费开放，唯一需要成人购票的是 Task Entrenail， 不过16岁以下人群仍然是可以免费参观。

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小女孩在维州的一家互动农场接触到罕见细菌后患病，住院数周与病魔抗争，那么非常遗憾，在昨天她最终是不幸去世。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两名儿童，一名2岁男孩和一名3岁女孩，在同一家互动动物园接触到这种细菌后入院，并出现了溶血性尿毒综合症。3岁女孩遭受了永久性脑损伤，在墨尔本蒙纳什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并与疾病抗争了6周。那住院期间她还出现肾衰竭，父母原本希望能够把她带回家，但女孩最终还是因病去世。他的家人是于今天发布了声明，称女儿是个勇敢坚强的孩子。作为父母，眼看着自己的孩子无论如何都无法安慰，是一种折磨。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尝试能想到的一切办法，而是因为真的无法获得慰藉。2岁的男孩则是完全康复了。那目前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家互动农场有着不当的行为。这种疾病 HUS 是由大肠杆菌引起，而这种细菌存在于大多数农场的动物体内。这种疾病的早期症状包括呕吐、发烧和血性腹泻。两个家庭都呼吁家长们能够参观农场时务必要注意手部卫生，并留意类似肠胃炎的症状，一旦发现有任何的不妥，一定要及时就医，避免此类悲剧再次发生。

0: 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天气方面的状况啊。春季第一周，那么咱们澳洲大部分的州和领地气温都在逐步的升高，部分地区未来几天呢将持续出现反常的暖热天气。气象局预测呢，昆州东南部、维州东南部沿海多个城市明天的气温将达到30度以上。气象局高级气象学家 Sarah Suckley 表示，在昆州的东部地区最高气温预计将比常年高出4至6度。他说呢，西风正带来更干燥的天气，昆州东部地区也积聚了一些热量。布里斯班明天最高气温可能达到33度，黄金海岸则预计为29摄氏度。而在维州的东部大部分地区，明天的最高气温将会达到22摄氏度。他指出，季节变化带来气温骤变并不稀奇，春季正是由冬季低温逐渐过渡到夏季高温的月份，炎热的天气暂时不会退去，预计要等到下周才会缓解，较高气温可能会持续至下周初，冷空气也要等到下周才会到来。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4，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来自咱们澳洲国内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啊，早的老的样子，在整点的6点钟啊，也就是1首2首歌不到的时间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4: 风声雨
1: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讯，引领潮流声
1: 波电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在这个短暂的歌曲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进入到的是咱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进入到我们国际新闻单元之前，依然是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那听众朋友们，您呢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的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呢，接下来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大家就和柯凡呢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在下半场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语。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啊国际新闻板块当中，咱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6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菲律宾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律师在今天证实，当地法院已对沙拉杜特尔特下达了逮捕令。

昨天以互联互通共建美好世界为主题的第二届全球企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峰会在新加坡隆重举行。本届峰会由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可持续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一带一路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平台、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在华联络办公室主办、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新加坡网络联合主办，包括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友谊德基金会在内的多家中外机构支持。峰会汇聚联合国机构官员、国际组织代表、中外龙头企业领袖、行业专家、学界智库等各界嘉宾，全方位多层次展现全球企业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责任担当与创新实践。

中国女留学生在韩国遇害案引发全球广泛关注。在韩国当地警察署9月4日表示，已将中国籍大学讲师郑某拘留并移送检察机关。此前，郑某接受了警方实施的反社会人格障碍诊断测试，得分低于25分，不符合该分类标准。同时，当地警方也表示，经他们详细调查，郑某与受害者曾是恋人关系。在争吵过程中，受害者表示要将两人的关系告知学校，威胁郑某。郑某因担心失去工作，遂将其杀害。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3日晚表示，英国处于灾难的边缘，其能源和移民等问题令人担忧。另外，他回避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明确表态，再度批评英国在伊朗战事上不给力。近年来，美英之间也是互相诋毁不断。

据新西兰警方今日中午通报，纳尔逊当天发生了一起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两人死亡。警方称，当地一家商店此前发生了霰弹枪被盗事件，嫌疑人随后驾车离开。不久后，帕克斯路发生射枪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发现有两人已经死亡，初步调查显示两人是彼此相识。尼泊尔一名参与前方救援的议员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两名被困在上崔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内的工人当天被成功救出，他们已在洞内没有任何粮食的情况下坚持了九天有余。而在当地时间的四日，两名被困尼泊尔上崔树里 3A 水电站隧道内的工人则是被成功营救出来。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推翻伊朗领导层仍是其政府的核心任务。据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消息，他在特拉维夫的军事总部会议上表示，他坚信这一目标能够实现。内塔尼亚胡断言，这项任务已近在眼前。他补充道，这并非不可能，目标触手可及。

没有伊朗的同意，霍尔木兹海峡的锁就不会打开。就在今天，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中则表示，尽管伊朗方面持续开火，二日仍有约1500万桶石油是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他称，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量几乎是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

针对美国纽约时报此前关于美财长贝森特曾就日本央行独立性问题质问日本财务大臣的报道，日本财务大臣片山谋院在昨天晚上是予以明确否认。他同时称美方对高市政府经济政策是特别认可。

在伊朗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伊朗方面谴责美军袭击伊朗平民，并对位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在昨晚表示，美方袭击婚礼现场是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和不人道的行径。

近日，在柬埔寨菩萨省，一名警官违规拦截载有中国人的车辆，在怀疑车上人员可能涉及网络诈骗后，向柬埔寨籍司机表示可以协调处理，并涉嫌借机索要钱财。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大臣绍索卡昨晚已下令将其降级并暂停职务。

根廷数字传播局局长胡安·巴勃罗·卡雷伊拉因在其社交媒体上发表恶意抹黑中国的言论，近期是被要求到国会接受质询。报道指出，随着事件持续发酵，阿根廷国会启动了一项明确的制度性问责程序，而非仅仅做口头谴责。

今天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连续执政第1413天，他由此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而战后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记录，此前由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保持，为1412天。

就在昨天凌晨，新西兰的南岛尼尔福德湾海峡的东北部发生了多起地震，最高震级 5.6 级，震源深度5公里，皇后镇等多地震感强烈。居住新西兰皇后镇的金先生告诉记者，虽然皇后镇可抗7级地震，但他内心是仍存担忧。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预计将缺席下周初在韩国首尔举办的年度安全论坛，这被认为与其近期参拜靖国神社有关。该参拜行为遭到了韩方的严厉批评。多名消息人士表示，小泉进次郎不会出席定于7日至9日举行的首尔防务对话。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上个月底，美国佐治亚州一名男子在没有携带绳索、任何安全带等攀岩保护装备的情况下，是徒手攀爬了尤纳山一处峭壁岩石，不料是被困在距离地面约260英尺的高处。在进退两难之际，他是掏出手机拨打911求救。据悉，被困男子名叫托马斯·佩里，而他在求救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不要告诉我的家人，因为我怕爸爸担心。”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员韦萨姆·曼库拉在线上记者会上说，刚果本轮的埃博拉疫情近期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新增病例数尚未形成持续的下降趋势，目前仍不能断言疫情已得到控制。刚果5月15日宣布是爆发了埃博拉疫情。近日，意大利的拉齐奥大区图拉诺湖发生一起溺水事故，一名23岁的中国籍女子是不幸溺亡，引发了广泛关注。那么就在昨天晚上，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工作人员向记者确认确有此事发生，并表示使馆正在有序地协助死者家属来处理事件的后续进展。

泽连斯基称美国谈判代表将抵基辅，普京称和平前景取决于双方的共识，美代表将访基辅，俄总统普京强调和平需双方共识，并指责乌方行为复杂化谈判前景。

我们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9月1日，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的分局举行了遇难者哀悼活动。同日，在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第二批援助尼泊尔的物资即将起运。他强调，向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是中方做出的重要政治决定，体现了中国对尼泊尔的友好情谊。中方第二批援尼物资包含无人机、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均为尼泊尔救灾的急需物资。面对重大自然灾害，中方始终同周边国家携手共克时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邻里守望相助，就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优良传统。此次中尼的边境灾害发生后，有不少台湾同胞是感同身受。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一方面

向遇难者表达了深切哀悼，另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向西藏灾区捐赠200万元的新台币。台湾岛内多家慈善团体发起捐款赈灾行动，岛内媒体持续跟进救援进展，有许多台湾的网友也在网络上为灾区祈福加油。在危难时刻，两岸血浓于水的同胞亲情显得充分。回望过往，在诸如大陆汶川地震、台湾88风灾等重大自然灾害时，两岸同胞始终心手相连，同舟共济，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的深厚情谊。危难之际，更见中国人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25啊，今天国际板块的新闻有点多了啊，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就短暂的休息一两分钟，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啊。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单元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一首歌曲过后，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准时为您开通。好了，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大家不要走开。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熟悉的音乐 Deadman 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啊，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已经为各位开通，我们期待着大家这个积极踊跃的来电啊！不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在之前过去的一个半小时里一起来了解到的消息新闻，还是说啊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又或者说您想要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啊，有任何的这个想法和建议意见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我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啊，大家。只要文明用语畅所欲言。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4啊，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26分狂胜卡塔尔，2分绝杀黎巴嫩。中国男篮在第一个这个窗口期啊，两场球是把世界杯出线的主动权是重新又拽回了自己的手里啊。而在替补席上是有人中场把战术板一拍啊，不是庆祝，是这一天终于不用再掏手机算分了呀，不用再这个是吧算这个净胜分啊，算小分和其他人去比了。眼下球队是站上了 F 组的单独的第三的位置，5胜3负积13分。可是这张门票啊，可以说是进到咱们中国队兜里一半了啊，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进到口袋里面。

要说之所以打到现在才能够松一口气啊，那纯属是第一个窗口期，给自己挖的坑太大了啊！目前5胜3负，其中两次和韩国队交手是两次爆冷，输给了韩国队，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啊！否则的话 ，F 组的第一就是咱们中国队了。那么，经过这两场比赛结束过后，由于中国队啊在最后一场是最后一秒钟绝杀了小组第一啊，之前是7战6胜1负的黎巴嫩，那 F 组牌面也是彻底又重新洗了一遍牌。目前日本和黎巴嫩均为6胜2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啊。由于日本净胜分多于黎巴嫩，那目前日本是排在小组第一，黎巴嫩排在小组第二。中国5胜3负积13分啊，少于前两位一个胜场和一分，排在第三的位置。而韩国队4胜4负，其中那4胜有2胜是完全是啊战胜了中国队，他们也属于爆出冷门啊，4胜4负积12分，排在小组第四。卡塔尔、沙特往后排。那么同窗口，日本大胜，黎巴嫩和韩国都没能把中国队给往下压住。那么黎巴嫩是直接就输给了中国队，而韩国呢，在得胜的同时，中国也没有输掉任何一场球。所以啊，在小组前三名能够晋级世界杯的情况下，那中国队依然是牢牢的占据着这个小组的一个出线啊参加世界杯的名额。再加上呢，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那么小组第五的卡塔尔啊是完全不需要去考虑这个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的啊，东道主是自动获得世界杯。所以说在 F 组里面只有小组第三前三啊，小组前三才能够获得参加世界杯的资格。而在其他的几个 ABCDEG 小组里面啊，小组第四呢同样也有机会。那么四个最好的小组第四还会获得就是剩下的最后四个名额啊，但是和中国队所在的 F 组是没有关系的。谁叫这组里有一个东道主呢？而且这个卡塔尔也是不争气啊，东道主占据了一个晋级名额，那你倒是排到小组的前四里面呀。不，卡塔尔偏偏排在小组第五啊，额外占掉一个名额。

那么接下来中国队还剩四场比赛啊，只要中国队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当中稳稳的拿下一场，由于中国队目前的净胜分是有着巨大的优势的啊，譬如说这个打这个是吧，一场赢了40分，那一下子就把这净胜分给拉起来了，所以只要在接下来的四场中中国能够拿下一场，那么中国队获得世界杯啊，获得小组第三的概率就超过了80%以上啊。那看一看接下来的对手呢，分别是日本队交手一场，然后日本队还剩两场交手啊，然后是卡塔尔还剩一场，还有黎巴嫩一场啊，就这四场比赛，中国队怎么着能赢下三场？科凡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啊。日本在刚刚交手，中国队是中国还没有和日本交过手，那么甚至中国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四场比赛当中全胜的话啊，还有很大的可能来争夺小组第一，从而为淘汰赛提前避开在咱们澳大利亚、新西兰啊，奠定一个基础，为进入到四强啊，是达到一个打定一个夯实的基础啊。那么争夺小组最好的名次，就能够避开目前是铁定啊8战8胜的澳大利亚啊。咱们澳大利亚在一组里面是遥遥领先小组第二啊，是未尝败绩。小组第二呢就6胜2负，澳大利亚小组第一是8胜0负，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足球方面， U20 的亚洲杯预选赛到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是已经战至第二轮了。在不久前结束的一场比赛里，卫冕冠军咱们澳大利亚队竟然是差点在阴沟里翻船啊！这支年轻的这个 U20 咱们澳大利亚队的这群小伙子们啊，身为卫冕冠军在客场踢亚洲的绝对弱旅啊，绝对送分童子鱼腩队马来西亚队，竟然是全场的时间落后了90分钟的比赛，落后了85分钟，只有到最后5分钟的时候才惊险的以2-2逼平了这个全小组最弱的对手马来西亚队。那么咱们澳大利亚的出现形势也是跟着急转直下啊，如果最后一轮我们输给印尼队的话，那么澳大利亚队甚至有可能在预选赛阶段就惨遭淘汰，成为第一支无缘正赛的啊，这个亚洲杯历史上第一支无缘正赛的卫冕冠军，非常的惨啊。这个小组当中最弱的就是马来西亚队，印尼队那都要强上马来西亚好几头，那这个今天是被马来西亚给2-2踢平了啊，还是在最后5分钟才绝平。希望这群小伙子们赶快找回自己身为卫冕冠军的这个状态和球感啊。

接下来关注斯诺克方面消息。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早上，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的切尔滕纳姆继续火热进行。目前16强阶段的全部对决圆满收官。16强赛场呢是共有四位中国选手登场亮相，分别是吕昊天、范正一、赵新彤和龙泽煌。但是最终在16强赛战罢啊，非常的惨烈，仅有我们的前世锦赛冠军创造亚洲纪录历史，目前斯诺克最新的啊最年轻的斯诺克世界第一，我们中国选手赵新彤一人是成功突围，继续独自扛起斯诺克的大旗。吕昊天、范正一、龙泽煌三位选手均是遗憾止步16强。新晋世界第一赵新彤虽然是成功进入到八强当中啊，但是他的晋级之路也是非常的忐忑啊，非常的坎坷。那他在与不是很强的对手马克乔伊斯的对决呢，是在今天凌晨打响的啊，就是这个16强战，采取7局4胜制。比赛开局，赵新彤是手感火热，展现了他身为世界第一、身为世锦赛冠军的手感啊！连下3局，直接打出了一个3-0，早早的就拿到了赛点。但是啊，没想到在这个局间，对手上了个厕所回来之后啊，是瞬间的啊，手感全无，让这个马克乔伊斯非前32的选手啊，世界排名没有进入到前32的选手呢，是连赢2局啊，甚至是打到第6局的时候啊，马克乔伊斯呢是马上就要打到超分了，也就是说马上就要赢下第6局的时候，哎，他是有一个简单的失误。那我们的世界第一、新科世界第一、世锦赛冠军赵新彤是凭借着他这个绝对的硬实力和强大的心脏啊，是上台之后一杆清台，并且每颗这个红球组合的球呢都是组合到了最高的7分的这个黑球啊，是打满了剩下所有的比分。然后呢是第6局以65-64啊逆转了这个马克乔伊斯，非常的遗憾啊，这个乔伊斯在一颗超分球上是打丢了之后，那赵新彤是丝毫不手软啊，也是扼杀了这个马克乔伊斯在新任世界第一上面爆出冷门的想法，最终是4-2力克对手，成功跻身8强。

说来也是巧了啊，那么这个八强的阵容当中呢，利索夫斯基、塞尔比、海菲尔德、穆迪、艾伦、琼斯、赵新彤和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那可以说这八个选手里面啊，实力最强的呢，无非就是现世界第一赵新彤和刚刚被赵新彤抢走了两年多世界第一的前世界第一特鲁姆普，两位90后的世界第一之争啊。但是啊，就是这么巧啊，两个最强选手要在8进4的比赛当中是针锋相对了啊，两个世界第一啊，只有一个能够进入四强，那究竟是谁呢？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早上啊，可以说是凌晨4点钟，赵新彤对决特鲁姆普，新老世界第一争夺一个四强名额。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那不妨去从网上啊搜直播看一看。

0: 那么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0，那我们最后再关注网球赛场，是大家就会常听节目的就会想到啊，为什么这个美网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的如此激烈啊，而且在今天是刚刚结束了一场是万众瞩目的比赛，怎么到现在也没有说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啊。我可凡是担心最开始就给大家说网球的话，这一下呀就停不下来了啊，这个半个小时的体坛速递全部在和大家来聊网球了，所以把它特意放到最后啊。那么这个到节目结束的时候呢，不停也得停了是吧，我们一起来关注吧。那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今天上午啊，贺凡可是熬了一个大夜看了这场郑钦文的美网第二轮的比赛，真的是看得非常的焦灼呀。也是啊，郑钦文和对手是打了将近3个小时，哈萨克斯坦名将啊，被大家戏称为大表姐的普丁塞娃，两人鏖战2小时47分钟，最终是郑钦文在6-4先赢一盘的情况下，第二盘是被这个大表姐的月亮球给搞得彻底乱了分寸啊，2-6输掉第二盘。然后郑钦文转身在局间休息，盘间休息是上厕所换了一身战袍，同时也让自己冷静冷静，回来之后是决胜盘砍瓜切菜般的啊，连下5局，只有在第6局当中对手才将将勉强保住了一个发球局，最终郑钦文是没有让这个第二盘这种状态再出现哪怕一丁点的苗头啊，非常干净利落的砍瓜切菜般的以6-1拿下决胜盘。至此啊，将近3个小时的大战以郑钦文6-4、2-6、6-1战胜哈萨克斯坦名将普丁塞娃，成功晋级到美网32强。那至此郑钦文在本届美网也是连胜5场了。如果说这个郑钦文没有打资格赛连胜5场的话，那就已经是闯入4强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大满贯啊，想要拿到最终的冠军是要打7轮的，前提是不包括资格赛。那资格赛选手想要拿到冠军的话呢，就要连胜10场啊。到目前为止近代的大满贯赛场上啊，柯凡个人知道的就只有美国选手拉杜卡努这么一个有着华裔血统的女孩做到了。当时啊，我记得是在美网，是在他家门口，忘了哪一年了啊，名不见经传，大家都不知道，没怎么听过的世界排名200多位的这一个选手啊，拉杜卡努从资格赛连赢3场杀入正赛，在正赛又是一路连赢7场，他战胜了当时的世界第一小威廉姆斯，战胜了当时的世界第二阿扎伦卡啊。就这么一个选手突然间的啊就出现在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是一黑到底，在家门口啊拿下了这个公开赛年代的一个新的记录，拿下了美国网球公开赛的大满贯冠军头衔。当然了，拉杜卡努也是凭借着大满贯冠军将他的世界排名从200位左右，凭借着一场比赛啊一项大满贯提升到了世界前20的位置。那么不过拉杜卡努的表现呢也就是昙花一现，在这个大满贯之后就再也没有拿到过任何的冠军了，迄今为止包括任何 WTA 250级别的赛事冠军都没有拿到任何一个，但是他却常年把自己的排名能够维持在世界50左右的排位。其实看了他的比赛啊，柯凡个人也觉得他的实力也就是排在当今女子百大的选手当中啊，也就是前100名的实力，我觉得排在前50的实力都不太能排得进去，除非他拿出那一年美网的状态来啊。那个美网的确不得不承认他这个大满贯冠军是一点都不水啊，那届美网他是打得太恐怖了，好像这个曾经的这个单反女王海宁现世一样啊，就是见谁啊，神挡杀神，佛挡杀佛，而且全部2-0横扫，没有让任何一个对手从他手上拿走过一盘。当你想放弃，哪里来的勇气？好了，时间有限啊，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54，郑钦文凭借着这个连胜5场闯入大满贯32强，也是他时隔这个16个月再次在大满贯进入32强啊，他将自己的世界排名从开赛前的127目前是瞬间回到了世界前100啊，回到了9。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1: Chinese Voice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头颅可断，腹可剖，铮铮铁骨志难消。
1: 这位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杨靖宇将军，
0: 出生入死抗敌寇，英明正气冠千秋。
1: 虎子别哭，咱得把悲痛化为力量。你有很多亲人，杨军长就是咱们的老爸。
0: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作者李新元，由刘兰芳播讲。
1: 东北岔林场的朴把头要在除夕之夜慰劳杨靖宇的部队，特地啊杀了几口猪，弄些白面，还请来蹦蹦剧团唱戏，搞一次军民大联欢。杨靖宇当然高兴了，这是朴把头老汉的一片盛情，让这些撇家舍业辛苦作战的战士们好好过个年。这件事儿好归好啊，也给敌人造成了可乘之机。美智子和江二喜得到情报都乐颠馅儿了，他们千方百计要混进会场刺杀杨靖宇。敌人怎么办咱先不表，再说杨靖宇也想到了，联欢会上趁乱敌人混进来，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这一年战士们太苦了，大小战役无数，吃不饱穿不暖，没闻着几回肉味儿啊，这回能吃顿饺子，大米饭猪肉炖粉条子，哎呦，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比上姥姥家还高兴呢。所以虽然有风险，但也得办。朴把的走后，负责锄奸防特的金淑梅来找杨靖宇，今晚联欢会怎么安排？杨靖宇说，屋子小人多，各营啊少抽部分人去，要提高警惕，虽然过年了也不能放松，战士们人不解衣手不离枪，看戏也是一样，但是一定要做到外松内紧，不要破坏了军民联欢的气氛。是，金淑梅领命下去布置了。杨靖宇看窗外又飘飘扬扬下起了鹅毛大雪，雪花漫天飞舞，满山皆白，不由浮想联翩，欣然命笔刷刷点点在纸上写了一首四季游击歌。歌词是：春日里游击风光特别好，风又和日又暖，满地铺碧草，花放香鸟歌舞，天地一乐园，革命生长似怒牙，谁也压不了。夏季里游击我们不辞劳，日来晒身出汗，天热风又少，不怕饥不怕难，哪怕蚊虫咬，革命胜利在将来，谁能烦恼。这是春夏的歌词，接着通过景致还有秋季冬季，抒发了革命人的乐观情怀和必胜的信念。诗言志，歌抒情嘛。杨靖宇奋笔疾书，一气呵成四季游击歌。杨靖宇将军虽然家境贫寒，却是自幼读书，熟读五经四书，可以说是位少年饱学之士。那么他怎么不作诗，却喜欢写歌词呢？而且写的却是一些大白话，看不出来是位大学问。这听众您呢就有所不知了，杨靖宇的古韵诗词功力很深，在他与同窗好友的诗文唱和及书信往来中，他的文笔有相当深厚的造诣。但是他在上海党训班学习期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推崇鲁迅先生白话文的主张，尤其是领导工农群众运动，带兵以来的他 更是密切联系群众，与工农兵同呼吸共命运，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从此他写报告做文章完全用广大劳苦大众听得懂的白话文，这也是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明朝通俗文化大师冯梦龙就主张化虚通俗方传远，语毕官风始动人。杨靖宇将军走的是民族的通俗大众文化的正确道路。晚饭后联欢会在木邦的大棚里进行，这是用红松建的大筒子屋啊，屋里两排对面大火炕，这是伐木工人集体宿舍，屋两头两个大火炉子是用汽油桶改造的，烧是一咕噜一咕噜的红松木，炉筒子烧得通红，屋里非常暖和。大筒子屋的西头临时啊搭了个小舞台，几盏大炮的气灯通亮，舞台上还用松树枝扎了边木檐木，在灯光映照下青松翠柏，春意盎然，非常好看。战士们和这些牧场工人们，有的坐在两边的大火炕上，有的坐在地下一排排原木上，整个大窝铺里挤满坐满呢，气氛热烈。今天来参加联欢会的只是从三个营里各抽一部分人作为代表，要是全来，就这么一个大窝铺挤爆了也坐不下呀。军职机关也是来少部分人，杨靖宇在朴把头的陪同下来到窝棚。朴把头说，咱们杨司令来了，大家欢迎。场内响起热烈的鼓掌声，杨靖宇到前边向大家敬了个军礼，摆摆手说，大家好，我先向在座的工人弟兄们战士们拜个年，过年好。下面又响起热烈掌声。接下来杨靖宇讲了几句话，简要地介绍了东南满的抗日形势和几个大的胜利，最后号召大家万众一心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杨靖宇讲话结束走下舞台，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门外拥挤的人群有几双眼睛正像狼一样的窥视着他，为首的正是叛徒江二喜。他是怎么混进来呢？是混在蹦蹦班子里掺和在一人当中跟进来的。不但他来了，他率领那支刺杀团别东队19个亡命徒全来了，有的混在小戏班里，有的混进看热闹的山民当中。前文呢我讲过，美津美智子派出了多路密探，打听到了杨靖宇的部队住进了纳尔轰筑牧场，他们认为这是刺杀杨靖宇的最佳时机。他和常素云商量，常素云说，不错，这是刺杀杨靖宇的机会，机会难得，可是杨靖宇不会没有防备呀。美智子说，过大年是你们中国人最大也是最隆重的节日，他们平日里过的是血雨腥风的日子，过年肯定会放松放松，我们的勇士都是经过严格选拔魔鬼训练的狼，只要他们能设法混进牧场就准能完成任务。常素云说，机会好，可怎么能混到杨靖宇身边呢？只有在他的身边才好动手。这时江二喜说，我有办法能到杨靖宇的身边。嗯，你有什么办法？江二喜说，我们得到确切情报，杨靖宇大年三十晚上要搞大联欢，预先向通化县的一伙唱蹦蹦的班子交了定钱，我想找几个人混进戏班子，其他人扮成附近的村民猎户去看热闹听蹭戏，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费多大劲儿就混进去了。 常素云问二喜呀、你会唱蹦蹦吗？说话带着女性的关怀。他自从到别动队当了特务后，很快就和江二喜勾搭成奸，两人平时啊好得如胶如漆，美智子当然看得出来，他根本就不管这些乱七八糟事儿，搞去呗，只要不影响工作，你搞翻了天与我啥关系呀、又因为常素云比江二喜大好几岁，这个情人呢又像妈一样的关心着江二喜。二喜自报奋勇要扮成蹦蹦艺人混进杨靖宇身边去行刺，他很替这个小情人担心。江二喜说，你放心吧，我爸唱过蹦蹦，江北挺有名，嗓子好，外号叫大叫驴，我打小就跟他们班里混，我唱过上庄包头的，锣鼓唢呐胡琴咱全拿得起放得下。看把你能的。常素云瞪他一眼。美智子看出来了，江二喜主动请求去刺杀杨靖宇，常素云不愿意，有点拉后腿的意思，这使他很不满意。你们平时怎么乱搞我不管，装聋作哑可以，可是你们不能影响我的计划。想着这说，江队长主动请缨，要喜足见你对皇军的忠诚，事成之后你的官会大大的晋升，金票会大大的有，到那时候你会有机会去日本东京警官学校深造。他又指常素云说，参谋长对江的行动放心不下，这样吧，你也一起去，配合十九人团去完成这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啊，常素云听了很觉意外，因为他清楚这刺杀团无疑于敢死队，别说杀杨靖宇，也许连边都靠不上，人就玩完了，即便能侥幸成功也休想活着回来。到底姜是老的辣，他比江二喜清醒许多，可没想到他的上司连他一起都豁出去了。他听了美智子的话略一沉吟，想找什么理由推辞，哪知美智子冷着面孔说，这是命令，违令是什么后果你是知道的。常素云没办法，这个硬着头皮说，哈姨，这他还想表个决心，他想说我去定了，一着急把去字说错了，哈姨我死定了。美智子瞪他一眼，心说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讨厌。江二喜领了命令，就带了一个手下的队员，外号叫癞蛤蟆。怎么叫癞蛤蟆？这小子脸上长了一脸的骚疙瘩，带着这个人去找那个蹦蹦戏班子。江二喜到通话戏打听前家班，老百姓都知道，有人说走了，听说去蒙江了。江二喜带着手下又二番头往回追，追到半道在金川的一家大车店里真追上了。蹦蹦就是如今的二人转，有男女两个演员载歌载舞唱对手戏，也有一个演员唱的叫单出头。二人转呢在过去就叫蹦蹦，行话叫双条子。蹦蹦戏流传北方各省，关里关外都有。后来北方大剧种评戏就是由蹦蹦和莲花落发展形成，蹦蹦是一花多枝，另一枝就是二人转。建国后1953年第一次全国文艺汇演，当时有东北的蹦蹦参演，当时已经不叫蹦蹦，改叫东北地方戏。后来某位中央领导同志在谈到曲种的名称时说，东北地方戏涵盖的面太广了，也不太确切，都是俩演员表演，西北的叫二人台，东北的就叫二人转，不好吗？从此这曲种才正式更名为二人转。 二人转说戏不是戏，它类似于曲艺的说唱艺术，男女俩演员并不固定装扮成戏里的某个角色人物，采取跳进跳出的表演形式。女演员叫上装，叫包头的，男演员叫下装，也叫唱丑的。日伪时期唱上装的都是男扮女装，所以叫包头的。关于二人转咱就介绍到这儿。单说江二喜呀，是唱上装包头的，在金川大车店找到戏班的班主，进门拱手说辛苦辛苦。前班主一看进来两个年轻的，进门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坐下一盘道。江二喜言谈话语滴水不漏，全是行里的话，最后说嘿嘿，我哥俩路过这儿焊住了，想在班上找碗饭吃。焊住了就是潜在这儿了，没钱了，想弄口饭吃。班主说不知二位是干哪个行当的。江二喜说我是上下装不挡，文武场全对付。江二喜又指他的助手说他是个空子，啥也不会，不过有点力气，帮着您呢干点活，打个下手，搬搬扛扛还中。耶，前班主一听江二喜吹得挺大，就有心抻吧抻吧他，就是较量较量。巧了，我们今天头马戏包头有点不舒服，要不小老弟儿替工中啊？开的啥戏呀？西厢，大西厢。哦，这是一出很要劲儿的戏。这戏里唱腔多样不说，戏词里对联啊、官话一大堆，不得灵的角儿都触头，行话叫搬不动。没想到江二喜说中，我就打个补丁。不过江南江北的戏路子可能不一样，请唱丑的师傅跟我对对词儿吧。嘿，前班主一听，这位还真是行家里手。说话江二喜就扮上戏了，把头一勒，再看呢，嚯，这小媳妇扮的这个君呐、啊，看的他那个助手啊直咽吐沫。上场一炮就打响了，下边喊好声、喝彩声、扔钱，呵。后边唱二马的一人说了，哟，这场老火了，不好接呀，他要留下可以唱大咒了。前班主挺高兴，就决定把江二喜两个人带上一起去纳尔轰。当天后半夜打住戏，安排住宿。班子里打鼓的师傅姓苗，他把自己的行李搬到江二喜旁边挨着睡。咋回事啊？他是个同乡。

唱得快，他故意慢的，能把唱手累死，所以屡屡得手。今晚呢，他又想占点便宜，他也不管江二喜睡没睡，老东西把手往里一伸，一下子摸到枪上了，吓他赶紧把手抽回来，差点没吓死。第二天偷着告诉前班主，学头新来这个包头可带着喷子呢，喷子是枪，这是行话啊。你咋知道？这我昨晚他这个看着了。哦，前班主听了也挺挠头，他以为这俩准是道上的，就是内行常人转的，没想到带着枪那是特务啊，这班子里也不能搁呀，可又不敢得罪，就对他说，这事儿不能说破啊，等到下个学员多给他俩钱儿，好接好送打发得了。就这样把俩刺客就带进了纳尔轰军部驻地。杨靖宇将军在联欢会上致辞之后，朴把头请他坐在头排。杨靖宇知道自己个儿高，他往前边一坐像一面墙一样，后边人谁也看不着，所以挺客气，你看头里人都坐满了，咱呢还是到后边看吧。他让老朴坐在前排，自己和两个警卫员江峰、黄生发随便在中间找个空地儿，就坐炕沿上了。台上开演了，报幕的姑娘上台报幕，头一个节目女生小合唱，游击队四季歌，作词杨靖宇。哇，底下爆发一阵热烈掌声。紧跟着上来六个姑娘，头一个就是苏建梅，第二个是金淑梅和四个女兵，每人手里拿一张歌片，没有伴奏的，按照腔去套歌词儿。这些姑娘真聪明，现写的词儿拿起来就唱，按四季歌的格式唱，四句一唠，用四季歌的调唱，正好严丝合缝。演完了，哎呦，又是一番热烈掌声啊。苏建梅站在台上说，同志们，军长写的这一首抗日战歌是我们进行游击战的教科书，今后我们到各连队教会大家，就照着歌词去打仗，只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台下战士群众喊起口号，此起彼伏，回荡在除夕之夜的白山松水之间。暗杀团的19个特务这时已按事先的计划进入行动状态，有的混在看热闹人群中，有的隐藏在各个角落。常素云也来了，他换了一身农妇的装束，头上大狗皮帽子压得很低，盖住半拉脑袋，就露俩眼睛。他们做好准备，找机会下手。再说台上唱恩传的艺人们都扮上戏了，江二喜也化好妆，包上头，换上彩服，行头腰后别着20响匣子枪，用上衣盖着。他的助手癞蛤蟆在他身后是左右不离。他们听帘那边前台的战士们欢声雷动，把那癞蛤蟆吓得直哆嗦，小声问江二喜，头，你看这阵势下得了手吗？别慌，找机会看我眼色行事。哎，刚才杨靖宇在台上讲话咋不打呢？哎呀，你真糊涂，你没看他身后站了好几个，把他挡个溜烟。再说了，咱那会儿下手自己跑得了吗？是是是，咱得先找好退路。对，他俩正嘀咕呢，苏建梅带着战士们从场上下来，从后台经过。你说怎么那么巧，也是无巧不成书，跟江二喜跟前一走一过，唰，俩人碰上了。苏建梅回头瞅江二喜一眼，江二喜一见是他梦中情人，赶紧把头低下了。苏建梅看了看他说，哟，这妹子扮相可真俊呢。说完带着女

0: 走了出去。这可把江二喜吓了一头汗呢。就在这阵儿，就听前边将将将将将将将，锣鼓家是一响，江二喜该上台了，狗特务要暗杀杨靖宇。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江二喜化妆成唱蹦蹦的上妆演员，暗带手枪要刺杀杨靖宇。江二喜一听锣鼓响了，仍然是头一副架上场，先唱个月牙五更小帽，接下来唱大戏浔阳楼。一边唱着，他眼睛往台下四处学嘛杨靖宇。他纳闷啊，杨靖宇是首长，理应坐在第一排，最远也不超过前五排，可是咋没有呢？往后看也没见着。杨靖宇是个大高个，无论坐在哪儿都比别人高一大截，一眼就能看到。可是他从第一排直到最后也没见到杨靖宇。人呐，一心不可二用，他台上一走神，嘴里总是忘词儿。唱下庄的纳闷啊，心说这位今儿个是咋的了，只好给他兜着点，差个一句半句的下庄就给接过来对付上了。那么杨靖宇哪儿去了？原来杨将军看完了头一个小合唱，就被苏建梅找回司令部。杨靖宇走了，江二喜不知道啊，直到唱完这出戏也没见着杨靖宇。他想，既然是没在场，那准是回指挥部了。自己带来了杀手18个人，都分散在四处，会场上不能得手，别处也会得手，让别的杀手行刺更好，自己正好趁枪声一响一乱逃之夭夭。其实啊，他们这伙人别人也是这么打算的，日本人教出来的，原来竟是这么一群怕死鬼。江二喜呀，想得好，其实他的行踪已经暴露了。怎么漏的呀？苏建梅和江二喜走个对过，建梅第一眼就认出这个叛徒。江二喜以为自己浓妆艳抹，又扮了个女的，认不出他来。他想错了，他和苏建梅在红石沟一起打交道那么多年，他还不断的献殷勤，追求苏建梅，送给苏建梅一匹红马。建梅啊，烦透他了，他就是扒了皮也认得他的骨头。不过苏建梅当时没动声色，只说了句，这妹子扮相可真俊呢，然后就出来了。干嘛去了？告诉金淑梅。台上唱戏那是江二喜，怎么办？苏建梅说，马上抓。不行，屋里人多，军长在下边，万一动了家伙，怕伤了自己人，那咋办？这样吧，咱们这么办。行，真高。江二喜啥也不知道，还在那唱呢，咿呀更啊哩呀啊金那秀，他唱挺欢实。金淑梅不敢怠慢，把前学头找来了。你是班子里的主人？是我，是我，这里暗藏着特务啊。没有啊。你们有几个新来的？
2: 哎呦，
0: 唱头马的和那个癞蛤蟆是新来的，
3: 腰里都有枪。
0: 现在你们整个班子都有嫌疑，我要求你配合我们行动，抓出坏人，洗清你们的清白，行吗？
3: 是，我一定效命，一定效命。
0: 那好，你回屋去，别露声色，先把没上台那个给我想法支出来。
3: 是，是。
0: 前班主吓毁了，他沉沉这口气儿进了屋，一看癞蛤蟆还蹲在地上系乌溜绳呢，就对他说，去到外头拽一根原木轱辘进来。
3: 干哈？
0: 殿上上场门呢，省得上下台不方便呢。癞蛤蟆不知是计，起身出门，刚到门口，左右两只匣子枪就怼他的腰上，别动啊！不想死就别动。是我没动，把手举起来。是，他举手的姿势比较标准。金淑梅从他的腰前腰后抻出两只匣子，哈哈，还带双家伙呢。有一只是我们长官的。来了多少人？19个，还有一个女官。来了20个人。对，女长官是谁？她是我们别东队的少校参谋，叫常素云。你们来的目的和任务是什么？目的是刺杀杨司令，任务还是刺杀杨司令。你觉得办得到吗？
2: 我觉得办不到，可是办不到也得办呢。
0: 哼，做梦。这个时候苏建梅派一营长集合队伍进行搜捕行动。江二喜唱完戏走向后台，刚下台阶，从旁边伸过一只冰凉的匣子枪管杵到他下巴上，别动。他一惊，再看面前站的正是他昔日梦中的情人，今天的要命罗刹苏建梅。建梅调侃说，江老板辛苦了。江二喜还想企图蒙混过去，长官这是咋的了？我不姓江。那你就改个姓我听听。绑呼啦过来两名男战士，一拧胳膊把这小子捆上了。苏建梅说，哎，姓江的，扮相挺好，唱的也不赖，只可惜这出戏你演砸了。江二喜知道脚赖也没用了，就说，老妹子，让我卸了妆再跟你们走中部。那是干嘛呀？我就爱看你这男不男女不女的二椅子相。他一看江二喜头上的头饰，说，把他脑袋上的玻璃泡子摘下去。学堂说，别，那是头面，这一副得花好多钱买呢。说的上去刷刷刷都拔起来了，押走。战士们押着江二喜出了工棚。苏建梅对后台的艺人们说，没事了，你们继续唱吧。他带着江二喜和另外一个杀手癞蛤蟆回到指挥部。在苏建梅抓捕江二喜的同时，其他各有分工的一营战士们也动手了，把暗杀团的杀手全部抓住了。没费一枪一弹，既活捉了匪徒，又保证了军民联欢会的顺利进行。咋抓得这么顺利呀？原来部队预先知道了敌人的行动计划，也就提早做了抓捕的安排。战士在伐木工人的有力配合下，对今晚进入筑木厂的每一个人都进行了秘密甄别。对可疑目标先不惊动，但是俩丁一个早就盯上了。当金淑梅副团长发出暗号时，各处同时动手，只有常素云这个女人逃了。这个女人比猴都精，身边突然多了两个年轻战士，她一下就警觉了，借着上茅房的空就甩掉了两名盯梢的战士。他溜出了牧场，就往山沟里钻，没敢走正路。待他从沟底往沟沿上爬，沟坡满是冰雪溜滑，一爬一出溜，再爬又出溜下来。突然从沟沿上方伸出一只胳膊来，吓他一跳，他想拔枪，又一琢磨上边人没言语，准是自己人，他就把手递过去了。上边人一使劲，刷把他拽了上来，借着雪光一看，啊，他傻眼了。拉他手的，站在他面前的正是盯他梢的那俩战士。他刚要伸手掏枪，一个战士枪口已经杵到了前胸，别动。另一个战士把他枪蹭就下去了。至此，日伪的20名刺杀团成员无一漏网。除夕夜警卫团打了一场兵不血刃的漂亮歼灭战。金淑梅向军部建议连夜审讯，
2: 军部作战参谋丁守龙说，今天过大年，大家该高高兴兴好好放松一下。另外军长连日忙于军务，好不容易过这么个年，怎么好再劳累他呢？苏建梅说，对，是这么回事，那就先分别关起来，过了初一再审。丁守龙说，关押可以，不过这回可得多放岗哨，可别再像上回那样让敌人钻空子跑了。
3: 对，
2: 季淑梅说，还是丁老师想的周到，岗哨我去安排。丁守龙是教员出身，在军部啊任作战参谋兼文秘，还担任部队的文化教员，所以大多数人们称他丁老师。大家商量完了，由金淑梅去安排分别看押和增派岗哨的事儿。苏建梅单独向杨靖宇汇报，进门一看，杨靖宇在灯下看桌上的一张地图，这是一张日军的作战地图。你看，这么大的义军之长，连一张自己的地图都没有。过去用的是啊，杨靖宇自己绘制的一张简略地图，是根据他作战和亲自走过的地方绘制的，只能算作示意图，有很多遗漏或不准确地方。这次在剿灭小野联队战斗中，缴获两架望远镜和一套吉辽黑地域全图及各地区分图。杨靖宇如获至宝，他正聚精会神地在地图上比来画去。苏建梅向他汇报了对所抓捕特务的处理安排，杨靖宇说，很好，应该突击审讯。军长，我看算了，你也应该休息一下，你还真的要守岁吗？
3: 不光是我，看来今晚你也睡不成了。
2: 怎么又有情况了？杨靖宇指着地图说，刚才我们侦察兵报告说，在金川一线发现了一支不明番号的部队，正连夜向我地区运动。
3: 哦，有多少人？
2: 比我们人数多，大约是一个师的兵力。奇怪的是，这支军队的先头部队不是伪满洲国兵，而是一小队日军。
3: 哟，
2: 建梅说，日本兵开路，那后边呢？深更半夜的，侦察兵看不清楚，后边好像有马队还有炮队。要这么说，好像敌人的大兵团，他准是配合刺杀团行动，一起来围攻我们。要不要马上集合队伍？杨靖宇想了想说，别急，我在想，敌人似乎没有夜行军的先例，从这支部队的状况来看，好像我们自己人。你说会不会是你哥哥苏建飞的三师来这里找我们？
3: 哎，兴许啊，
2: 因为刚才我想了一下，鬼子川田一雄的围剿计划已经被我们击败，他那10000多日满军被我们东一股西一股吃掉不少，打散的也不少，他从哪还能凑齐这么一支混成师团？很可能是我二哥和宋政委他们的三师来了，或者是二师李敏焕的队伍。要不我派出一支滑板小分队去刺探一下。书中交代，他所说滑板分队是入冬以来新成立的一支40人的队伍，隶属军警卫团领导。这支队伍成员每人一副滑板，一支38步枪，在林海雪原之中形如飞燕，穿山越涧比马跑得还快，在丛林间穿梭如风驰电掣，翻山越岭有马比不了的功能。杨靖宇在他创作的4季游击歌中，其中冬季的一段就是专门描述滑板部队的战术战法的。杨靖宇听苏建梅要派滑板部队去打探消息，认为可行，立即表示同意。
3: 苏建梅说，为了稳妥，我和他们一块儿去吧。杨靖宇笑了，你是穆桂英啊，阵阵都落不下呀。听这话，这是军长同意了，他立正敬了个军礼，转身跑出去，集合了滑板小分队检查装束，明确任务是侦查，队伍出发了。他们翻越山涧抄近路，在天亮后终于发现了这支连夜行军的队伍。正如他们估计的那样，这正是抗日革命军三师的队伍。苏建梅见了哥哥，别提多高兴了。苏建飞从马上下来，拉住妹妹，苏建梅高兴得直跳啊。苏建飞说，看看看看，这哪像个带兵的团长啊，我问你，军长好吗？报告苏大师长，杨军长非常好，年也过得挺乐呵，只是你们这一来啊，倒是吓他一跳，以为是鬼子又上来了呢。不过他后来想到，很可能是你们回来了，这不才叫我带人来迎接。他一口气说了一大串，把后赶过来的政委啊、副师长全给逗乐了。政委宋铁岩说，看看看看，我们建梅团长嘴皮子这个溜都赶上说绕口令了。嗯，你猜对了，昨天晚上在纳尔洪军民联欢会上，我还真演了一个节目，他就把杨军长填词，他和女兵们演唱四季游击歌的事儿一说，随后又说，还有一个惊人的好消息，昨晚我们把江二喜和常素云这两个狗叛徒及他们带领的刺杀团的人全逮住了。真的吗？苏建飞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呀、啊！哎呀，这真是双喜临门，新年大吉。大家上马，命令部队继续前进。全师战士一听说马上就要和军部人会师了，一高兴，一夜行军的疲劳忘得干干净净，走起路来精神焕发，斗志昂扬。苏建梅先派出十名战士滑雪抄近路回军部去报告，他和一师大部队一行行军至中午才来到纳尔洪军部。远远看到路边高达松枝牌坊，杨靖宇和军直机关人员、警卫团部分人员还有纳尔洪民众前来欢迎一师凯旋，战友重逢，欢聚一堂啊。孙湘董代表纳尔洪民众送来狍子肉、鹿肉和蘑菇、木耳、山干菜等山珍野味来慰劳革命军，就连韦森井中队也派人穿便衣送来20袋子白面、2袋子大米、烟酒糖茶和一封慰问信。信上写，不便亲自登门叩拜，微薄年礼寥表寸心，落款处写知名不具。韦警察身在敌营，心向抗日革命军，又不得不隐姓埋名。杨靖宇很理解，让送礼的韦警察带口信儿回去转达呈表谢意，并鼓励日后戮力同心抗击日寇。有一件事啊，杨靖宇也没想到，这次韦森林警察送来白面和米给他们惹了大祸了，这是后话。再说丁守龙来见杨靖宇，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杨靖宇先是一惊，又点点头，让苏建飞师长和宋铁岩政委陪着客人谈话，自己是急急忙忙赶回军指挥部。怎么了？出事了。出啥事了？原来今早有看押人员发现女特务大叛徒常素云死了，这可是大事啊。杨靖宇知道啊，昨晚抓的敌特都是由军直警卫团看押，应该不会出错。他到那里一瞧，这是一个比较小些的地窝铺，常素云单独关在这里，就死在炕上，脸色黢黑啊，嘴角上有血。 派人去把孙少坤大夫请过来一看，死者明显是中毒身亡，此外身上并没有伤痕。杨靖宇问看守的战士：“常素云昨晚到现在都吃了什么？”“
2: 就吃了几个饺子，喝了半碗饺子汤，别的啥也没吃。”“
3: 饺子谁送来的？”“
2: 是炊事班的老全。”
3: 杨靖宇派人到炊事班问，班长说：“啊，那是我们送的，是军部的人让我们送的。”“
2: 军部哪个人让送的？”
3: 班长说：“昨天大家改善生活包的饺子，军部来了一个同志，说咱们抓了20个俘虏，过年了也优待优待，有剩饺子送点过去。我就给他们捞了一盆饺子，连汤叫老全送去的。”“
2: 老全呢？”“
3: 老全，哎，是啊，老全呢？”“
2: 哎，全城南哪去了？半天没看着了。”
3: 就在这阵儿，有人报告说在西北角大木垛下发现个死尸，大家过去一看，正是全昌南。杨靖宇一看就明白了，这是杀人灭口，把唯一的一条线索给掐断了。他又问遍了军指挥部的人，是谁让炊事班送的饺子，没有找到下达命令的人，这又是一个疑团疑案。金淑梅说：“所幸只死了一个常素云，其他俘虏都没事儿。”杨靖宇说：“哎，常素云才是关键人物啊，在他身上有许多谜需要破解，譬如上次在磐石他是怎么逃跑的，我们负责看押的战士被谁给杀的，谁干的，杀我们战士放走他和王达明的人应该就是隐藏在我们队伍中的内奸特务，今天毒死常素云和杀害全昌南同志的人和上次放走常王的是同一个人，他怕常素云活着会说出他，所以下了毒手。这个内奸太狡猾了，只要内奸他总会暴露，现在问题是我们警惕性太差了。那些活着特务抓紧处理吧，哪有那么多饺子喂他们，还有那些长蹦蹦的咋办啊？
2: 杨靖宇不知由金淑梅与军部几位参谋对被抓来人员进行审讯，最后由军部党委做出决定，经杨靖宇同意对19名特务执行枪决，唱蹦蹦的一人经教育全放了，江二喜和常素云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3: 日本驻南满关东军司令部特高课之以阴谋宣布破产，遗憾的是潜伏在革命军的敌特没有抓到，这又埋下了祸根。30个军部会合之后，不久20也合并过来了。原来我军攻克怀仁县城后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结果呀，这个地盘是辽宁的，辽宁和吉林两个省的敌人兵力合围，20伤亡惨重，只好放弃了县城，怀仁又失陷了。杨靖宇看部队都集结在这里，下部怎么办，还没等下出决定呢，敌人调动50000大军围剿杨靖宇，要扫平纳尔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家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泼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拉拉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有一一捡回来。

0: 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饭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9: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那今天的笑声编辑部啊，我们有一点特别，除了小霍以外，我们还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就是来自中国煤矿文工团的青年相声演员英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有一点特别啊，就是在一个特别炎热的夏日，和大家一起通过相声带来欢乐，给您带来一丝凉意。
0: 哎，说的都是冷相声。
1: 对，冷相声能给您带来一点凉意也好啊。
0: 哎，我们这一周啊请到英宁来聊一个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呢？
1: 是
0: 前一阵啊，相信大家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让一些影视剧的演员们在最后署名的时候，哎，要写自己的本名儿。
1: 哦，得用真名儿。
0: 哎，得用真名儿，
1: 不能用艺名儿。
0: 是的
1: 啊，是，
0: 这就有意思了
1: 啊。
0: 有意思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熟知的很多相声演员呀，他的名字他都是艺名儿。
1: 对
0: 啊，因为相声有这个传统，
1: 是老前辈有很多的艺术家他用的都是艺名。我小的时候还曾经有人问过，说你叫英宁，这是不是艺名啊？聊斋里有一个狐狸精不就叫英宁吗？爱乐，你是不是这也是艺名？我说这真的不是艺名，本名就叫英宁啊。
0: 相声演员里有很多，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首先这一位啊，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
1: 马三立这个是后来的名字了，以前他不叫这个名字，以前呢姓马。
0: 姓马我们都知道
1: 啊。对对对，
0: 那本名呢？
1: 本名叫马贵福。
0: 哦，
1: 贵呢就是这个桂林山水甲天下的下啊，贵贵啊，福呢就是福如东海的福。
0: 哦，马贵福，哥哥
1: 马贵元。哎，对，有些朋友看资料说什么哥哥叫马贵元，弟弟叫马三立，当然也有这个兄弟之间的名字不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是按字儿排，都是要一样的。
0: 尤其是在过去，可能讲究中间这个字儿是什么什么字儿。
1: 对，像这个马连登先生的女儿，名字第三个字儿都是带草字头，第二个字儿呢都是曾字儿，按启联曾景祥那么排的。
0: 所以咱们说马三立先生的本名叫马贵福。
1: 马贵福，
0: 那为什么改成叫马三立呢？
1: 是就是希望他上学以后，希望他这个立言立德立行，让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志向，希望他能人生能够就是有一个辉煌的前景，所以叫马三立。
0: 哎，我们来听听啊，由马三立和王凤山合作的相声卖挂票。
2: 那京剧呢，他就得要他带有京剧的台词，他就跟咱普通说话不一样了。
3: 是啊，
2: 你别忙别忙，他就不能说别忙，且慢，戏剧的且慢且慢。
3: 哎，可别忙，
2: 平常也没有这么说的，平常谁说笑话，你告诉我这来且慢，不可能。可是舞台你就懂，你听着戏他说且慢，你听戏就人哦，别忙，让他打住，且慢，罢了是得了，给您见面请安。可是参见老大人，参见父母，参见爹爹，罢了。哦，得得了，咱们平常不懂啊，老没见您好，我给您请安啊，得得，你不能罢了，用不上。这舞台上有舞台词，罢了，且慢。乌黑鸭，乌黑鸭是纳闷，乌黑鸭，不信，乌黑鸭。你带神奖呢，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你带神奖。
3: 哎，
2: 都是急了，恩是不乐意了，不乐意了，乐意了，都急了。这场戏见官给官跪下，最好是乌黑鸭。
3: 哦，
2: 对犯人就好处，有好处。带上堂来，带上堂来，给大人叩头，抬起头来，小人有罪不敢抬头，说的无罪，谢大人。官子，哦，哎呀，行了，这行了，
3: 怎么
2: 不会啊？不像为非作歹之人，详细审问，好了，
3: 哎，
2: 都坏了。
3: 什么
2: 倒霉、
3: 哎、当然磕头，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谢大人，不倒霉，
2: 怎么
4: 生气啊？
2: 要干嘛？就是这个戏剧和身
4: 哦，
2: 下功夫最难，唱打坐念翻
4: 哦
2: 啊，这个这舞台上这个
4: 哦，您对京戏很有研究，
2: 行，我研究了吗？你不认识我吧？你不常听戏？
4: 那你啊，
2: 你常听戏吗？京戏，京戏，你听不听吧？
4: 我从小就挺爱听戏。
2: 你要常听戏，你不能不认识我，你不能不认识我，你认识我吗？
4: 不认识吗？
2: 你看看，你细看看。哎呀，
4: 您是哪一位？
2: 杨。
4: 杨。
2: 杨宝森。
4: 杨宝森。
2: 啊。
4: 你是杨宝森。
2: 行。准是，准是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杨宝森。我不是，我不姓杨，我谁杨宝森？拿我当杨宝森。
4: 哦。
2: 我也不是杨宝森。
4: 哦，您是谁？
2: 提杨宝森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4: 知道，
2: 我给他蹬三轮。
4: 哦，
2: 这多年了吗？
4: 多少年了？
2: 嗯，
4: 哎，多少年你也是蹬三轮？
2: 那玩意儿呢？
4: 哎，
2: 那
4: 玩意儿也蹬三轮啊？
2: 他蹬三轮蹬我。
4: 哦，蹬你，拿你当三轮了。
2: 你当三轮，我坐你蹬三轮蹬着我。后来我让蹬你蹬宝森吧，宝森就闹病，车是我的，我送宝森。
4: 哦，我送给他了。
2: 我不姓杨。
4: 哦，您是呢？
2: 马。
4: 马，
2: 北京的打打，北京的打唱戏的马老板，这谁不知道啊？
4: 哦，
2: 马老板，
4: 北京马老板
2: 啊，
4: 马连良，
2: 马连良干嘛？马连良，马连良什么本家？我们都一家子。
4: 哦，一家子。
2: 马连良，马连良是连字的。
4: 对，
2: 傅连城他排字排连字的。
4: 哎，
2: 我们科班的书叫喜连城，听说过吗？
4: 听说过。
2: 喜连城
4: 啊，
2: 哎，我们喜字的，雷喜福知道吗？
4: 雷喜福大师兄。
2: 哎，好，
4: 哎，知道。
2: 我们一块的
4: 啊。
2: 这还用说吗？
4: 啊，
2: 林叔，侯喜瑞知道吗？
4: 知道。
2: 侯喜瑞
4: 知道。
2: 喜字吗？陈喜兴
4: 啊，
2: 康喜寿
4: 哎，
2: 魏喜奎没魏喜奎，因为他魏奎他改大鼓了
4: 啊，
2: 他改大鼓
4: 没改，弟媳就唱大鼓的。
2: 魏喜奎有什么喜奎我忘了，
4: 哎，刘喜奎，
2: 刘喜奎对，反正我们都喜字。
4: 哦，您叫
2: 洗澡，
4: 我修脚。
2: 洗澡干嘛？
4: 啊，你洗澡干嘛？你那洗完了
2: 吗？洗那个排字排洗字那个洗、
4: 啊、哪个洗啊？
2: 不是洗澡的，那个道洗
4: 啊，
2: 那个福禄寿喜的洗。
4: 哦，啊，
2: 福禄寿喜的洗
4: 澡
2: 啊，
4: 澡
2: 澡是那个
4: 啊，
2: 这个字你看我还说不上来，
4: 你这连名字都说不上来。
2: 不是那个草头，我想想草头那个
4: 啊啊，
2: 草
4: 李胜藻那藻。
2: 哎，李胜，哎，对，哎，还聊不清，我还把它忘了、
4: 啊。
2: 李胜藻
4: 啊啊，
2: 听过吗？
4: 听过。
2: 唱怎么样？
4: 好啊。
2: 别跑，别跑，别跑，
4: 好好好，
2: 别跑。说实在的，李胜藻唱的行吗？
4: 不错。
2: 你认为怎么样？
4: 哎，都认为不错。
2: 服吗？
4: 服。
2: 那就完了，那没港台了、
4: 啊、
2: 那你服就完了，那我就那就行了。
4: 可是我服李胜藻碍着你什么了？
2: 不是，你要服李胜藻就行了
4: 啊？怎么了？
2: 你认为李胜藻好
4: 啊？
2: 那就成，我痛快。
4: 与你何干？
2: 他跟我学的。
4: 李胜藻
2: 哎，
4: 跟你学的？
2: 有人听过吧？李胜藻唱的怎么样？那完全学我
4: 哦，
2: 那就是我教戏。我当初呢，在科班时候，我给他拍戏，那都我教的，
4: 嗯，
2: 完全学我。
4: 是啊，
2: 你看他就如同看我戏一样。
4: 哦，
2: 李胜藻，我给起的名字。你在科班时候排字排胜字吗？
4: 嗯，
2: 你叫胜藻。
4: 哦，
2: 你就是跟我学的。
4: 怎么了？
2: 我叫洗澡。
4: 啊，
2: 他叫胜藻、
4: 哦，
2: 我洗剩下，他给洗。
4: 这俩人一个盆。
2: 我讲在江南
4: 啊，
2: 江南一带。
4: 江南
2: 上海到过吗？
4: 到过。
2: 年轻呢？
4: 到过。
2: 到南方一打哪的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
4: 嗯，
2: 我
4: 是啊。
2: 哎，镇江，
4: 镇江
2: 你打听吧。镇江大舞台那剧场为我盖的。
4: 是啊。
2: 苏州，
4: 苏州
2: 我。
4: 嗯，
2: 杭州。
4: 好。
2: 我
4: 嗯，
2: 芜湖，
4: 芜湖啊。
2: 我踹了。
4: 哦，
2: 就踹了，
4: 快芜湖了，要死了这位。
2: 我说要死了，我说不是要死了。
4: 啊、你不说你快误会
2: 我看到就到那地方去了。
4: 哦，到那演出去。
2: 我现在不演出，我不唱，我这些年不唱，
4: 不唱，
2: 不唱，气的。
4: 喂啊！
2: 气和生气不唱。
4: 跟谁生那么大气？
2: 这话在哪儿？在上海，就、
4: 哦、
2: 这年头，你看，一九，我呀， 1945年，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4: 日本降服那年。
2: 哎，对了，日本降服1945年，
4: 跟谁呀？
2: 我在上海，那时候我在这儿教票友。
4: 票友，
2: 现在不叫个业余嘛？那时候叫票友。
4: 对对，
2: 哎，就国际社。
4: 哦，
2: 国际社，我呀，当在那儿当教练。
4: 哦，
2: 我教练，我教练。
4: 哦、教练，
2: 哎，
4: 足球是排球？
2: 我这足球干嘛？唱戏嘛？足球干什么？
4: 那是教练吗？你也唱戏？
2: 不教练，我这个我跟指，我叫指挥，不叫指挥，我叫靶场的。我给他们把着，
4: 这啥吧？这
2: 把场子，
4: 把场子也不对。
2: 我听我给拍，
4: 那叫导演。
2: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这说对导，我给导演
4: 啊。好的，你不瞎了？你给我导演。
2: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4: 哦，
2: 票友跟我小。
4: 是啊。
2: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小差不了几年了，每月给你那么些钱，
4: 嗯，
2: 先吃管家饭。
4: 去
2: 你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4: 哎，
2: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学学。
4: 哎，
2: 啊，
4: 让你演两，
2: 很多票友要跟他学
4: 啊，
2: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4: 啊。
2: 怎么办？
4: 那得演吧，
2: 唱吧。
4: 哎，
2: 咱不会赚钱
4: 啊，
2: 就让票友学。
4: 对对，
2: 演两天，
4: 演两天，在哪？
2: 在黄金，
4: 黄金大戏院
2: 啊。
4: 嚯！
2: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哎、
4: 这两天
2: 两个晚场，白天我不唱、
4: 嗯、
2: 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4: 嗯，
2: 演两天叫我们小，这不定好了吗？
4: 啊，
2: 我们该找你生气，生气
4: 怎么生的？
2: 嗨，那年呢
4: 啊，
2: 那个谁呀、啊、小鱼儿啊，
4: 啊，
2: 他们呀、
4: 啊哎哎、
2: 这帮子、
4: 哎哎、
2: 这帮人啊，
4: 小鱼儿是谁？
2: 上
4: 小云
2: 啊，
4: 那是上老板
2: 啊，
4: 是小鱼儿、
2: 啊、上小云呢、
4: 啊，
2: 他这班啊到上海
4: 哦，
2: 黄金戏院他唱了，
4: 嗯，
2: 又改他唱了，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4: 啊，
2: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4: 啊，
2: 上小云
4: 有
2: 星期六开始演出
4: 啊，
2: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啊，
4: 就是
2: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4: 得问问。
2: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4: 啊、
2: 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4: 呵，
2: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4: 啊，这局没准地儿。
2: 呀，听信儿啊，现在先别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啊，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吧？上学上了
4: 吧。嗯，
2: 我呢？你听信儿。
4: 听信儿。
2: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你来，
4: 好嘛？这位是打谱子的，
2: 把我气的！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4: 嘿，
2: 你叫信他
4: 啊？
2: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4: 您非唱不可，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2: 我脚唱吗？我别人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4: 哎，对，
2: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4: 对，
2: 真是
4: 哦，
2: 天坛舞台，
4: 天坛大舞台，
2: 哎，
4: 哇，最大的戏。
2: 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4: 要比他多一天。
2: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4: 好
2: 多演一天。
4: 嗯，
2: 演三天，
4: 演三天。
2: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着。
4: 哦，
2: 打听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4: 哎，
2: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4: 嗯，
2: 8000块。
4: 八千。
2: 前排每座8000块。
4: 八千
2: 走四五年，
4: 可不多、啊，
2: 贵了。
4: 是啊。
2: 大发了。高了，
4: 买个上的还得
2: 100多了啊！
4: 哦，买个上的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块钱。
2: 不值，
4: 太贱了。
2: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4: 嗯，
2: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说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4: 嗯，
2: 那是8000。我一想啊，
4: 嗯，
2: 我这儿啊，甭犹豫，
4: 嗯，
2: 干脆
4: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2: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
4: 啊！
2: 你说谁呀？
4: 说你呀、啊？
2: 8000，那是8000。
4: 8000的是上老板。
2: 我多少钱？

0: 那您卖多少？
1: 卖多少钱呢？12000。
0: 啊？
1: 哎呀，
0: 前排12000。
1: 前排干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0: 前后排
1: 不对号，
0: 12000。
1: 不对号工作，你赶上前排12000，后排12000，楼上紧后边照样12000。
0: 嚯，这价码可
1: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要钱，看那玩意儿，听那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0: 哎，头天什么戏啊？
1: 啊，头天呢？
0: 啊，
1: 连环套。
0: 连环套，
1: 插刀倒钩，
0: 嘿，
1: 嘿，
0: 这戏
1: 作战
0: 啊，
1: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0: 哎，
1: 窦尔敦，
0: 好，
1: 上学生来，
0: 换脸
1: 上小云来，人叫窦尔敦，
0: 来不了，来不了，
1: 哦，
0: 哎，
1: 完了吧？
0: 第二天
1: 啊，
0: 第二天呢？
1: 第二天呢？
0: 啊，
1: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恩报，
0: 奇恩报，
1: 哎，乌合记。
0: 老生戏，
1: 唱歌戏，
0: 老生的也成，
1: 也行啊，也行啊，
0: 啊，
1: 唱打坐念翻全活。
0: 老生，您去谁
1: 啊？
0: 您去谁？
1: 齐元豹，
0: 齐元豹，老生。
1: 头天我窦尔敦，头天连环套，
0: 别说别说窦尔敦
1: 啊，
0: 这齐元豹老生是谁？
1: 我唱歌戏。
0: 是啊，去谁啊？
1: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0: 别
1: 来一个，
0: 别三天。第二天，
1: 我知道，我叫你谁？
0: 老生是
1: 说那个叫那个老生是
0: 谁呀？
1: 那个谁嘛？
0: 嗯，
1: 吴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0: 对，
1: 那个谁赵大，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嘛？
0: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1: 你看，

0: 哎，行，
1: 别，哎，你别忙，一会儿这绳就出来了。
0: 哎，不，谁不是他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1: 这不怎么的？
0: 哎，叫什么？
1: 刘世昌，刘世昌，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0: 嗯，
1: 啊，
0: 好，第三天，
1: 第三天我来个特别的吧？
0: 哎，
1: 红油二楼，
0: 哎，
1: 红油二楼，
0: 嚯，
1: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起来。
0: 一人盯下来吗？
1: 哎，怎么盯不下来
0: 啊？红油二楼，
1: 哎，
0: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1: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0: 啊，你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1: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0: 那是红楼梦，
1: 我知道。
0: 油三姐，油二姐，
1: 你甭管，我就来这个
0: 啊，
1: 我就来这个。
0: 哦哦，
1: 哎，头天是连环套，
0: 哈，
1: 我唱晚场戏，
0: 对，
1: 白天不唱，
0: 白天不唱，
1: 晚场戏，
0: 嗯，
1: 早晨。8点来钟，早晨8点来钟，客满，
0: 嚯，
1: 剧场坐满了，
0: 晚场戏
1: 啊，
0: 早上就坐满了，
1: 不带号啊，
0: 哎，对，
1: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赶上前排乐得听乐得看呢，
0: 对对，
1: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0: 啊，
1: 8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8点钟一看，哇，这些人呢，
0: 哎，
1: 我心话，
0: 等，八点座就满了
1: 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正把我吵醒
0: 了，把你吵醒了。
1: 啊、
0: 你在哪儿睡觉？
1: 后台。
0: 后台睡觉。
1: 啊、
0: 嗯。您住旅馆、饭店？
1: 我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0: 啊
1: 香官。
0: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1: 我就盖他的被子。
0: 呵、啊。这全连被子都没有，
1: 不是没有
0: ，
1: 我有钱，我不治你的东西，我嫌你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着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当，
0: 是行当，
1: 礼屁让门帘抬杠，大抬杠，大手袖，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0: 七十多个，
1: 哎，
0: 你改俩被子好
1: 吗？怎么着嘛？不乐意啊，不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0: 哇，
1: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0: 客满
1: 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团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打南京来的，就是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你看，那么多人，怎么办？
0: 怎么办？
1: 没地方坐了，你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好，
0: 站票也12000。
1: 照样12000。400多位，愣七尊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团了。
0: 哎，
1: 太捧我了。
0: 哎，
1: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了，
0: 啊，
1: 又来300多位，
0: 300多，
1: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了，您买蹲票行吗？”乐意
0: 啊，蹲票，
1: 蹲着，
0: 怎么蹲？
1: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0: 啊，
1: 两位的裤裆。

0: 蹲一个，好吧，两位的裤裆蹲一个，
1: 哎，这受罪了，哎，
0: 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 170多位
0: 在门口直哭，
1: 哎呦，
0: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洗澡，简直是活不了啊！
1: 哎，至于吗这？
0: 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了。
1: 挂啊？怎么个挂票？
0: 就一颗绳子摔一个，一颗绳子摔一个，往墙上一挂，
1: 好嘛，受罪了呀！这
0: 挂票挂170多位，
1: 好，
0: 哼，我心里痛快。
1: 哎，
0: 办戏呀，
1: 办，
0: 豆墩，
1: 哎，
0: 豆墩，不，刚要，刚要打花脸啊，这时候，
1: 那叫勾脸，
0: 勾脸，我说勾脸判不同。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了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一查就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辛苦，东哥，辛苦。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1: 啊？
0: 哪位洗澡？
1: 好嘛，找洗澡的。
0: 我，我姓马，我姓马。哦，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1: 嗯，哟，谁呀这是？
0: 不认得。
1: 啊，
0: 你干嘛的？唱戏的。
1: 不认识。
0: 贵姓？金少山。
1: 啊，少山。哈，金少山来拜吧。
0: 啊，
1: 好。
0: 您找我有事吗？
1: 啊，
0: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您唱多少吨，我就没饭了。
1: 哎，
0: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伴儿，
1: 哎，
0: 都知我唱不错。今儿听您这个再比我那，我一分钱不值了。
1: 嘿，
0: 无论如何你少赚饭吃，我来豆墩
1: 啊，他也来豆墩，
0: 你来豆墩，我呢
1: 啊，
0: 您来天霸
1: 啊。
0: 哎，你想这样，少山来豆墩，我来天霸
1: 啊，天霸你也行，
0: 也行吧，也字去了就行。
1: 嘿，
0: 天霸的先不写不好。我说这样，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有我，你甭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豆墩，我来天霸。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1: 瑞安是谁？
0: 周作人。
1: 周作人
0: 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天了，你改季全，你季全，我天霸。
1: 嘿，
0: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扒台上一看，少山这个豆墩呢
1: 啊，那是真好，
0: 一门没有啊
1: 啊！
0: 那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俩一点儿不一样。
1: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了。
0: 咱不说他这个身段，咱唱起来嘛，你坐站你摇摇头晃脑的唱的是谁的这叫好。
1: 是，
0: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就观众嘀咕：“嘿，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
1: 哦，
0: 马老板一定天霸。”
1: 嗯，
0: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好，
1: 听你的。
0: 盯着咱这一上场，
1: 哼，
0: 你琢磨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怎么样？
1: 猴啊！
0: 啊，记住劲儿，唠好
1: 啊！
0: 他不唠好，咱也不唠好。
1: 对，
0: 他唱他没要下来，咱那天我嗓子不怎么了？
1: 是啊，
0: 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1: 哦，
0: 那天我嗓子呵，这亮这好。一马里亮，哎，不是这声，
1: 不对。这是
0: 孙欢的，
1: 啊，他什么风格吧？
0: 这是武坡的。
1: 哎呦，
0: 我是波波娘，我是宝马，叫什么保镖，保镖什么？
1: 保镖路过马栏关。
0: 哎，那天你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我没听。
0: 听了？
1: 没听
0: 明。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1: 啊，你的词儿
0: 啊？我就这词儿。
1: 谁唱都是这词儿。
0: 我就这词儿
1: 啊。
0: 保什么关？
1: 保镖。
0: 哦，对，我就这。保镖。

0: 好枪。
1: 嗯，
0: 提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哗！
1: 你枪这好啊，
2: 全走了。
1: 那还不走？
2: 骂着街就退票去。
1: 上！
2: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1: 啊！
2: 你活该你懂。你不懂艺术，
1: 对，
2: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1: 对，
2: 真有170多位没走，
1: 爱听，
2: 强是挂着走不了了，
1: 走不了了。
3: 刚才是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卖挂票》作品啊，先听到这儿，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一会儿精彩继续。
4: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5: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4: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5: 清风将愁思扫荡，
4: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活多

0: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0: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2: 大家好，我是英宁。
0: 哎，今天啊，小霍和英宁我们两个人在笑声编辑部跟大家一起听相声。
2: 好啊，
0: 聊一聊相声的历史。
2: 嗯，
0: 今天主要聊的是人。
2: 人。
0: 哎，我们说啊，相声演员当中有很多的演员名字，
2: 嗯，
0: 他大家所熟知是艺名。
2: 是。
0: 哎，我们下面啊要来说到的这一位呢也是艺名、
2: 哦、
0: 也是非常有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2: 哦，
0: 也姓马。
2: 也姓马。
0: 哎，
2: 嗯，姓马，我再想想，说相声再给你想一个、啊、
0: 这还用装吗？这有很多吗？马季先生。
2: 马季先生。马季先生呢家里头呢排字呢排树字，树木的树，
0: 跟我本名一个
2: 啊。对对，小霍呢这是他的这个广播的名字，本名呢叫小霍树某。
0: 怎么还复姓呢？我这还我以为你就要说我叫霍树怀呢。
2: 嗨，这个姓什么都叫树怀呀、啊、
0: 这怎么听着像相声末话呢？
2: 这个马季先生的本名叫马树怀。
0: 嗯，
2: 树呢就是树木的树，就是槐树的树、
0: 嗯、
2: 槐呢就是槐树的槐。
0: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2: 是这么回事。
0: 嗯，
2: 然后马季先生的弟弟呢叫马树明啊，座右铭的铭。
0: 嗯，
2: 哎、啊，所以呢就是排数字。后来呢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吧，它不像是个相声演员的名字。正好当时播了一个电影叫《木鹅少年马季》，马呢就是这个姓马的马，季节的季。后来呢这个电影呢当时呢大家关注度非常高，干脆马先生我就叫马季得了。
0: 哦，所以马季先生就把自己的名字变成了马季。
2: 哎，这马季就是艺名、
0: 哦、
2: 但是实际上还是用马树怀的本名。
0: 哎，那说到马季先生，咱们就来听听由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
3: 电话人人都会打，
4: 可不是吗？
3: 电话是咱们现代通话的一个工具。
4: 是喽，
3: 联系工作办点事情都比较方便。
4: 哎，很方便。
3: 但是打电话的时候
4: 啊，
3: 要注意一个问题。
4: 什么问题？
3: 尽量的节约时间。
4: 对，
3: 是吧？
4: 哎，
3: 你别打起来没完。
4: 是啊，
3: 有个别人呢他没有这个群众观点。
4: 哦，这个个别人呢、
3: 哎、个别人
4: 哦，
3: 他好像跟这个电话既有浓厚的感情。
4: 嗯，
3: 只要拿起来他说上就没完。
4: 且说呢、
3: 哎、真有这样的人。
4: 是啊，
3: 我那天在长安街那儿我碰上一位。
4: 哦，
3: 这位打起电话没完没了。
4: 打什么公用电话？
3: 就是啊。
4: 嗯，那更不应该时间长了。
3: 其实是一点小事情。
4: 什么事啊？
3: 约他的朋友去听戏去。
4: 就这事啊？
3: 这点事要让咱们打这个电话用不了一分钟解决问题了。
4: 那可不是吗？
3: 拿起电话来。
4: 嗯，
3: 拨通了号。
4: 嗯，
3: 喂，你是广播文工团吗？
4: 对，
3: 郭启儒先生在不在？
4: 就是我啊。
3: 哎呦，郭老啊。
4: 哦，
3: 我是马季
4: 啊。
3: 我给您买了电影票了。
4: 是啊，
3: 6:30啊，您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等我。
4: 好嘞，
3: 就这样啊。
4: 哎哎哎，
3: 不见不散了啊。
4: 哦，
3: 回见回见。
4: 好，回见。
3: 完了，
4: 这也就有半分钟吗？
3: 就是啊。
4: 嗯，
3: 那位可也这么点事儿。
4: 哦，
3: 他没这么打。
4: 是啊，
3: 我给他算了算
4: 啊、
3: 连来带去他打了2.5小时。
4: 就这点事打2.5小时。
3: 就是啊。
4: 好嘛，
3: 我给你学学啊。
4: 怎么打的？
3: 拿起电话来。
4: 嗯，这是干什么呢？
3: 这不拨号呢吗？
4: 拨号的。嗯，
3: 喂喂。
4: 嗯，
3: 喂，
4: 我重新拨一回。
3: 哎呦，拿到了。嗨，
4: 这位
3: 喂。
4: 嗯，
3: 哎呀，通了。
4: 嗯，
3: 喂，你电话是4956678吗？我这是1局2345啊。
4: 你瞧这俩号码啊。
3: 喂。
4: 嗯，
3: 你贵姓啊？啊，老胡同志啊。
4: 嗯，
3: 哎呀，嗯，不是老胡。
4: 我没听出来。
3: 哦，老张啊。哎呀，我没听出。嗯，不是老张，老刘啊。
4: 孩子。
3: 嗯， 是老刘。
4: 还不对呀、啊？
3: 哦，你是耗子。
4: 耗子？
3: 那人外号叫耗子。
4: 怎么这么个外号啊？
3: 耗子，有意思。嗯，四害之一啊。出来接电话来了。啊，好啊。前些日子消灭四害，你没敢出来吧？
4: 对呀、啊，他把人给逮了去。
3: 逗着玩儿。啊？我是谁？我是谁？你不知道啊？
4: 那他哪知道啊？
3: 不知道你猜猜。
4: 猜，
3: 猜不着，使劲猜。
4: 使劲猜，
3: 真猜不着，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我姓啰，我叫啰嗦。嗯、
4: 你是够啰嗦的。
3: 哎，对对对，是我。
4: 嗯，
3: 我找小王讲话。嗯，我的未婚妻呀、啊。
4: 哦。
3: 嗯，喂，她是女的啊。
4: 废话。可不是女的吗？
3: 你别找错了。哎，好，谢谢你，我等了一会儿。好。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得有四个钟头差不多啊。
4: 好家伙，他一人包了，
3: 死心眼儿。喂，哎，小王，我是啰嗦呀、啊。
4: 那甭提这名了。
3: 哎，我正找你呢。哎，今天晚上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还学习吗？不学习啊。开会吗？不开会。
4: 净是废话。
3: 讨论吗？也不讨论。
4: 人家没事嘛。
3: 那好极了，我请你听戏好不好？
4: 嗯。
3: 票都买好了，嗯，长安大戏院楼下十排三号五号，咱俩挨着。
4: 对，
3: 嗯，票价8毛一张的。
4: 哦，
3: 我买两张花1.6块，是1.6块，我给他5块，找我3.4块。
4: 他这报账呢？
3: 啊，什么戏呀、啊？你猜猜。
4: 怎么又让人猜呀、
3: 啊？猜啊，京戏。哦，对，啊，评戏，哦，对，啊，越剧，哎，
4: 对了，
3: 哦，对，
4: 不对，你乐什么呀？
3: 真猜不着了，猜不着，我告诉你啊，
4: 你告诉人家吧，
3: 歌剧，哎，
4: 什么戏？
3: 刘三姐，
4: 好，刘三姐，
3: 没看过，来看看吧，好极了，
4: 嗯，
3: 腔调美着呢，其中有一段我最喜欢了，就是那段。那个，哎，小王，你现在不没事吗？你拿着电话，你注意，我给你学一学啊。
4: 学一学。
3: 你们几位再等一会儿啊。小王，我现在开始学了啊。

0: 喂，小王，你看我这表情怎么样？
1: 那都看得见呢。哎呀，对了，
0: 什么？你说什么？他们鼓掌，我没听见。
1: 看，白吃事了。
0: 啊，还没吃饭呢。
1: 嗯。
0: 哎呀，我给你准备吧。
1: 嗯，准备了。
0: 我买12块饼干，我吃4块，给你留8块。
1: 嘿嘿，还挺照顾他的。
0: 啊？不认识？长安大戏院呢？就是从你家里出来，你坐一路公共汽车。
1: 嗯
0: 嗯，花1毛钱坐3站，车上有座你就坐着，人多你就站着啊。
1: 净是废话。
0: 哎。下车之后你往对面瞅，从西边数3个电线杆子，我在那儿等你。
1: 嗯，
0: 好不好？7点1刻开演。嗯，我7点等你，7点钟啊，准时不见不散了啊。
1: 嗯，
0: 7点钟咱们在哎，喂，小王，那说你别来了啊。
1: 怎么别来了？
0: 现在都8点半了。
2: 是马季、郭启儒表演的打电话。哎，那说到马季先生，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马季先生可以说是新时代相声的这个传人了。
3: 嗯，
2: 按马季先生，如果是按照传统相声的艺名，就没有了，
3: 没有了。因为在当时中国广播艺术团，别说给这个青年演员起艺名，什么说行话，这个按论资排辈就把这些旧艺人的戏气都要摒弃。你比如说当时在广播艺术团京韵大鼓艺术家，我的亲师爷啊，孙淑君先生，解放前呢他有个外号叫崴泥，
2: 还就不行啊。就是
3: 不是不是，这个崴泥是什么意思呢？就孙老师啊，时间观念不强，时间观念不强。
2: 那跟这崴泥有什么关系啊？
3: 就是如果是孙淑君老师最后一个节目，倒数第二个节目呢，就要演很长的时间，非得看到孙老师进来才能够结束这个节目，就是又接崴泥啊，就是时间会很长，对于倒数第二个节目的演员呢，也要很大的考验。那么进入了中国广播艺术团以后，孙老师从来没吃过道，就是要转变思想，所以那些排字儿的，就是在给起艺名的情况就都没有了。
2: 嗯，
3: 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个打电话呢，其实大家从网络上能找到两个版本，一个是跟郭启儒先生的版本，还有一个是跟于世友先生排的视频。
2: 哎，
3: 有一黑白电影。
2: 嗯，
3: 他们两个人也是合作的非常默契，也非常好啊。除去这个老郭先生带着青年演员以外，青年演员之间的搭档也是老先生为青年演员让台。其实这种传帮带的精神，在广播艺术团，在马先生那一代，包括马季先生、于世友先生、郝亚民先生那一代人，赵连甲先生，他们都是备受呵护。
2: 哎，那我们下面就再来听一段马季先生的作品。这段播的不多，是他和赵岩合作的，叫《幸福屯儿》。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赵岩呢。
4: 哦，赵岩同志。
5: 对，
4: 你是城里头人。
5: 对，
4: 我是农村的
5: 啊。
4: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好啊？
5: 那还用说呢？
4: 嗯，
5: 我们城里头好啊。
4: 我看不见得。
5: 嗯。
4: 我们小小的村子，敢跟你城里头比美？
5: 那你们那村里都有什么变化呢？
4: 我们村的变化大了
5: 啊！
4: 三中全会之后
5: 啊，
4: 天翻地覆，
5: 哇，
4: 千变万化。
5: 哎呀，
4: 啊，
5: 你们那儿具体有什么变化吧？
4: 具体的天变地变，人也变了，
5: 全变了。
4: 对了，你有时间上我们村看看去吧。
5: 哦，
4: 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4: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
5: 啊，
4: 我们村也有什么了。
5: 您这话太狂妄了。
4: 怎么了？
5: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村有什么？
4: 你不信咱俩就比一比。
5: 那就比一比。我们城里头有大高楼。哼，怎么样？
4: 我们村里有四合院。谁那好啊？四间房一个小院。
5: 嗯，
4: 有果木树、葡萄架、石桌、石凳，手工回来之后，小叶茶一闷，
5: 啊，
4: 饮茶纳凉，
5: 嗯啊，不错不错，
4: 好吧。
5: 我们城里有百货商场，
4: 我们那369有大集，
5: 百货商场品种齐全，
4: 我们那个集上要啥有啥，
5: 百货商场什么全卖，
4: 大 青骡子你们那儿多钱一匹啊？
5: 哎，没有。
4: 手扶拖拉机二路卖吗？
5: 没有。
4: 你给我来几个小猪仔儿啊？
5: 不卖。
4: 你给我盛碗老豆腐来。
5: 行行行，
4: 我什么都有吗？
5: 百货商场不卖这个。
4: 完了不是啊？
5: 那我们城里呀、
4: 啊，
5: 交通方便，就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4: 那我们村里私人有手扶拖拉机，有汽车，想上哪儿开哪儿去。怎么样？
5: 我还自在。
4: 行吗？
5: 我们城里有许多剧场、电影院。
4: 我们那个村里头有大礼堂俱乐部，
5: 我每礼拜最少看一场电影。
4: 我们那个大队一个星期最少放三回的。
5: 他比我又多啊。
4: 当然了，
5: 我们城里啊，
4: 怎么着，
5: 吃什么都方便。
4: 我们农村不给你们这吃什么都没有了。
5: 对对对。我们城里啊，
4: 怎么着，
5: 铺的是水泥路面。
4: 我们这个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5: 我们城里用的煤气罐。
4: 我们那儿有沼气池。
5: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4: 我们那儿有饲养场。
5: 动物园里有大狮子。
4: 这我们没有了。
5: 你瞧，
4: 哎，我们那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5: 什么狮子呀这个？
4: 嗯，不是，怎么？怎么了？
5: 活的狮子。
4: 你比那个干什么呀？你这么跟你说吧，
5: 啊，
4: 我们村里有的，你们城里它不见得有。
5: 你这话更大了。
4: 不大呀。
5: 你们村里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4: 那咱俩再比一比啊。
5: 比吗？
4: 我们村里有新鲜的空气，你们城里有吗？
5: 我们那儿就这差点儿。
4: 差点儿啊。
5: 对。
4: 我们那儿有百岁的老寿星，你们这儿有吗？
5: 我们没注意。
4: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5: 没有。
4: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5: 我们
4: 家里养了几头大肥猪，你们屋里有吗？
5: 养不了这个。
4: 我看见吗？
5: 城里不让养这个。
4: 比不了了吧？
5: 哎呀，你们变化确实不小。
4: 所以我让你去看看去。
5: 我干脆别看了。
4: 啊，
5: 我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4: 又现在又提落户去了。
5: 你们那儿变化太大了。
4: 三中全会之前让你去呀，你就不去
5: 啊？
4: 你那脑袋摇晃得跟拨浪鼓子似的。现在怎么落户了？
5: 不，你们那儿太好了吗？
4: 好啊。
5: 啊，
4: 你这样的人去了，我们欢迎。
5: 好，
4: 能够发挥你的作用啊。
5: 真的。
4: 哎，
5: 这抡大锄我可干不了。
4: 你想干还不让你干了。
5: 怎么呢？
4: 科学种田了，你懂吗？
5: 我不知道。
4: 你在别处发挥作用。
5: 那我干点什么呢？
4: 你要到我们村，你当干部。
5: 我当什么呀？
4: 你当工头。
5: 哎，工头？什么工头啊？
4: 不懂啊。
5: 啊，
4: 我们村里新建了农民文化宫，你当这头工头。
5: 好嘛，这么个工头。
4: 活动内容可多了。
5: 那我都管什么呢？
4: 图书室、阅览室、乒乓球室、棋艺室
5: 啊，
4: 科学技术室。
5: 呵，
4: 你组织大家唱个歌跳个舞。
5: 哦，
4: 你还可以指挥我们的铜管乐团。
5: 嚯，
4: 啊，
5: 你们那儿还有管乐团？
4: 哎，60多人正规化的。
5: 你们要那个干嘛呀？
4: 一风一俗。
5: 哦，
4: 全村的婚丧嫁娶铜管乐团全包了。
5: 是吗？
4: 你们家里要开个追悼会，甭找他就去。
5: 哎，别来。不、不用不用。
4: 好不好？
5: 行行行。那我这待遇怎么样啊？
4: 跟群众一样。
5: 哦，
4: 今年呢，每月工资是100多块钱吧。
5: 你们那儿也发工资？
4: 哎，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逐渐转到工资制了。
5: 太好了
4: 啊。每个星期保证你休息一天。
5: 还有休息？
4: 60岁往上每月发50块钱养老金。
5: 跟城里一样。
4: 免费送进我们村的养老院。
5: 太美了。
4: 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5: 干嘛呀？
4: 队里送你个骨灰盒。
5: 这不用。
4: 嗯，
5: 我现在也用不着。
4: 怎么样？
5: 那我住哪儿啊？
4: 4间房一个小院。
5: 有一间就行了。
4: 不，给你4间房
5: 啊。
4: 大队同意建的。
5: 哦，
4: 小院里头，哎，挺宽敞。
5: 是
4: 你在这儿安居乐业，
5: 嗯，
4: 计划生育、
5: 哎、你没完了你
4: 好不好啊？
5: 太好了，
4: 定了啊。
5: 哎，好好好，
4: 我下午派车来接你了。
5: 还派车干嘛呀？
4: 我们队里有车。
5: 哦，
4: 十几个车呢，你一个人坐俩都有富裕。
5: 不不不，
4: 啊，
5: 有一个就够了。
4: 行了，
5: 哎，行了，
4: 就这么定了、啊、
5: 就这么定，
4: 我走了啊。
5: 好嘞，
4: 再见。
5: 我说哎
4: 啊
5: 哎，
4: 怎么回事？
5: 我还想再跟您商量一下。
4: 还有什么事啊？
5: 我儿子也跟着去行吗？
4: 哟，你儿子还想去啊？
5: 那我这当父亲得惦记啊。
4: 哦哦哦哦、
5: 嗯、
4: 你儿子今年四十几了？
5: 四十六了，这不像话呢。
4: 嗯，
5: 初中毕业了。
4: 初中毕业，行啊、哎、
5: 啊，
4: 年轻力壮，我们村里欢迎啊。
5: 哦，
4: 当接班人培养。
5: 让他干什么呀？
4: 让他当所长了。
5: 他可不懂技术
4: 啊。不要技术。
5: 什么所呀？
4: 公共厕所。
5: 厕所呀，
4: 管一这个人管四个行不行？
5: 是就是。
4: 嗯，
5: 看茅房啊。
4: 谁让他看茅房了？
5: 哦，不看。
4: 早晨起来打扫干净了就完成任务了。
5: 这不一样吗？这个
4: 你不重视这个事儿啊。
5: 啊，
4: 过去有一句话呀。
5: 怎么说？
4: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5: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4: 对了，加强粪便管理、
5: 哦、
4: 充分发挥粪便的效用，
5: 是
4: 又保护全村的环境卫生。
5: 嗯，
4: 我们新建了四座现代化的大茅房。
5: 哇，还真下功夫、
4: 啊、也生产责任制。
5: 哦，
4: 多劳多得。
5: 好啊，
4: 每天交足了定额，剩多剩少你们全拿家去。
5: 哎，这不要。
4: 怎么样啊？
5: 什么叫往我们家弄啊？
4: 行不行？
5: 哎，行行行。那他这待遇怎么样？
4: 每月100多块工资，四间房。
5: 啊，就别给他房了。
4: 给他房
5: 啊，
4: 长大了结婚就省事了。
5: 想得太周到。
4: 队里全安排好了，
5: 就这么定了。
4: 下午车接你们俩啊。
5: 哎，谢谢您，
4: 回家了啊。
5: 哎，我说
4: 啊，
5: 哎，我爱人也能来吗？
4: 你看你这人得寸进尺了，不是？
5: 您得照顾一下。
4: 要想你爱人也得去啊。
5: 我们夫妻别分开呀、啊。
4: 行行行，
5: 嗯，
4: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5: 张玉凤。
4: 多大年纪了？
5: 34岁。
4: 结婚了吧？
5: 哎，我儿子都毕业了。
4: 哎呀，对对对。他有什么擅长没有？
5: 他是我们文工团的。
4: 哦，
5: 弹古筝的。
4: 弹古筝的。
5: 对，
4: 行了，我们村有他对口的工作。
5: 让他干什么呢？
4: 让他弹棉花去。
5: 弹棉花呀？
4: 啊，
5: 那怎么叫对口呢？
4: 不对口也得对上手啊。
5: 哎，对，全得用手。
4: 我们这个村里头
5: 啊，
4: 一副养农，多种经营、
5: 哦、哇，
4: 在哪个厂工作都行，行不行？
5: 哎，行行行
4: 啊。
5: 那他这待遇呢？
4: 100多块工资，四间房。
5: 哎哎
4: 啊，
5: 他跟我住一块儿就行
4: 了。给他四间房
5: 那干嘛呀？
4: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
5: 什么呀这不是？
4: 嗯，
5: 你盼着我们两口子分家呀？
4: 我说那个意思，待遇啊。
5: 哦，行行行
4: 啊。
5: 哎，就这么定吧。
4: 行了，我下午派车接你们来。
5: 哎，好好，
4: 回家了啊。
5: 哎，我说
4: 啊，
5: 我妹妹能来吗？
4: 你们家里还有多少人呢？
5: 不多了，不多了。
4: 你妹妹干嘛的？
5: 大学生。
4: 大学毕业生
5: 有用吧？
4: 我们村里太欢迎了。
5: 哎，
4: 有文化有知识年轻人
5: 用得着吗？
4: 有的是工作让他干。
5: 让他干什么呢？
4: 在我们村那个科技大楼工作。
5: 你们那儿还有科技大楼？
4: 新建的4层大高楼。
5: 呵
4: 啊
5: 啊、
4: 嗯！要不然在我们村中学当校长。
5: 好，
4: 要不在我们那个党校里头教书，行不？
5: 行行行
4: 啊，
5: 哎，
4: 就这么定吧，
5: 就这么定。
4: 好好
5: 啊，
4: 回家啊。
5: 我说
4: 啊，
5: 我舅舅能来吗？
4: 娘家人又来了，
5: 那我也得管呢。
4: 你舅舅行，
5: 嗯
4: 嗯，你舅舅男的女的？
5: 哎，男的。
4: 这女的咱就安排不了了。
5: 保证是男的。
4: 行，他是干嘛工作的？
5: 他是卖大碗茶的。
4: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5: 让他干什么呢？
4: 烧锅炉去。
5: 对，水开了就沏茶。
4: 那是茶炉。
5: 您说这是
4: 烧大锅炉？
5: 你们那儿要大锅炉干嘛呀？
4: 我们村700户人家，家家有暖气。
5: 哇，
4: 都有洗澡堂。
5: 是啊，
4: 需要烧热水。
5: 您放心吧。
4: 行吧，
5: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4: 就这么定下来了。
5: 就这么定。
4: 行了，
5: 我丈母娘能来吗？
4: 又跑那头去了。
5: 那我也得管呢。
4: 这个老太太干什么工作的？
5: 在家待着呢。
4: 待业老太太
5: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就待着呢。
4: 行，在我们村里找个工作吧。
5: 让他干什么呢？
4: 在我们那儿开汽车行吗？
5: 啊，
4: 嗯，
5: 让老太太开汽车呀？
4: 幼儿园的小汽车。
5: 嗨，
4: 嗯，
5: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4: 这不对口吗？
5: 啊，就这么定吧。
4: 就这么定了。
5: 我老岳父能来吗？
4: 都一对儿一对儿的来。
5: 那也别给人家分开呀。
4: 行，让他安排个工作。
5: 啊，他这身体可不好。
4: 怎么了？
5: 血压高。
4: 哎呦，那您放心吧。
5: 啊，
4: 我安排好了。
5: 有什么工作呢？
4: 给他放在冷库里头。
5: 哎，这冰镇老头啊，
4: 冷库管理员。
5: 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4: 我们新建了4000吨大冷库。
5: 嚯，
4: 有新鲜的蔬菜，水果，蛋类、肉类，保证城市人民生活的需要。
5: 太好了
4: 啊！
5: 好了。哎，我说
4: 啊，
5: 我表姨能来吗？
4: 还有表亲呢，
5: 远亲有点儿。
4: 行，
5: 哎，
4: 让他那个什么吧，
5: 啊，
4: 在我们养殖场工作。
5: 好嘞，
4: 好吧。
5: 我表姑父呢？
4: 服装加工厂行吗？
5: 哎，我表妗子呢？
4: 砖瓦厂里吧。
5: 我表大爷呢？
4: 你许是表贩子吧？
5: 什么叫表贩子呀？
4: 你怎么这么多表亲呢？
5: 我远亲多了一点。
4: 行，行，在我们的橡胶厂里工作了。
5: 好嘞，
4: 哎，
5: 那我表老爷呢？
4: 你有完没完了？
5: 就这么一位了，
4: 就一位了。
5: 您得照顾一下。
4: 行，
5: 哎，
4: 让他在工厂里打井行吗？
5: 啊，这可不行
4: 啊。
5: 他走不动了。
4: 走不动了？
5: 哎，腿脚不行。
4: 传达室里管电话了。
5: 哎，他也听不着了。
4: 听不着啊，
5: 耳朵不灵。
4: 那就看果园子去吧。
5: 他也看不见了，眼睛不行。
4: 那就我们养老院养老吧。
5: 养老院他也去不了。
4: 去不了？
5: 就是。
4: 多大年纪了？
5: 岁数记不清了。死那年83了。
4: 死的
5: 能安排吗？
4: 在我们陵园那儿打井就行了。
5: 站岗去。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马季和赵岩合作的相声作品《幸福屯》。今天啊，跟大家聊的是相声演员的本名。其实跟大家啊揭个秘，或者说是我们留个扣子，赵岩老师这个名字他也是艺名。过几天我们跟大家再细细聊聊赵岩老师的故事。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7: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6: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7: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
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9: ACR Chinese Voice
8: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万草，秋叶过江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宝，养过痛斑，耍一段故事，哈一弯草，切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好，我是洪浩。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台风白海豚影响面广，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今日财经头条，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欢迎来龙餐馆首日上映，口碑与票房走高。经济之声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0: 央行“十五五”金融改革路线图发布，部署了哪些重点任务？
1: 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发布，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驾校抱团涨价被查处，价格同盟背后谁在买单？
1: 聚焦暑日赶冬货，山东嘉祥三伏天赶制冰雪订单，小手套闯出全球大市场。广东东莞靠人工智能升级，让毛衣从保暖走向时尚，热销海外。
0: 总台报道有反馈，睫毛胶水问题曝光后，山东平度成立联合调查组。
2: 虽然持有的股票涨涨跌跌，可还是有迹可循，就像这本有声书里说的，
3: 时代虽然不断在变，但投资规律恒定不变。本书可以说是每一个投资人的必读经典，被无数投资大师推崇。
4: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传奇人物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中，学习如何把握价值投资，做长期投资人。
5: 好听在云听。
1: 昨夜今晨划重点，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出现狂风暴雨。据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山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昨天针对北京、天津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维持对浙江的洪水防御三级应急响应和对黑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江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0: 根据金融监管总局消息，截至昨天12点，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请听经济之声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0: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3年国产片点映评分记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 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 IMAX 特制拍摄，四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千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布置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6: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消息说，已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制定出台了9份相关细分领域的行动方案，就155时期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发展重点任务作出部署。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这份规划把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放在全部任务的首位。中国人民银行表示，将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货币政策框架，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完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的双支柱架构是现代中央银行的基本框架，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强化双支柱调控，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坚实基础。
8: 它最根本的指向还是落实中央啊关于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这个战略要求。我们必须要把中央银行金融体系的中枢做强，那么货币的信誉啊、政策的效力和风险的防线啊才能立得住，为我们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夯实坚定的基础。
7: 规划的第二大重点任务是持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规划提出，健全精准有力支持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政策体系，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对比14、15时期的制度探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指出，155的金融改革路线图指向更加精准。
9: 首次将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明确纳入精准支持框架，这些创新将使央行在稳增长、 防风险，促转型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平衡。
7: 曾刚表示，这套新的政策体系落地后，将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流向实体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不管是科技创新、绿色转型，还是小微涉农经营主体，都有望在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上获得实实在在的改善。长期困扰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将得到更有针对性的缓解。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还将优化金融基础设施和中央银行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布局合理、治理有效、先进可靠、富有弹性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庞明认为，这四个维度分别对应不同的治理目标。
9: 布局合理意味着国内支付清算、登记结算、征信体系、国库、现金流通等基础设施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均衡覆盖的区域分布与功能分工。治理有效强调制度建设与监管协调，完善基础设施的规则制定、运营管理与监督机制，确保基础设施运行透明合规，提升治理效率。先进可靠指向技术层面，要求在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信息安全等环节采用国际领先标准，保证系统稳定性与抗风险能力。富有弹性则体现出基础设施应对外部冲击的融资恢复与动态扩容能力。这四个维度是央行治理体系升级的重要方向，为未来五年金融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经取得积极进展，15-5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更有力支撑。总台记者韩萌报道。
11: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12: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1: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13: 您还记得当年学车考驾照花了多少钱吗？先来说一组数字。在四川巴中，机动车培训费从原来的1500到2500元区间涨到了4000元。在重庆江津，摩托车培训费从200多元涨到了900元。涨价的原因不是房租涨了、人工贵了，竟是驾校们商量好了一起涨价。有的协会还立了规矩，不按统一价收费，一次罚5000，两次罚10000，教练还得进黑名单。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一组数据，2022年至今，全国查处价赔垄断案件12件，覆盖十多个省份。行业协会本该促进行业自律，怎么就变成了涨价联盟？消费者如何避免被涨价、被垄断涨价割韭菜？我们来听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副教授、副院长、教授刘继峰的观点。
14: 如果从行业协会的身份及其功能上来看，它确实应当具有监管的职能。当然，这个监管的职能呢，是政府授权给行业协会，也可以说它代表政府对它所居的行业进行一定范围的监管。当然呢，它也会代表行业向政府等有关部门反映行业的意见或建议。所以，行业协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主体。它有向政府这面反馈意见，同时也代表政府监管为行业提供服务进行自律等等这样的一些上下两个环节两类主体沟通的职能。如果行业协会组织它所在的经营者共同联合价格或者区分市场等等，就已经超出了行业协会的基本职能了。我们从关键上来看，怎么防止产生这样的行为？一个呢，就是行业协会要立住自己的本质职能到底是什么。它不仅仅是整个行业的利益的维护者，它更重要的是市场价格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市场价格秩序，这是一个公共资源，代表政府来维护市场价格的秩序。如果仅仅是把行业的利益放到最大化，那就会出现比如市场价格无序，消费者的利益受损。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行为上，行业协会应当督促所在的行业建立合规的制度，当然是鼓励有条件的先建立。如果没有条件的一时不能建立的话，那么行业协会也应当从一个管理者的角度来规范行业成员的个体的经营，避免出现既当裁判也介入到行业经营过程中，混淆了自己的身份和定位。相比较而言，消费者和培训机构，当然也包括他们的行业协会等，在身份上他是属于弱者，或者说交易地位的劣势一方。直接跟他们提出一些建议或意见，比如说交易条件的公平啊等等，我们靠单个的个人的力量其实很难纠正这样一个现象。在法律上呢，实际是给了另外一个渠道，这个渠道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向有关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检举揭发。但是呢，我们是鼓励有证据的检举揭发，那这种情况目标更明确，可信度会更强，执法机关去调查以后效率可能会更高。因此呢，对于消费者来说要有价格的敏感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检举揭发。检举揭发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复杂，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会有邮箱，会有电话，我们把相关的证据材料只要准备好就可以发过去。
13: 聚焦暑日赶冬货，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首套名城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60%，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15: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16: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均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17: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16: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16: 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18: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
16: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19: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这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这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出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湿排出来。
16: 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趾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三趾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20: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13: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
16: 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

0: 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四季潮流服饰。
1: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与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成了，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0: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0000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2: 大朗毛织哈，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3: 总台报道有反馈，8月7号央视财经报道了睫毛胶水产品质量问题引发关注。此前上海市消保委对28款睫毛胶水开展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超过80%样品检出甲醛、氢醌、甲苯等高风险物质，其中部分产品还被发现使用了工业胶粘剂，也就是502胶水的相关成分。作为报道涉及企业所在地的山东平度，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在报道播出后作出回应说，已成立专项联合调查组，对报道涉及的当地相关企业开展全面核查。
4: 记者了解到，在央视财经的报道播出当天，平度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迅速介入，对相关企业启动核查程序，重点核查产品配方备案、原料采购、生产工艺等情况，调查工作正在有序推进，目前已要求对存在风险隐患的胶水停止分装使用。下一步，平度市将部署开展全行业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睫毛制品生产经营行为。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
4: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汇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种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金价走高，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
0: 国际财经观察，研发投入首次超过美国，中国科技创新跑出加速度。
1: 小额抽减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离境退税2.0举措落地，催生购在中国新一轮热潮，外国游客入境消费后劲儿更足。
0: 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中国看看。
1: 英伟达联手六家华尔街巨头筹划5000亿美元 AI 基建融资，华尔街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
0: 美国各地数据中心禁令数量突破500项，抵制数据中心建设态势加剧。
1: 极端高温叠加旱情，导致欧洲多国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83.20美元，涨幅为1.3%。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9美元，收于每桶88.91美元，涨幅为1.36%。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21.4美元，收于每盎司4441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3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156美元，下跌4美元。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791点，下跌0.3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28点，下跌0.3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445点，下跌0.60%。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谷歌下跌3.61%，亚马逊下跌2.09%，苹果下跌1.09%，微软下跌0.44%，英伟达下跌0.02%，脸书上涨0.71%，特斯拉上涨0.58%。
1: 热门中概股多数下跌，腾讯音乐下跌11.92%，哔哩哔哩下跌5.27%，京东集团下跌4.63%。亚朵下跌4.49%，蔚来下跌4.15%，新东方下跌4.31%，网易下跌4.14%，贝壳下跌3.91%，阿里巴巴下跌3.38%。涨幅方面，再鼎医药上涨10.31%，万国数据上涨3.88%。
0: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844点，下跌0.17%；法国巴黎股市喀克斯林指数收于8714点，下跌0.1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391点，上涨0.26%。
1: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集体低开，早盘回暖，午后震荡下行。从盘面上看，有色金属板块领跌，稀土、黄金、小金属、锂矿方向跌幅居前，商业航天、半导体材料、核聚变、海运概念股走弱，油气、医药生物、光伏、机器人板块走强。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34点，下跌0.82%。深证成指报14259点，下跌0.4%；创业板指报3549点，上涨0.34%。A 股全天成交2.34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减少2031亿元。如何看待 A 股走势？来听分析师的分析。
3: 我是华孚证券投资顾问胡涛。 8月11日分板块去看，走强的板块是医药板块和机器人板块，走弱的板块是有色、小金属以及商业航天。医药股的走强主要是因为整个医药的基本面确实是非常不错，许多医药相关的龙头公司今年的中报是创了历史上的新高，并且我们去看创新药上半年的 BD 量的话也是创出了一个高点，今年的话像创新药的 BD 啊有望是突破2000亿美元。因此呢，在当前的医药行业基本面比较良好的且估值不高的情况下，近期是走出了一波主升浪。另外就是机器人板块，机器人板块呢是和国内的龙头机器人公司即将上市是有关的，相应的产业链在它上市之后可能就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利好，因此呢市场会提前去进行反应。那关于盘面上下跌的板块，像有色板块，我们认为这个当中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搓杀，或者说是一个结构性的内生的调整。因为我们要知道当前整个市场其实已经是连续上涨了将近是5个交易日，在这个当中呢自然会累积一定的获利盘，并且像小金属有色其实也是涨了非常多的时间，因此在当中有一个内生的调整需求。但是关于这个板块，我们建议投资者后续还是可以去持续关注的，因为全球的大宗商品近期的价格是处在持续上涨的格局当中，并且我们从全球的流动性去看的话，美联储当前加息的预期是在不断被减弱的，甚至它是有一个降息的预期在里面，因此关于有色和小金属是可以去进行持续的关注。那关于商业航天，主要是因为原定于8月11日进行火箭的发射这样一个事件往后推迟了，因此情绪上会有所影响。但是关于商业航天板块，要知道产业上其实我们是在推进的，今年我们的火箭也成功的实现了回收，因此对于商业航天我们可以持续的去进行左侧的关注。那关于整个市场呢，我们看到8月11日其实是处在一个缩量调整状态，那可能也是因为最近这段时间持续上涨所导致的获利盘离场所影响的，再加上美的 CPI 数据就要公布了，那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可能会对市场的流动性造成一定的影响，那有的资金出于避险11日可能会存在在场外处在一个观望的状态，那当这样的一份数据公布之后，流动性有望进一步的释放。那对于后续的全球的流动性来看，我们认为当前还是可以维持一个宽松的预期。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5652点，下跌1.10%；国企指数报8528点，下跌1.09%；红筹指数报4121点，下跌0.50%。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828。
0: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66元，1欧元对人民币7.7856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327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97元，1英镑对人民币9.1095元。
1: 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来听报道。
4: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 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十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十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5: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4: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古荣，
6: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4: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8: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9: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8: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10: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8: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 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1: 英伟达日前宣布联手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英伟达为什么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1: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6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表示，当下计算产业正在经历大约60年来首次根本性的技术平台转型，从过去的传统模式转向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模式。英伟达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黄仁勋：
12: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11: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0: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加剧。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截至8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我们来听报道。
13: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7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8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6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1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 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1: 世界气象组织日前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数据指出，今年六到七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新高，持续高温与干旱叠加，导致多条主要河流流量骤降，供水、农业及能源生产承压。
4: 数据显示，六至七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度。七月间，西欧遭遇今年五月以来第三、第四轮热浪。法国、西班牙、英国和德国部分地区降水与土壤湿度异常偏低。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七月最低值，莱茵河 85% 监测河段，多瑙河约三分之二河段，英国泰晤士河 95% 监测段均达历史低位。法国罗讷河、意大利波河以及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同样极端枯水。农业方面，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帕维亚稻区预计损失超1亿欧元。法国近七成国土实施用水限制，67个省份处于最高级危机警报，超3万人靠灌车或瓶装水保障饮水。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4.2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阿维拉省火灾过火面积近4.4万公顷。全球范围来看，今年七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47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七月。全球约9亿人所在地区经历史上最热七月。科学家将本轮极端天气归因于人为气候变化与正在发展的厄尔尼诺现象。
0: 国际媒体监测。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4: 巴西美国商会当地时间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1月至7月，巴西对美国的出口总额为210亿美元，同比下降 12.2%， 为三年来同期最低水平。受影响最大的商品种类包括牛油、胶合板、门窗框、烟草、软木、花岗岩等。巴西美国商会主席阿布朗内托表示，数据显示双边贸易活力显著下降，高关税产品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如果目前的关税政策持续下去，两国贸易势头将会继续减弱，这将对两国经济造成损害。德国联邦统计局当地时间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旅游业在今年6月出现明显放缓。6月，德国住宿业接待游客过夜数约4890万晚，同比下降 2.9%。其中，德国国内游客过夜数同比下降 3.6%， 外国游客过夜数则同比增长 1.6%。德国旅游协会表示，除了今年德国传统假期时间调整等因素外，德国消费者信心疲软以及交通连接不畅也影响了六月旅游业表现。该协会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受国际局势紧张等因素影响，40%的受访者表示今年将减少旅行支出。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1号，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由于大量水母涌入，法国北部格拉沃利讷核电站6座反应堆中的3座被迫停运。法国电力集团表示，目前情况不会对核电站设施和工作人员安全以及环境造成影响。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去年也曾因大量水母进入冷却系统而一度全部停运，随后等待约3天才逐步重新启动。欧洲将在当地时间8月12号迎来日全食。根据本次日全食路径，欧洲大陆的最佳观景位位于西班牙北部和冰岛。据英国卫报日前报道，在多个热门城市，酒店价格都出现暴涨。 在冰岛雷克雅未克，游客平均需花费793美元，约合人民币5350元，才能预订到12日当晚的房间，价格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98%。在西班牙北部城市拉科鲁尼亚，酒店房价较去年同期上涨了135%，平均达到451美元，约合人民币3040元。西班牙旅行房车协会数据显示，日全食观赏期内，西班牙房车、露营车出租市场上已有大约50万辆车被预订出去。
1: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主动 ETF 加速落地，如何助力长期资金逆周期布局 A 股？
15: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协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6: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近日资本市场再添重磅投资工具，主动 ETF 制度正式落地，首批产品密集上报。主动 ETF 相比传统基金有哪些独特优势？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借助新工具理性布局市场呢？今年6月，证监会明确支持推出主动 ETF， 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业务指引，标志着国内主动 ETF 业务正式开闸。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产品创新，主动 ETF 兼顾双重核心优势，既拥有主动管理的专业投研能力，力争超额收益，又具备 ETF 持仓透明、交易高效、成本可控的特点，补齐了传统主动基金信息不透明、交易效率低的短板。从全球市场来看，主动 ETF 已经是资管行业核心增长引擎。数据显示，全球主动 ETF 规模已经达到2.1万亿美元，近10年年均复合增速高达44%，远超全品类 ETF 增速。产品类型持续丰富，覆盖权益、固收、多资产等多个赛道，成为全球机构资金的主流配置工具。国内首批落地的主动股票 ETF 聚焦低换手高分散的稳健策略，涵盖大盘价值、均衡成长、红利低波等主流方向，适配长期资金配置需求。主动 ETF 每日披露申赎清单，策略清晰，风险可视，叠加场内实时交易、资金利用率高的优势，对社保、保险等长线资金吸引力极强。更重要的是，主动 ETF 具备突出的逆周期调节价值，在市场短期震荡波动环境下，这类产品风险清晰、运作稳健，能够助力中长期资金平稳布局，熨平市场波动，为 A 股引入增量资金。随着产品体系持续完善，主动 ETF 将成为投资者优化资产配置、把握市场长期机遇的重要工具。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1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11号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中国太棒了，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马斯克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引用马斯克的这条帖文写道，我同意，中国的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魅力，有不同的文化景点可以参观，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维护良好，同时人们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我在中国感到安全，所以很享受去中国旅行。
0: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
18: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9: ACR Chinese Voice
18: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0: 在距离拉萨180公里以外，有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叫当雄，当雄拥有大面积风貌的草场，但由于海拔高，又被雪山环绕，交通极为不便，所以除了藏族同胞， 外乡人对这里了解甚少。可就在1956年的5月26号这天，当雄却成了全国的焦点，就连陈毅副总理都特意来到了这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张照片上的这架飞机。为了这架飞机，当雄的藏族同胞不仅在这天争相出来迎接，还在飞机到来之前创造了在短短十几天内就建成这座简易机场的奇迹。这架苏制1212型运输机是有史以来在西藏地区降落的第一架飞机，它的到来象征着我国空军成功地开辟了一条由北京飞往拉萨的全新航线，从此北京拉萨天涯便咫尺。而这条航线的开辟也代表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打破了青藏高原自古以来空中禁区的神话，创造了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那么中国空军是如何在有着空中禁区之称的青藏高原开辟出这样一条航线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解密这背后的故事。
3: 西藏拉萨位于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这里海拔高，山势险，地形地质条件十分复杂，交通极为闭塞。当年从拉萨到青海西宁或四川成都往返一次，靠人畜驮冒风雪严寒艰苦跋涉需半年到一年时间。上世纪50年代，国家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耗时4年终于完成了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建设，但从公路到达西藏最快也要花上半个月，而且冰冻、塌方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使得交通经常中断。
20: 1955年年底，毛主席特地找来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要求他尽快组织一支精锐部队，克服一切困难，在北京和拉萨之间开辟出一条空中通道。
3: 由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8月成立，所以毛主席还特别提出这条航线必须在8月之前开通。那么这样一项艰巨的任务该交给谁去完成呢？
20: 刘亚楼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他，韩林。韩林是河北平山县人，时年34岁。他15岁加入八路军，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打过大小战役近百场。1950年空军成立时，在万分之一的苛刻甄选中，韩林被选拔到了航校，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学员。2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出任航空兵某师副师长。刘亚楼之所以选择了韩林，还因为他所在的部队多次在甘孜、昌都、泰昭等高原地区执行过空投任务，有一定的高原飞行经验。但是这些经验对于开辟一条新航线来说，其实还远远不够。
3: 因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7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70多座。除了海拔高、地形复杂以外，变化无常的气候也影响着飞机的状态，所以这片雪域高原的上空历来就有空中禁区之称。
20: 你可能就要问了，这条航线再难，能难过当年赫赫有名的驼峰航线吗？而且驼峰航线还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岂不是比这更难更险？驼峰航线全长840公里，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为5000米，而北京至拉萨的航线全长3000公里，飞机的平均飞行高度要达到7000米左右。因此这条航线的飞行难度在驼峰航线的数倍以上，可以说是真正的死亡航线。时间紧任务重，1956年2月，春节刚过， 韩林就立刻赶到北京，开始着手各项准备工作。可是到了北京后，韩林才发现眼下有一个最大的难题等着他去解决。什么难题呢？那就是找不到合适的飞机。当时空军部队刚刚组建不过5年，根本没有足够的经费购买性能先进的飞机，飞行员们驾驶的大多是苏联的旧飞机和从国民党军队缴获的残破飞机。当时能供韩林使用的运输机机型仅有4种，分别是苏联的伊尔-12、伊尔-14和美国的 C-46 和C-47。而且这些飞机的最佳飞行高度是4000到5000米，可是飞往拉萨要求飞机的飞行高度要达到7000-8000米以上。经过反复考虑，韩林选择了苏制的伊尔-12运输机和美制的 C-46 型运输机。这2种机型虽然都比较老旧，但是从理论上来说，这2种机型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7200米左右，基本上可以满足飞拉萨的要求。这仅仅只是理论数据，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到底能不能达到7000米的高空，韩林心里也没底。所以他决定在1956年2月24号这天对这2种运输机进行一次试航。
3: 为了保证试航安全，刘亚楼调来了飞行状态最好的3架飞机和最优秀的飞行员。经过慎重考虑，韩林担任此时试航小组组长，负责地面指挥工作。飞行员韩兴华、韩占军各驾驶一架伊尔-12运输机，而李向民则驾驶 C-46 型运输机。
20: 1956年2月24号是飞机试航的日子，这是试航小组成员的一张合照。对于这次试航，他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捏着一把汗，因为7000米的高度此前从没有人挑战过。飞机能爬升到这个高度吗？试飞过程中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呢？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怀着忐忑，也怀着希望，带着一丝疑虑，也带着更多的坚定，这群天之骄子向万里长空发起了挑战。首先起飞的是韩占军机组驾驶的伊尔-12。升空后，他们很快爬升到了4000米高度。随后，在地面负责指挥的韩林向他们发出了打开2速增压的指令。什么是2速增压呢？这是一个飞行员使用的专业术语，简单来说就是换挡。由于4000米高空以上，空气稀薄，会造成发动机功率不够。为了飞机能继续爬升，就必须使用2速增压。但是打开2速增压的时候也是韩林最紧张的时刻，
3: 因为2速增压的使用时间只有5分钟，超过5分钟发动机会受到非常大的损害。更重要的是，2速增压属于极限操作，一旦操作失败就会危及整个机组的生命安全。但是韩占军勇敢地将风险抛在脑后，驾驶飞机向上爬升。
5: 那一天呢，我们就飞到了9040公尺，非常高，那是那个性能，飞机超过了飞机所明的性能是说明
20: 9040米。这个数字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因为在9000多米的高空，重达100吨的飞机就像漂浮在急流中的叶子一样难以控制。为了保证机组人员的安全，5分钟之后，韩林下达了关闭2速增压并迅速返航的命令。直到韩占军安全落地，韩林才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测试数据让参加测试的成员都信心大增，唯独韩林眉头紧锁。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韩林发现 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暴露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飞机密封不严，高空飞行时舱内保温保暖的效果很差，无法适应七八千米高零下30多度的气温。另外呢，飞机机身没有加温设备，挡风玻璃上会产生雾气，导致飞行员视线受阻等等。在七八千米的高空，这些隐患随时都威胁着飞行员的生命。可是经费紧张，不可能购买新飞机的状况下，韩林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3: 韩林决定对这些飞机进行改装，改装项目包括加大飞机油箱、增加舱内加温系统和氧气设备等16项。为了抓紧时间，十几名机械师通力合作。可10天之后，就在改装工作基本完成的时候，几名机械师却找到韩林，告诉他这些飞机必须停飞。
20: 原来在改装飞机的过程中，机械师们在发动机的气缸里发现了大量的金属丝，这些都是在二速增压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果不更换发动机，这几架飞机随时会发生危险。这时已经是3月份，距离最后期限只剩下5个月了，可是发动机还需要从国外订购才能更换。韩林决定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召开一次诸葛亮会议，争取制定出一个最完备的飞行计划。
3: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采取逐段试航的方式，首先从北京飞西宁，再从西宁飞拉萨。因为当时从北京到西宁已经通航，所以试航的重点放在西宁到拉萨之间。韩林决定就以西宁为起点，一段一段向拉萨试航。
20: 飞机试航必须具备完善的航空地图资料，并且建立气象台、导航站、雷达站以及备降机场。在空军司令刘亚楼的全力支持下，相关的地面设施很快就建设起来，唯有备降机场迟迟无法解决。就在韩林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人建议他可以到青海的玉树去看一看。
3: 玉树位于西宁和拉萨之间，从地理位置来看，很适合做西宁到拉萨的备降地点。而且在玉树有一座机场，直接使用可以省去建设机场的麻烦。但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韩林的眼前。
6: 玉树机场因为它是一个国民党时代修起来一个备降场，而这个国民党的飞机从来没到过，没有使用过。
3: 于是韩林决定先对玉树机场进行地面勘察。
20: 这张照片就是在韩林前往青海玉树勘察机场的途中拍摄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已经是3月，但沿途还是白茫茫一片，汽车在高原地区的动力不足，韩林他们只能推着车在刺骨的河水中探古。可是当韩林他们历经千辛万苦赶到玉树的时候，一阵失望涌上心头。
3: 玉树机场四面环山，整个形状是一个从西向东的死胡同，跑到东边有2座高大的雪山不能起降，而跑到西边的延长线上有一个约30公里长的峡谷，谷内最宽处5000米，最窄处1500米，峡谷两侧就是4-5千米高的高山。
20: 这样的机场环境大大增加了飞机撞山的危险，这下子大家的心里都没了底。但这时已经是3月中旬了，没时间犹豫了，玉树机场就是大家最后的希望。韩林咬咬牙，心想能飞也要飞，不能飞创造条件。1956年3月21号，韩林带领4个机组开始向玉树方向试航。这次试航的目的有2个，一 是要一段段熟悉从西宁到玉树的空中情况。第二个就是对照地面勘察绘制的航空图，从空中的角度逐步修正。在经过充分的准备后，韩林决定首次试降玉树机场。1956年3月31号的早上，天空格外晴朗，是个适合飞行的好天气。执行这次试航任务的是韩林和韩战军，他们将各自驾驶一架12运输机在玉树机场进行首次降落。如果这次试降能够成功的话，就意味着打通了从西宁到玉树的航线。带着对成功的强烈渴望，韩林和韩战军坐进了驾驶舱。但是就在所有人满怀期待的时候，高原变化无常的天气很快就给这次试航行动带来了麻烦。
3: 就在韩林和韩战军一路顺利地到达玉树境内的黄河沿时，原本的晴好天气忽然变了脸，一团团浓云快速形成，将高山和湖泊遮蔽了起来，飞行员的视线受到严重遮挡。
20: 这个时候他们几乎看不清周围的任何情况，飞机随时有可能偏离航线撞上山峰。而且根据经验，韩林判断这段浓云极可能产生雷电暴雨天气，不得已韩林只好下令返航。虽然这第一次试航被迫中途折返，但韩林的信心和决心始终没有改变。他决定几天后再次试航，一定要在玉树机场成功着陆。因为上次没能着陆，这次试航小组做了更细致的准备工作。由于时间紧迫，韩林决定不再像上次一样四架飞机分两次试航，而是采取了四架飞机一起试航。
3: 1956年4月8号，韩林带领着试航机组再次挑战在玉树机场降落。可就在他们飞到玉树机场的上空准备降落时，让试航机组成员们最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2: 在飞行条令上有这么一条，是禁止顺风起飞和顺风降落的。机场如果本来很短，你再是大顺风，那你飞出事不行。
3: 可是玉树机场只有一条单向跑道，飞机在着陆过程中没有选择。为了不负众望，几位飞行员坚定地选择了降落。
6: 我们四架飞机没有一个人这个落地那么很准确的，而是落在了标志下，就是那个梯字步标志的后边。
20: 韩林所说的梯字步就是飞机的指定降落点，没有落在梯字步上，就是说飞机在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代表落地不合格。可是落地虽然不完美，但毕竟是在不理想的天气条件下每个人都安全着陆了，这无疑还是给了韩林他们一些鼓舞。可是这边试航小组刚有了好消息，那边地面部队却遇上了麻烦。这开辟空中航线怎么还会有地面部队呢？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麻烦呢？
3: 开辟北京到拉萨航线的具体工作分为两大块，一块是韩林正在负责执行的空中试航，另一块就是建设机场。随着飞机试航工作向拉萨逐步推进，在拉萨修建机场的紧迫性就日益凸显出来。
20: 1956年4月初，地面部队在成都军区两个警卫排的护送下，顺着以祁显郡著称的川藏线抵达拉萨。这时距离北京到拉萨航线的通航只有不到4个月的时间了。工作小组深知时间紧任务重，一到拉萨大家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工作。可是大家没日没夜地找了好几天，偌大一个拉萨却没能找到一块能够建设机场的地方。 这是怎么回事呢？
3: 由于西藏海拔高，空气稀薄，飞机的动力性能就会下降，因此飞机起降的滑跑距离就必须拉长。根据当时所使用飞机的性能和各项数据，实验小组经过反复计算得出结果，如果飞机在拉萨降落，需要一条10000多米长的跑道。
20: 得知这个情况后，韩林立刻向刘亚楼做了汇报。刘亚楼十分重视，立刻表示会请苏联专家一起来想办法。可是苏联的飞机设计师听了这个情况后，也只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他们说，苏联没有这样的高原机场，设计飞机时也没有考虑到这个方面的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这样的地方修建机场，跑道的长度不能少于10000米，而且跑道两端25公里内不能有10米高的障碍物。苏联专家的回复不仅和我们技术人员的结论一样，甚至还增加了更为苛刻的机场建设条件。可是拉萨的实际情况摆在这儿，10000米的跑道肯定是修不了的，飞机也没法换。现在离预定的通航时间已经不到4个月了，究竟该怎么办呢？1956年4月的一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他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10万火急的电话。打电话的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司令的刘亚楼。在电话中，他非常恳切地说，中国空军遇到了一个大难题，援华的苏联专家也解决不了，希望钱学森教授能帮忙想想办法。究竟是什么问题让刘亚楼司令会亲自打电话向钱学森求援呢？
3: 为了改善西藏交通，加快藏区经济建设，1955年底，毛主席做出决定，开辟一条从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因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1956年成立，所以毛主席希望这条航线能在8月之前通航。
20: 1956年春节刚过完，空军司令刘亚楼就将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时任航空兵某师的副师长韩林。这张照片拍摄的就是当时韩林带领试航人员在西宁机场准备试航集体宣誓的画面。1956年3月底，试航小组按照计划顺利完成了从西宁到玉树的试航任务。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就是以玉树为起点，一步步向拉萨试航，直到打通航线。那么试航这样一项应该由飞行员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会需要钱学森来帮忙呢？
3: 开辟北京到拉萨航线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个是空中试航，另一个则是建设机场。而钱学森需要解决的就是建设机场的问题。拉萨位于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海拔高，空气稀薄，飞机的动力性能会下降很多，因此飞机起降的滑行距离就会相应拉长。根据空军技术人员计算，飞机要想在拉萨降落，最少需要一条10000米长的跑道。
20: 但是大家找遍拉萨都没有找到一块符合条件的场地，无奈之下，刘亚楼想起

0: 这个数字与之前的一万米相比，竟然连一半都不到。为了测试这两个公式是否正确，韩林决定进行验证。
1: 昆明1900多米的海拔，我们也可以做实验。那么到了西宁2000多米，我们也做实验。这样的，我们就像爬楼梯一样，一步一步爬上去，去验证我们这个概念、我们的公式。
0: 令人欣喜的是，所有实验得出的数据都与这两个公式运算的结果完全一致。看来，钱学森教授真是为中国空军解决了一个大难题。也就是说，负责修建机场的同志们只需要在拉萨找到一块长度为4000米的开阔地就可以了。按照新的选址标准，他们马上又行动起来。
2: 从1万米到4000米，虽然标准降低了很多，但是同志们在拉萨郊区忙活了好几天，仍然是没有任何收获。就在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当地群众建议可以到位于拉萨180公里外的当雄去看看。当雄位于西藏自治区中部，地处念青唐古拉山的山谷中，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面积达到1000万亩以上，也许那里能有合适的场地。
0: 当同志们风尘仆仆地赶到当雄，果然有惊喜。这里的海拔虽然比拉萨高，但地面的先天条件非常好。大家在这里找到了一片长度达50公里的草原，而且地面平整结实，用这块地修建机场当然会又快又好。就这样，机场的选址终于是定下来了。身在玉树的韩林听到这个好消息，也总算是松了一口气。1956年4月中旬，当雄机场正式开建。可当时大型机械设备根本运不过去，只能依靠人力。再加上当雄海拔高，大多数人走两步就喘得不行，更别说要干运沙石夯地面这种重体力活了。像这样光靠人力修建机场，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机场建设难以展开，可通航时间又迫在眉睫，怎么办呢？这张照片是修建当雄机场时拍摄的，可以看到坑坑洼洼的场地上密密麻麻的全是人，他们都是住在附近的藏族同胞。为了能早日迎接飞机的到来，热情的藏民主动发动亲戚朋友邻居乡亲，自带工具和干粮来这里帮工，一干就是一整天。据当时参与修建当雄机场的空军同志回忆，来帮助修建机场的藏族同胞最多的一天竟然达到了2500多人。就在当雄机场如火如荼施工的时候，远在玉树的韩林也正带着试航小组准备往拉萨方向试航。从北京到拉萨3000公里的航线，如今只剩下最后600多公里没有打通。但是这600多公里的空域充满了未知与凶险，韩林他们能否顺利穿越这片从未有人涉足过的空域打通航线呢？
2: 此时正在玉树的试航基地，试航小组的成员们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
0: 令人想不到的是，不仅飞行员们遭遇了高原反应，就连飞机也发生了高原反应。由于玉树海拔高，气候比内地冷，即便是到了4月份，玉树的夜里还是在-20度左右。在这样的低温环境中，飞机只要停上一整晚，机翼上的露水就会结成冰，一旦机翼结冰，飞机就绝不能起飞，否则随时会发生致命的危险。
2: 出现这种情况后，随队医生开始针对每个人的不同症状进行治疗，并且要求韩林他们加强锻炼，提高适应能力。同时韩林召集试航小组成员开会，着手解决

0: 飞机的霜冻问题。由于那时候的飞机没有自动加温系统，机身上的冰只能靠人工清理，所以韩林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用铁锹把机身上的冰铲掉，用抹布把飞机擦干，然后才能出发试航。
1: 慢慢的，大家的高原反应逐渐减轻，飞机的霜冻问题也基本得到了解决。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们硬撑着还没有完全康复的身体坚持试航。这张照片就是试航时从飞机上俯拍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飞机正在飞越一眼望不到边际的雪山，一座座山峰拔地而起，连绵起伏，飞行员稍不注意就可能撞山坠机。毫不夸张地说，韩林他们就在刀山上飞行。1956年的4月17号，陈毅副总理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与此同时，韩林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这个电话带来了空军司令部的两个最新指示。第一个，韩林带领的试航小组必须在5天后，也就是4月22号这天飞过拉萨上空，向地面抛洒宣传单，因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将在这天成立。第二个，由北京到拉萨的新航线通航时间由原定的8月底提前到5月26号。
0: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政权机关，它的成立对实现西藏人民自治和增强国家凝聚力有重要作用。要是祖国的飞机能在这天飞临拉萨上空，对西藏人民将是巨大的鼓舞。
1: 可是接到任务的韩林却犯了难，因为当时试航小组并没有完全掌握从玉树到拉萨的空中情况，5天之后能否飞到拉萨韩林都一点把握没有，就更别说提前通航了。思考再三后，韩林把这些顾虑反映给了空军司令部。最后空军司令部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把在拉萨上空抛洒宣传单、为西藏筹委会成立造势的任务交给航空兵独立四团来完成。照片上的是图四轰炸机，它是当时我军装备的飞机中性能最先进的一种轰炸机。因为这次不用装载物资，自重小，所以这种轰炸机飞过青藏高原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了熟悉航线，进一步了解玉树和当雄机场周围的情况，韩林将搭乘图四轰炸机一同飞往拉萨。
0: 4月22号上午6点，航空兵独立四团团长姚长春亲自驾驶图四轰炸机，搭载韩林一行飞往拉萨。经过6个小时的飞行，在接近中午的时候，飞机终于到达拉萨上空。
1: 飞机飞过布达拉宫，然后在拉萨上空盘旋，撒下传单。这架飞机的来临让整个拉萨都沸腾了，热情的藏族同胞纷纷站在街道上、房顶上，不断地朝空中抛洒着花朵，尽情地欢呼雀跃。看着地面上的这幅景象，韩林很清楚，藏族同胞们的喜悦不仅仅是因为生平第一次看见飞机，还因为这架飞机的到来意味着祖国和西藏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西藏人民的生活将会越来越好。韩林在心中暗暗下决心，不管多大困难，他一定要带领大家在5月26号这天完成通航任务。
0: 图四轰炸机在拉萨上空盘旋一周之后，便向玉树返航。这次飞行全程用了10小时10分钟。等到他们降落在玉树机场时，飞机上的油量表已经亮起，如果不是及时返回，后果将不堪设想。
1: 通过这一次飞行，韩林他们进一步摸清了空中和地面的情况，并校准了航空地图，为他们下一步驾驶12运输机直飞拉萨提供了宝 贵的经验。但是这次图四轰炸机飞往拉萨，并没有在当地降落，对韩林他们来说，只有驾驶飞机在当地成功降落并且再次起飞，才标志着航线真正开通。在海拔4230米高的高原机场着陆，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这对韩林来说，既是一项荣誉，更是一次生死考验。
0: 1956年5月26号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韩林就带领着大家来到机场，全体试航小组成员举行了宣誓仪式。6点20分，试航小组组长韩林驾驶伊尔-12运输机准时从玉树机场起飞。万里长空，前路茫茫，韩林此行究竟会遇到怎样的凶险呢？
1: 这张照片相当珍贵，是韩林驾驶伊尔-12运输机飞往拉萨的途中，新华社记者钱四杰从飞机上拍摄的。阳光在一眼望不到头的雪山间投下阴影，要知道这里就是一直被称为空中禁区的地方。而这时我空军驾驶员正驾驶着飞机勇敢穿越，前半程的飞行还比较顺利，这让大家都安下心来，能够关注这机翼下的美景。可就在这时，韩林发现飞机的速度突然减慢了，他赶紧和领航员联系，这才知道他们遇到了西风带大逆风。
0: 西风带是由于地球自转形成的，从西向东刮的大风，风速很快，在青藏高原区域大概每隔1-2周就会发生一次，风速最高达到每小时300多米。此时逆风的飞机只能是低速行驶，希望尽快飞到一个转弯点，不再逆风飞行。然而由于受逆风的影响，再加上山间上升下降气流不平衡，飞机发生了剧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控制飞机转弯更难。
1: 剧烈的颠簸让飞机里的每一个人都难受到了极点，就连韩林都几乎被抛离了座位。但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安全，为了成功完成任务，他的眼睛始终紧紧盯着前方，手也紧紧地握着操纵杆。终于他找准机会成功转弯，飞出了逆风带。渐渐的，飞机平稳下来，地面上的一些建筑物和地标也都能看清楚了。可韩林依然紧绷着神经，因为对他来说最大的挑战还在后面。
0: 在海拔低的地区，飞机降落时的高度是200公尺，但是在高原地区，飞机降落的高度最少需要600公尺，而这600公尺必须全靠飞行员目测。所以说能否保证降落成功，此时全靠韩林的经验和操作技术。
1: 虽然在玉树机场韩林已经试验了无数次，但是当雄机场的海拔高度比玉树还要高出500多米。在高原地区，这500多米就是一道坎儿，一个不小心就可能功亏一篑。而且由于时间关系，当雄机场的跑道并不完全合乎标准，只是把地碾平了，然后铺上了沙土石子儿。降落时飞扬的沙石会遮挡飞行员的视线，并且很可能损伤飞机。而这时的当雄机场不仅有陈毅副总理翘首以盼，还有在建设机场时自发来帮忙的藏族同胞，更有千里之外的毛主席在密切关注。想到这些，韩林握着操纵杆的手开始冒汗。
2: 他震动得非常厉害啊，他飞机跳跳，有的时候他腿跳起来了，嘣 容易摔下去了，成了这么个地方，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蹦啊蹦啊，啊，那那个人在身上走，他因为他是上下跳跳啊，打左右还晃嘞，啊，一直跑了三天公尺，啊，七十多秒钟，飞机在终点里停下来。
0: 1956年5月26号上午9:23，韩林驾驶的伊尔十二运输机安全降落在拉萨当雄机场，
1: 飞机着陆了。藏族同胞们手捧着鲜花和哈达，欢呼着神鹰来了，潮水一般的涌向飞机。他们激动地抚摸着飞机，尽情地往机身上泼洒着青稞酒，表达他们对神鹰的欢迎。但是坐在驾驶舱里的韩林这时却丝毫没有心情去回应藏族同胞的热情，他满心只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起飞。原来这次飞到拉萨，韩林除了要在当雄机场降落以外，还要在当雄机场再起飞一次，才能算这次航行的圆满成功。这时所有的空军领导和正在机场上等着的陈毅副总理都在等着韩林起飞的那一刻。但是在这么高海拔的机场起飞，不仅韩林是第一次，在航空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尝试。
0: 40分钟后，机械师检查完毕，韩林驾驶飞机缓缓地离开了停机坪。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韩林驾驶飞机在空中盘旋几圈后再次降落，
1: 直到飞机再次稳稳地停在了当雄机场上，韩林才真正放松下来。带着成功的喜悦，满怀欣喜的韩林走下了飞机，迎着藏族人民的热情欢呼，尽情享受着这次艰难飞行带来的无限激动与荣光。2天之后，也就是1956年5月28号，韩兴华和韩占军两个机组也安全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至此，北京到拉萨的航线宣告正式打通。韩林和他的试航小组仅仅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便创造出了航空史上的奇迹。虽然通航任务已经完成，可是韩林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原来就在韩林成功降落当雄机场的当天，陈毅副总理就向空军提出希望自己能作为拉萨航线通航后的第一批乘客飞回北京。为了陈毅副总理的安全，这次任务交给了韩林。
0: 6月4号，就在空军运输机首飞拉萨成功的第9天，陈毅副总理结束了西藏之行。他和他所带领的中央代表团成为北京至拉萨航线开通以后的第一批乘客，登上了飞机。
1: 与坐汽车进藏颠簸了近1个月时间相比，陈毅副总理回到北京只用了10个小时。从北京到拉萨航线的成功开辟，不仅加强了西藏与祖国各地间的联系，还为建设西藏和国防安全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航空史上的奇迹真正实现了国家领空无死角，实现了我们飞越世界屋脊的中国梦。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外交档案尘封多年首次开启，
1: 周总理亲笔批复，我们必须走出去，让别人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0: 探路之旅风云变幻，阻碍重重，敬请关注大揭秘，周恩来外交风云之走进非洲大陆上集。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1951年7月，台湾台北馆前街的六月西公馆，一个戴着帽子的黑衣男子行色匆匆地走了进来。六月西公馆是干什么呢？是给人算命的。这个六月西馆主是当时出了名的半仙儿，而这名黑衣男子自然是来找他算命，可是他的来头却要比平时那些来算命的人大得多。他是特意千里迢迢从香港赶到台湾的。这名黑衣男子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一个人算命。这就奇怪了，这个六月西馆主就算再有名，也不至于让人为了算个命就跑这么远。那么这个黑衣人又是在帮谁算命呢？托人算命的就是这张照片中最右边的这位杜月笙，当年名震上海滩的青帮大亨。这杜月笙托人算命又是闹的哪一出呢？这是当时杜月笙的照片。从这张照片上看，杜月笙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可实际上呢，他一直都有哮喘病，此时越来越严重。病急乱投医这个词很恰当地体现在了杜月笙的身上。什么中医啊、西医啊，甚至是偏方，他都试了一个遍，可这哮喘病却丝毫都不见好转。俗话说，男儿由来青七尺，好汉最怕病来磨。曾经赤手空拳在上海滩打出自己一片天地的杜月笙，此时却被病魔折磨得形销骨立。他开始迷上了求巫问卜，说白了就是求个心理上的安定与慰藉。但是这踏破了杜家门的命相专家无非也都是说些好话，杜月笙慢慢的也就听腻了，越来越觉得不靠谱。这个时候一个女人提出让他托人去台湾算命的主意。谁呢？这个女人就是孟小冬，优秀的京剧女老生，人称东皇。当时最红的旦角是有灵王之称的梅兰芳，以男性扮女人，而最红的生角就是孟小冬，以女性扮男人。1925年，孟小冬在上海的一次演出，让喜欢听戏的杜月笙一眼就看上了他。之后，杜月笙百般追求，送衣服、首饰，但是孟小冬性格比较孤傲，杜月笙的金钱攻势在孟小冬这儿不太好使。但是杜月笙仍旧对孟小冬念念不忘，一追就是20年，最终终于打动了孟小冬。可以说在杜月笙最病重的时刻，孟小冬是一直陪伴在杜月笙身边照顾他的饮食起居。孟小冬提出托人去台湾给杜月笙算命，杜月笙立刻就答应了。那么如此千里迢迢的跑去台湾算命，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还是这个六月西公馆，馆主接过黑衣人递给他的杜月笙的生辰八字之后，低头沉思了很久，最后他皱着眉头写下了两行字：64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度过。最后落款是六月西馆主。64岁绝难度过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杜月笙绝对活不过64岁。这杜月笙的生日是8月22日，而算命的时间呢是7月份。如果这命书要真准了的话，那么杜月笙离他的死期还有仅仅1个月的时间。 这六月西馆主究竟算的到底准不准，我们先不谈。可以肯定的一点，那就是杜月笙的身体状况非常的不好，他一直是卧病在床，在香港的生活环境也加速的消磨了他的健康。杜月笙在香港的住处位于坚尼地台18号，这可能是他成为青帮大佬之后所住过的最寒碜的房子了，而且他仅仅是买下了这栋房子中的一套而已，不仅简陋而且还小。当时随着杜月笙到香港的总共是有30多口人，难道他们都住在杜月笙的小房子里吗？这儿住得开吗？我们来听听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是怎么说的。
1: 我大哥哥另外住，别的哥哥都别的母亲住的另外，各住的各的那个 apartment。
0: 根据杜美如的回忆，杜月笙在香港的房子确实是小，不要说佣人，就是连杜月笙的太太、儿子、女儿都没有办法一起住下。我们再来看一张照片，这是杜月笙在上海的杜公馆藏书楼的照片。仅仅一个藏书楼，它的豪华程度和大小都远远超过了杜月笙在香港的住处。这就奇怪了，作为上海的青帮大佬，在上海拥有多处房产的杜月笙，为什么放着荣华富贵的日子不过，偏偏带着一家人跑到香港蜗居过苦日子呢？
2: 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第3野战军集结主力部队，依靠木筏做的帆船，全线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军百万雄师势如破竹，突破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部署的长江防线。4月24日，解放军35军先遣部队跑步占领南京总统府，将红旗插上总统府，南京宣告解放。
0: 杜月笙开始为以后盘算起来。眼下看来，这共产党已经势不可挡，势必很快就会解放上海。自己是黑帮大佬，如果留在上海，说不定命就没了；而要是逃离上海，他又舍不得多年置下的家业和产业，是留还是逃，杜月笙一时也拿不定主意。陪在身边的孟小冬看出了杜月笙的心思，他对杜月笙提了句：“我看这事儿，你还是找大哥商量商量吧。”这孟小冬所说的大哥又是谁呢？这大哥自然是黄金荣。虽然1949年的时候，黄金荣已经82岁高龄，而且早就退出青帮多年。但是在这迫在眉睫的时刻，杜月笙还是决定去走一趟黄公馆。在位于上海八仙桥黄金大戏院对面的军培里黄公馆里，黄金荣很明确地告诉杜月笙，自己想要留在上海。黄金荣留下的理由有一大堆，什么自己已经82岁了，年老体弱，他生怕自己受不了长途奔波，死在逃命的路上，与其死在异乡，还不如死在家乡上海。而且香港黄金荣人生地不熟，生活也不习惯，想抽大烟香港警察会抓，想去澡堂子泡个澡，香港有没有澡堂子还是个未知数呢。这大哥不想跑，杜月笙更犯愁了。当天晚上，杜月笙就在自家的客厅里来回地踱着步，他在琢磨黄金荣白天所给出的那些理由。这些个理由乍一听句句都合情合理，可要再仔细琢磨琢磨，杜月笙觉得 黄金荣满嘴里说的都是幌子。杜月笙太了解黄金荣了，黄金荣爱钱如命，他之所以不走，是因为他舍不得自己在上海滩的那些个产业。杜月笙沉思着，他纠结于突然回忆起来的一件让他不寒而栗的事情，他的手上有血案。
2: 早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412反革命政变，杜月笙与蒋介石政商勾结，在上海大搞白色恐怖，破坏多处共产党工人武装纠察队的据点。杜月笙明白，如果他选择留在上海，等待他的必将是历史的审判。
0: 想想自己干了那么多的坏事，杜月笙害怕了，他怕血债血偿。杜月笙为了活命必须跑路，当时的他哪里晓得他也许用不着跑。中国共产党解放上海后，对待像黄金荣这样曾经的青帮大佬制定了宽容的政策，继续作恶者从严，将功赎罪者从宽的政策。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考虑到82岁的黄金荣年老体弱，只是让黄金荣在大世界门口打扫街道卫生作为劳动改造。当时杜月笙如果不跑，人生或许是另外的一番样子。然而在这人生的又一个交叉口，杜月笙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将自己推向死亡的路。

0: 逃跑的决心已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往哪儿跑。在杜月笙家的客厅里，有一封烧过的已经残破不堪的密函，正是这封密函让杜月笙想明白了该逃往何处。那么这封信是谁写给他的呢？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根据杜月笙传里面的记载，大致为您还原出了这封信的内容，一起来看一下。杜先生与中央合作有年，民国十六年清党时为铲除共党，鼎定上海，立下大功，也因此与共党结怨甚深。共党是讲阶级、讲斗争的，他们绝不会放过你，切不可有丝毫的侥幸。宜早日去台湾最好，落款是蒋中正。很显然，这是蒋介石派人送来的。他的内容也很好理解，蒋介石是想让杜月笙逃亡台湾。杜月笙在看完了蒋介石的这封密函之后，马上就把它烧掉了。之后，杜月笙把自己的三太太孙佩豪、四太太姚玉兰，还有长子杜维藩以及孟小冬等人都叫到了身边。杜月笙很严肃地低声说了一句：“你们都把自己的东西收拾好，我们全家准备去香港。”杜月笙的话让全家人一下子都愣住了。长子杜维藩当时就问了一句：“我没听错吧？台湾为什么不去了？”原本杜家这一大家子人都以为是要跟着蒋介石去台湾的，可现在到了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杜月笙却去蒋介石一千里之外，这杜月笙心里是怎么想的？究竟这其中还有什么隐情？
1: 杜月笙与蒋介石渊源颇深，却为何拒蒋介石于千里之外？
0: 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
1: 杜月笙最终将亡命何处？档案正在揭秘。其实这里面有三个原因。蒋介石与杜月笙二人的渊源确实颇深。蒋介石早年尚未发迹时，曾经到上海由旁人引荐见过杜月笙，并且递过红帖子。递红帖子，也就是投门生帖子，拜入上海青帮。抗战爆发之初，杜月笙把这纸蒋介石写的红帖子留在家里的一个保险箱里，由一位管账的账房负责保管，便带着全家逃往香港后转往重庆。等到抗战胜利，杜月笙回上海之后，打开保险箱才发觉那张蒋介石红帖子竟然不翼而飞。要说那保险箱里头其他什么都没有丢，唯独那张红帖子不见了。杜月笙心知这事儿和蒋介石脱不了关系。抗战后，杜月笙自以为劳苦功高，想趁蒋介石论功行赏的机会捞个有影响的职位过过官瘾。他把目光定格在上海市市长，起码当个副市长。1945年8月底，杜月笙带着一帮随从前呼后拥，兴冲冲地回到上海。始料不及，走到半路传来消息，蒋介石已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吴少树为副市长，负责接收上海全权。此时杜月笙知道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变了。而到了1948年春，蒋介石为了挽救严重的财政危机，派蒋经国到上海实行市值改革，发行金圆券，要求民间将所持法式外币及金银一律兑换成金圆券。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平没有完全照办， 被蒋经国以投机倒把罪逮捕，后被判了6个月的徒刑。一件件，一桩桩，杜月笙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加深。
0: 杜月笙晚年曾经对孟小冬说过，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再也用不着这些夜壶了。这样说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杜月笙为什么坚决不去台湾了。原来是蒋介石过河拆桥的行为使得杜月笙对他失去了信任。
1: 1949年3月，蒋介石请杜月笙去南京，他听说共产党方面委托黄炎培等劝杜月笙留在上海，蒋介石是无论如何不愿杜月笙投奔共产党的，便对杜月笙说，我只是不忍心看着老朋友都成了共产党的刀下鬼，我也绝不允许任何人辩解投敌。这话分量很重，可杜月笙已经下定了决心出走香港。
0: 杜月笙决定逃亡香港，可在走的时候他还必须得带上一个女人，谁呢？就是他，孟小冬，杜月笙的情人。
1: 杜月笙打算先找个幌子试探试探孟小冬的口风。杜月笙一脸愁容地问孟小冬，小冬啊，你说咱们这一家子跑去香港，人生地不熟，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怎么办呢？没想到孟小冬笑着来了句，找卢根泉呢，他一定能帮咱们在香港找好房子的。杜月笙一听乐了，嘿，孟小冬不但愿意和我去香港，而且还帮我想好了房子的着落。于是他很快就找来了陆根泉，嘱咐他要找一幢相当大的房子，因为一家大大小小都要过去，还会有一些佣人。陆根泉向他保证这没问题，在香港他有很多朋友，一定能够找到合适的房子。
0: 没过几天，陆根泉便来报信，香港的房子找好了，在坚尼地台18号，大小一定够住，费用呢只需要港币60000元。杜月笙想都没想就把钱给了陆根泉。
1: 1949年5月1日，杜月笙带着全家乘坐荷兰渣华公司宝树云号客轮离开上海前往香港。杜月笙这一走就再也没能回到故乡。坐在宝树云号客船里前往香港的途中，杜月笙多次哮喘发作，身体极为衰弱，体重急剧下降，大病初起。再加上他这次离开土生土长血肉相连的黄浦滩，他早就预感今生今世不会再回来，心如死灰。
0: 1949年5月3日，船到达香港，杜月笙一家人找到了陆根泉为他们在坚尼地18号所买下的房子。刚一看到这房子，杜家人全都傻眼了。啊，这也太不靠谱了，房子就不说，而且不成格局，厅不像厅，房不像房，真正能够派得上用场的简直数不出几件。全屋的精华所在唯有一间半圆半方的大客厅，正房只有3间，其余的小房间都是将就着拿走廊上的空隙隔出来的。一间呢做了秘书胡旭武的办公室，另外的3间住了杜美如以及杜维善、维松两兄弟。姚玉兰和孟小冬的2间房附在杜月笙的大房间的外面，这房子也不怎么隔音，屋里头稍微有点什么动静，别人就能听得到，所以其他的佣人必须住在外面，每天是早出晚归。初到香港的杜月笙每天就在这破房子里头， 心情的苦闷可想而知。但是还有一件事让他更加的心烦，什么事儿呢？

0: 生到香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每天最经常干的事情就是坐在他那狭小的房间里数着箱子里的钞票，美金。这里面装着杜月笙来香港的时候带着的所有现金，总共是40万美金。这钱杜月笙越数越心烦，钱是只见少不见多。按理说40万美金对于杜月笙这种日进斗金的旧上海顶级富豪来说，那是九牛一毛啊，他完全是可以不在乎的。怎么到了香港之后，杜月笙还会为钱的事情而焦虑呢？杜月笙不得不焦虑，箱子里的钱是他到香港之前以底价出售他上海杜美路的一栋房子而得来的。如果不是成功的把房子卖了，他连这40万也没有。您可能都不会相信，昔日的青帮大佬会沦落到如此潦倒的地步，可当时事实的确如此。杜月笙来香港的时候，他确实没什么钱，数着仅剩下的这些钱，咳嗽不止的杜月笙回忆起了当年自己在上海滩起家时的那些事儿。
1: 1901年，14岁的杜月笙初到上海，在16铺元盛水果行当学徒。但是，他整天与流氓歹徒混在一起。有一次，两个黑帮为了争地盘，聚集了上百人互相砍杀。在这些砍杀的人群中，也有杜月笙的身影。直到当时的青帮大哥黄金荣的出现，才制止了这次黑帮争斗。就是这次，杜月笙决心以后要跟着黄。

这张是大中华橡胶厂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收据，资产总额一栏里写着国币300亿元，董事长杜月笙。再来看一张，这是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证明，资本总额写的是90亿元国币，董事仍旧有杜月笙。像这样的契约我们还能找到很多，虽然当时上海通货膨胀严重，国币贬值，但是杜月笙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的产业也可以算得上是富可敌国了。据说他一年的收入能赶上北洋军阀政府全年军费的1/3。但是杜月笙往香港这么一跑，这些财产他一样都没能带走，这些象征着财富的契约也瞬间都变成了废纸。杜月笙的身上只有卖了房子所得到的这40万美金了。按1949年的汇率，1美元可以兑换港币5.72元。那么杜月笙当时手里的40万美金现款换成港币的话，有228万左右。1949年的香港，杜月笙手里这228万港币，如果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这也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敲响新年的钟？

干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
0: 华夏之声，
1: 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lease. Recruiting now.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古代朝堂礼仪的变迁不只是形式更迭，更是礼制文化的缩影。从先秦历朝议事到汉唐君臣同坐，再到后世立贵之礼，这一坐一立间都藏着时代礼俗的流转。而千字文中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这八个字，恰好勾勒出古人心中最理想的治国图景。那么这句流传千古的经典箴言究竟藏着怎样的君臣之道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大家现在看宫廷剧，一般呢会有一个印象，皇帝坐在龙座上，大臣站在朝堂上，有事呢还要跪着说。其实在宋朝以前，大臣也是坐在朝堂上的，宋朝以后大臣才站着啊。这还有个故事，说宋太祖赵匡胤时，在一次朝会上，宰相范质、王溥等人奏事，赵匡胤对他们说，别说了，把你们的奏章拿来让我看看吧。范质、王溥就起身把奏章拿给赵匡胤，然后想回到位子上坐下，发现来的时候好好的，回去呢椅子没了。在这朝堂之上，谁敢动他们的椅子呢？甭问了啊，问了都是事儿，站着吧。所以从那以后呢，宰相上朝再也没有了座位，只能站着，形成了站着上朝的惯例。这个说法对吗？它有出处吗？我们先留个扣，下面再说。之所以讲这些呢，是因为千字文里有这么一句，叫坐朝问道，垂拱平章。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征求大臣的意见，制定治国政策，然后呢百姓安居乐业，天下太平，形容呢治理这个国家不费力气。这呢是对历史上贤德君主治国水平的最高评价。那这里边还有什么信息呢？我们先看字。甲骨文的坐字呢，它是一幅画啊，像一个人跪坐在席子上，上面是一个跪坐的人，下面呢是一个席子。金文呢，这个字形发生了变化，上面呢像是两个人对着坐，下面这个土呢表示席地而坐。到了篆书呢，把这个跪坐的人形写成了站立的人形啊，这也就成为我们后来坐字的这个来源。《说文解字》说，坐直也，从土，从流省，土所直也，此与流同意。说呢，坐是停下来休息，字形呢采用土和省略田的流字同意，土是指休息的地方，这里呢与流是同一个意思。我们再来看朝啊，就是一堆草里边留了一个太阳照射的形状，这是表示呢太阳出生照到草地上。那么为了表示这是太阳出生，又在旁边加了一个月亮，就是太阳刚刚升起，月亮还没有完全落尽，这是朝的意思。农耕民族呢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君臣议事呢，他也在早上，称为上朝，暗含着皇帝如天子，君临如日出。远古中国的老百姓呢，他没有表，他们用自己的这个概念呢来表示时间，像晨光、微露、 是为曙啊，曙光的曙，月近日出为朝，日上山冈为早，鹤雏出宫为晨，太阳升高为晓，日照天窗为赏，太阳西沉为昏，太阳落山为暮，太阳完全落尽为晚，月亮出生为夕，月高人静为夜。说文解字说呢，朝旦也，朝是指天亮。我们再看问字，甲骨文的问呢是一个门里边一个口，表示呢用语言向人讯问，这里呢有拘禁和审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问讯也，问是审讯的意思。甲骨文的道呢是四通八达的路中里边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代表行路的人，代表行者，表示一个人呢走在路上。经文呢为了强化它的意思，就加了一个代表人头的手和代表走路的脚，表示呢一边走一边想，它有向导带路给不知道方向的人引路的意思。说文解字说道，所行道也，一达谓之道。说道呢，人们所走的路，直达的大路叫道。坐朝问道，说的是呢贤明的君主坐在朝堂上向大臣询问讨论治国之道。这里边呢它有两层意思，一是坐朝，第二是问道。而这个坐朝呢它也有两层意思，一是一种心态，一种呢是一种状态。我们先说心态，坐朝表示的是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在松弛的状态下讨论处理国家大事。那什么叫从容不迫呢？春秋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大将，一个叫栾贞的大将做了注解。当时呢晋国和楚国正在进行一场大战啊，我们都知道晋楚之间呢有三次大战，城濮之战、邲之战和鄢陵之战。那么在鄢陵之战的时候呢，双方正在较量的时候，晋国的一个将领栾贞看到了楚国主帅子仲的旌旗，他看到旌旗以后就对御驾亲征的晋厉公说，他说当初呢我出使楚国的时候，子仲问我晋国的勇猛威武表现在什么地方，我回答说呢按部就班，从容不迫。现在呢两国兴兵，你不派个使者去打个招呼，这不叫按部就班，遇到事情的时候你又不讲信用，这不能说是从容不迫。所以呢请君王派人替我给子仲敬酒。晋厉公答应了，派遣使者拿着酒器和酒到了楚国主将子仲那里，说呢这个我们缺人啊，我们的将军呢栾贞要保护我们的国君，因此呢不能亲自来犒赏您的将士，特派遣我来给您敬酒。这子仲呢也记得栾贞曾经说过的话啊，也不客气，拿过酒来一饮而尽，喝完酒客气地送回使者，然后呢击鼓继续进宫。这有点像演，但是真实的反映了当时贵族的社会生态。其实呢从容不迫、遇事不慌，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内在的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一种智慧。遇事呢尤其是遇到大事要有静气，忙中容易出错，尤其是在解决复杂重大的事情的时候，尤其需要从容冷静，因为冷静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坐朝的第一层意思，遇到大事先别急，先坐下来，先冷静下来。坐朝的第二个意思呢是状态，是写实的，就是坐着朝会。在历史上呢有立朝、坐朝和君坐臣立几种状态，大概先秦时期都是立朝。立朝呢就是站着开会，有句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为了不让自己的腰疼，君臣呢在上朝的时候都是有事儿说事儿，不拖泥带水，直奔主题，效率比较高。因此呢对一些不需要深入讨论的事情，立朝是最合适不过了，它能够快速的处理，避免过多的程序和扯皮。但是立朝呢它也有 缺点啊，因为是站着上朝，站着讨论事情，所以呢大臣们就没办法充分的表达意见，可能导致决策不全面，容易出现失误，所以不利于呢处理复杂的事情。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国家的事儿变得复杂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大家坐下来充分的讨论，从容的决策，于是呢就有了坐朝。坐朝呢就是说不只是皇帝坐着，大臣也坐着，坐朝呢就让君臣有更充足的时间，更从容的姿态来讨论问题，它有利于呢集思广益啊，听取各方面的观点，有利于政策的周全，它能减少政策失误。但是呢坐朝也有缺点，容易让那个决策过程缓慢，而且呢坐朝的礼仪和程序比较复杂，可能会耗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在仪式上，而不是在决策上。这个坐朝呢它也分成两个阶段，汉魏时期大臣都是席地而坐，到了隋唐以后椅子被引进了这个中原，所以大臣们呢都是坐在朝堂的椅子上议事。然后就到了宋代，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故事啊，赵匡胤在朝堂上让宰相把这个奏章拿过来让我看看啊，上去宰相把这个奏章递过去，回过头来椅子没了啊，这个说法靠谱吗？这个说法呢是宋代一个叫王巩的人在他的文件记录中记载的。王巩虽然自己是一个诗人画家，他也做过官，虽然他官不大，但是做到了知州，做到了这个通判的一个级别，主要是呢他的祖上在朝廷一直是做官的，他的祖父王旦做过宰相，重要的是呢他的曾祖父王护在赵匡胤时期他是殿中侍御史，这个官不大，但是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因为殿中侍御史呢说那个直白一点，他就是一个督察，在朝堂上有该做的不做，该站的不站，该跪的不跪啊，有不法的他要记录，因此呢他是朝堂的见证人，那么很有可能呢他们把这件事情呢作为家族的秘密啊，一代一代传下去，到了这个王巩的时期他把它写到书上啊。但是呢有人不这么认为，说一代英明的君主宋太祖赵匡胤不至于玩这种把戏嘛，这样的事儿呢正史也有记载，在《宋史范质传》中是这样说的：先是宰相见天子一大政事，帝命坐免一职，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有遵此制。说呢从前宰相和皇帝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皇帝会让他们坐下面对面的讨论，讨论完了以后皇帝会很客气地赐给他们茶喝，这赐茶呢就意味着没话可说了，因此呢这个赐茶后来也就成为了送客的潜台词或信号。唐朝和五代呢一直保持着这种制度，后来呢宰相范质等人因为畏惧赵匡胤的英明和威严，说每次上朝之前呢都把事情先写到奏章上，然后递送给赵匡胤，这样呢可以避免自己不会说话，或把话说错了，或把信息传递错了，那以后呢就变成了递奏章，那么递奏章那就不需要讨论了，然后呢坐位和赐茶这个礼制呢就取消了，以后就由坐朝变成了立朝啊。这是呢正史里边的记载。范质是前朝的顾命大臣，不是赵匡胤的嫡系，他这个宰相呢当得不踏实，所以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喝茶，赵匡胤呢就顺水推舟成了惯例。我们都知道呢宋太祖赵匡胤是黄袍加身赶走前朝皇帝上位的，赵匡胤为了让自己不成为下一个被淘汰的皇帝，因此呢他对武将采取了杯酒释兵权，阻止骄兵悍将的产生，而对文官呢他通过这种方式来加强王权。还有一种说法，赵匡胤不仅改了坐朝为立朝，而且还发明了长报制， 说有一次呢，早朝在听取某个大臣的奏章时，赵匡胤发现两侧有不少官员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心里不爽。退朝以后就想办法，于是藏帽翅呢出世了。藏帽翅呢是帽子两边两条条形状的装饰啊，是用铁片或者竹篾做成骨架，外面包上布帛。戴上这种帽子呢，人呢就必须庄重，你不能左右摇晃，不能摇头摆脑，否则呢帽子会歪，那会有失体统。更重要的是，官员戴上这种帽子以后呢，他不能和别人交头接耳说话，因为一歪头呢，不是碰到别人了，就是帽子歪了掉了。这一设计呢堪称古代行为管理学的典范。戴上这种帽子，大臣上朝就再也不敢随便交谈了。为了上朝保持帽子的平衡，平时呢还要经常练习，久而久之呢就养成了习惯。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天呢，这个宰相寇准打扮成书生的模样微服私访，他遇到一个老人上前交谈，老人呢对寇准卑躬屈膝，跪拜迎送。这寇准说，老先生您不用这么客气嘛，我只不过是一个书生啊。老人笑了，您别装了，我都看出您是当官的了。寇准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说，您刚才呢在过巷子的时候侧身左顾右盼，生怕碰到您的帽子，要不是经常戴长帽翅，怎么会有这种习惯性的动作呢？长帽翅这种说法呢，它没有史料印证，其实呢这种帽翅早就出现了，唐朝的官员他也戴帽翅，只是到了宋朝这种帽翅呢才规范化、制度化，甚至呢这个帽翅的长度和官员的职级有关。而这一制度的实施也的确加强了皇权，像撤去大臣的椅子一样，凸显了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到了明清时期更有了所谓的贵朝明代朱元璋时期就规定众官皆贵，就是上朝的时候站着，但你要奏事的时候需要跪着。清朝呢就更严重三跪九叩，官员因为上朝跪的时间特别长，以至于他们要戴特别的护膝。从这个礼仪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呢，宋代以后皇帝的权威是越来越高。下面这个问道又有哪些说头呢？道有不同的解释，在道家思想体系中呢，道是世界观的核心，它代表的是自然规律。道家讲道德，德呢是方法论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法则。到了咱老百姓呢，咱老百姓讲道理，那道呢是大理公理，是正道。理呢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那种正确的处事的方法，做人做事呢要讲道理。在儒家那里呢，这个道指的是治国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方法。与讲利益不同，中国人呢是追求大道的。中华文明很了不起的地方它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人在底层逻辑、在价值观上不看重眼前的小利，而重视长远的大道。孔子、孟子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有理想并积极的为之实践。有一个故事说，孟子呢到魏国去访问，当时呢孟子的名气很大，很多国君都很尊重像孟子这样的大学者。听说孟子到来，梁惠王呢亲自迎接，见到孟子呢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一个问题，说，老先生您不远千里而来，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什么利益吗？孟子听了很不高兴，他很讨厌利答道，王何必非要说利呢？只要有仁义就够了。如果王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的国家，大夫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的封地，那一般士人和老百姓呢也追求利，怎样有利于我，这样上上下下都追求私利，国家就很危险了。你想呢，在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他的国君的一定是拥有千辆兵车的大夫，因为杀掉国君对他最有利；而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里，杀掉国君的一定是拥有百辆兵车的大夫。万乘之国被千乘之国取代，千乘之国被百乘之国取代，这样的事难道还少吗？假如你把义 抛到脑后，利字当先，那不把国君的一切都给你剥夺是不会满足的。但是呢，从没有以仁存心的人会遗弃父母，也没有以义存心的人呢会怠慢上君，所以王只要讲仁义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讲利呢？孟子很反感梁惠王讲利，他告诉梁惠王呢要讲仁义，仁义既是社会理想又是实现社会理想的方法。孟子反对战争，主张统治者要爱护百姓，以道德的力量来感化其他诸侯国，实现天下大同。以农耕立国的中国一直以农耕伦理为审美，追求耕读传家道德文章，讲究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在中国的古村落游走，相信呢您一定能看到很多类似的对联，像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事长，传家无别法，非耕即读，欲后有良图，唯简与勤。看了这些对联，传统文明的气息是不是扑面而来？这些对联呢反映的是耕读的追求，这就是中国人的人生之道。但坐朝问道问的是大道，也就是治国之道。这个治国之道呢包括啊，但不限于王道、霸道、君道和臣道。君道呢指的是君主治理国家、统治臣民所具备的道德品质和要遵循的原则和方法，修己安人，具备仁爱、智慧、诚信、勇敢的美德，成为臣民的道德楷模，这样呢你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个呢是要能够任贤使能，君主他不需要有具体的才能，不需要成为武林高手啊，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你可以带兵打仗不如韩信啊，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可以不如张良，安抚百姓供给军饷不绝粮道不如萧何，但君主呢必须能发现和任用韩信、张良和萧何，让这些有才能的人呢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作用。三呢是君主要厚道，不过度的干预百姓的生产生活，给百姓宽松的生存空间，尤其是战后呢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啊，这样呢才能使国家从战乱中恢复过来，这是君道。臣道呢是指大臣侍奉君主辅佐朝政应该具备的这个职责义务和遵循的规范。一是要忠诚奉公，做臣的要忠于自己的国家，忠于自己的民族，忠于自己的国君，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国家对民族对君主忠诚不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二是呢要谏言辅政，敢于进谏，帮助君主纠正错误，做出正确的选择。当然呢你要采用君主能够接受的方式，要讲究效果。三呢是要尽忠职守，要有能力和执行力，像张良、韩信、萧何那样在自己的职位上兢兢业业建功立业，这是臣道。

按社会秩序，使大家在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下和谐共处，这是王道。霸道呢则不一样，霸道是凭借武力、权势和权谋来统治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它的特点一是以力服人，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暴力手段来征服敌人，管理百姓。二是呢，重法尚术，重视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以严刑峻法来约束百姓，用权谋之术呢来驾驭臣子。三是功利为本，追求国家的富强和君主的功利，不拘泥于道德和礼仪的约束，会采取一些富国强兵的政策。问道放大了自己的眼力、精力和能力，但这都是些理论，能不能举一些例子呢？我们就举三个例子。一是商汤问如何得天下之道，厨师出身的伊尹通过烹饪讲了得天下之道。伊尹告诉商汤说，天下呢被夏桀搞臭了，所以呢现在呢只能把整个汤都换掉，一鼎羹味儿才能获得美味儿，这就是要以正义的名义换取天下的支持，从而来得天下。那得天下呢，要像做美食那样，首先呢得有好食材，要选好的人才，以德聚人。其次呢，你要掌握好火候，要审时度势。所以呢他就让商汤呢两次测试夏桀，第一次先停供，先准备决战，结果发现呢夏桀还能号召诸侯，赶快呢停止进攻，继续称臣纳贡。到第二次以后呢，发现夏桀呢已经无法号令诸侯了，所以呢就向夏桀呢发起了总攻，这就是火候的把握。第三呢，要会是调味儿，调味儿呢是首先要了解这个菜肴的味道，你要了解情况，它已经很咸了，你就不能再放盐了，你必须放其他东西来综合一下。为了了解夏桀的底细，知彼知己呢，伊尹亲自到夏都呢去做卧底，去了解情况。通过这种方式呢，最后帮助商汤获得了天下。那周文王呢也曾经问姜太公治理天下之道，姜太公回答说呢，王者之国使民富，霸者之国使士富，仅存之国使大夫富，无道之国使仓府富，这是呢他的治国之道。他把这个治理国家呢分成了几等，第一等呢是王者之国，民富，老百姓富了，他就激活了老百姓的能量，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因此这个国家呢将来会繁荣昌盛。第二等国家是霸者之国，霸者之国呢是士富，士指的是有能耐有本事的人，这些有能耐有本事的人富裕了，这个得到好处了，他才能帮助这个君王治国打仗外交，国家呢才能够称霸。第三等国家呢是仅存治国，大夫富，大夫指的是既得利益者，你把利益呢，你把好处分给了这些既得利益者，这些既得利益者呢就会帮助你防备底层百姓的造反，防备外族入侵。但是呢这些既得利益者垄断了晋升的渠道，导致百姓呢无法上位，致使国家呢无法继续称王称霸。同时呢他们压榨百姓，导致呢百姓的力量无法激活，致使国家无以称王，所以仅存而已。第四等国家呢是无道之国，汤府富，说这里统治者呢是最愚蠢的，既不肯为民效力，也不思强国富国，更不肯把蛋糕呢分给他的统治伙伴，只知道自己呢横征暴敛，肆意享受，最终呢世道寡作，众叛亲离。这是姜太公给周文王讲的治国之道。那么秦孝公也曾经召集商鞅、甘龙、杜挚这些大夫讨论变法之道。商鞅告诉秦孝公说，要变法呢，你就不要顾及下面人怎么议论你，变法已经超出了常人的认知，本来呢他就会遭到人的非议被平常人嘲笑，这是正常的。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民可以乐成，但不可以虑食，就是可以和老百姓呢共享成果，但不能同他们协商创业不能让他们承担创业的艰难。
这个社会上的人呢，不是每个人呢都能理解。

0: 你要做的事儿，你想好了就去做，别管他们怎么想。等您做成了，他们只会歌颂您。这个法呢，是用来爱护百姓的，理智是方便办事的，不应该成为约束人们的绳索。啊，这是呢商鞅的这个建议。听了张鞅的话呢，另一个大臣甘龙起来反驳说，不对，臣听说这样一句话，圣明的人不去改变百姓的旧习俗实行教化，智慧的人不改变旧有的法度来治国，按百姓熟悉旧习俗来施教，不费劲儿就能成就功业，根据旧有的法度来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也习惯啊，如果改变法度，不遵循旧有的法治和礼制，臣担心天下会非议您啊，请您呢慎重的考虑。商鞅回答说，这些话呢正是社会上俗人所说的话，平庸的人守旧，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听说过的事情上，这两种人呢只能守成，不能同他们谈论变革，对他们来说呢这已经超纲了。夏商周三代礼制不同都能称王天下，春秋五霸法治不同都能称霸诸侯，所以呢智慧的人创制法度，愚蠢的人呢只能受法度的约束，贤能的人改变礼制，而没有才能的只能受礼制的束缚，不能同守旧的人呢讨论变法的事，所以呢国君您不要犹豫。另一位大臣杜挚也说，臣听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没有百倍的利益不要改变法度，如果没有十倍的功效不能更换工具。臣听说呢，效法古代法制没有过错，遵循旧的礼制不会出偏差，国君对这样的事呢还是要慎重。商鞅批驳说，以前的朝代政教各不相同，那您应该遵循哪个朝代的呢？古代帝王的法不相互应袭，又有什么礼制可以遵循呢？伏羲神农教化不实施诛杀，皇帝尧舜虽然实施诛杀但不过分，周文王周武王也是根据国情来制定礼制和法度，礼制和法度都要根据时事来制定，治理国家不可能用一种方式，只要对国家有利就没有必要效法古法。商汤周武王称王于天下并不是因为他们遵循古代的法度，商朝和夏朝的灭亡也不是因为他们改变了旧有的礼制，所以呢变法不应当受到责难，遵循旧礼制的人呢不一定值得肯定。正是这场坐而论道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和信心，使秦国呢这个变法图强，成为一统中国的起点。那么垂拱平章又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还是先看这几个文字。甲骨文的垂字呢也是很形象的，它像树枝应硕果累累而坠向地面。到了篆文呢，篆文呢淡化了这个枝条的形象，下面加了个土，强调枝条坠向地面。《说文解字》说呢，垂远边也，垂呢是偏远的边疆，拱字，篆文的拱字呢左边是手，右边呢是拱，这表示恭敬啊，实际上就是两手抱拳高过头顶表示恭敬。说文解字说呢，拱连手也啊，拱是收束两手而抱拳。这个平，平字呢最早见于金文，金文的平呢表示心平气和，语气舒顺稳定没有起伏。说文解字说呢，平与平舒也啊，平是语调平缓。金文的章呢是心带木柄的刀刺，加上了下面那个田刻画圆圈的标识，表示呢在玉或石头上刻画图文，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刻画在物品上显眼的图文徽标。说文解字里边的解释不一样，说文解字说呢，章是乐进为一章，说章呢是音乐的一曲结束了叫一章。垂拱的意思呢就是垂衣拱手啊，形容毫不费力气。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衣冠的时候呢，它这个 中国人的衣袖呢都是宽大的，所以抬手以后呢，他衣袖会垂下去。拱手呢，就是左掌心啊盖在右手背上，轻轻的握，自然下垂于身前，表示在行拜时呢，两手拱于胸前，头低到手。上古时期的帝王都是站着听政的，所以才有垂拱之说。后来坐朝了，垂拱一词呢，它就失去了本来的意义。平章的意思呢是商量处理，平有辨别之意啊。在古代呢，平字啊，方便的辨字和辨别的辨字呢，三个字呢它互为通假啊，这个意思呢都是辨别的意思。这个章呢，它有章名啊，有显著鲜明的意思。平章呢，就是辨别章名、平平和筹商。平章百姓其实就是帝王考察分辨百姓的优劣，选任官员。坐朝问道，垂拱平章，君主坐朝临政，与秦神共昌政事，垂衣拱手，不慌不忙，很轻松的就把政事给处理完了。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是古人治国的理想状态，是历史上的治世。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垂拱而治，往往被用来歌颂帝王治国有道，只有社会政治高度稳定下才可能实施。帝王有条不紊地处理政务，选好良臣，考察任用百官，在一项政令还没有完全实施之前，就将实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切问题都想到，预先准备好解决方案和防范措施，出现什么问题都可以迅速解决，才能垂拱平章。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坐朝问道，垂拱平章。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沈林在求职路上处处碰壁，无奈他决定放下身段去当月嫂。经过一番严格培训后，他成为了一名专业月嫂，满心期待开始新的工作。然而命运弄人，他服务的第一户人家竟然是他曾经辞退的下属。沈林会如何应对月嫂这份工作？故事又会如何发展？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教练汤洛燕、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拆解剧情。
1: 太香了啊！哎呦，你这手艺可以呀、啊！嗯，好吃好吃。嗯，哎呀，这才人吃的饭嘛。其实好多东西你能吃，就是你婆婆不让。
2: 那个老巫婆，她看不得我好，想控制我。你说吧，
1: 演的真好。嗯。
2: 但是怎么能做这种味儿啊？
1: 我多句嘴啊，你，老人吧，有的时候观念他有点老套。你不想再喝鱼汤和猪蹄汤，其实很多东西能替代的。你有没有想过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3: 他生活经验丰富，专业技能又过硬，就是不想让我老公为难。
2: 我要是说了什么，我前脚说完他，他后脚就去找我老公去了。我跟他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了，刚结婚那会儿他看我不顺眼。
3: 这婆媳矛盾这样夫妻关系能好啊？
2: 哎，反正这两年呢也不争气了，连着生俩姑娘。
1: 哎呦，不争气。
2: 你是不是觉得我重男轻女？
3: 他好像已经接受了。
4: 嗯，
2: 真不重男轻女。
4: 接受，他心里是完全接受的。
3: 对，
2: 儿子女儿我都喜欢，我是没办法。
3: 你看，也没办法。
2: 如果没工作，也没钱，也没能力。
3: 他自我价值感特别低。
4: 嗯，
2: 我也怕你笑话。就我老公，丁聪涛。他真的是对我一年不如一年，有时候我想想，要不然就离婚算了。可是你说怎么离呀？
3: 那离呀，
2: 我有两个女儿，离了呢我要带他们走，我也没钱养他们，
3: 没有离婚能力，
2: 也不能给他们这么好的生活。要是不带着他们俩走吧，就他马上就能再婚，我两个孩子就有后妈。你说哪个当妈的能？
4: 就是他们这个夫妻关系也是名存实亡。嗯，
3: 对，其实这个对孩子本身也不好，就母亲也很不容易。
1: 嗯，
2: 生一个就生一个，生个儿子，家庭关系就缓和了。
1: 好，那可真不一定。
3: 开开门。
4: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3: 赶紧的藏起来呀！门怎么还锁着呢？锁门干嘛呀？
2: 这，
3: 开开门。
4: 藏被窝里。
3: 你说自己家里锁个门干什么呀？
2: 快睡觉了。
4: 真悲哀呀。
3: 是。嗯。这屋子里和厨房怎么有一股子葱油味儿啊？你给他做什么了？
2: 哎呀，可能是我衣服上的味儿带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3: 哦，但是我在厨房垃圾桶里看见了葱头和葱皮儿啊。行了，拿出来吧，啊，拿出来。这婆婆确实控制欲很强，
4: 这会让人很窒息、
3: 对，让人窒息。哎呀，怎么能这样啊？你想得出来这油渍漫画的东西怎么能放在被子里啊？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你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吗？你怎么还帮他呢？ 你说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我们宝宝怎么办？宝宝跟着你一起遭殃，你知道吗？
1: 阿姨，落脚点都是宝宝，孙子最重要。
2: 尤其是符合月子餐的标准的，而且我里面放了麻油，能帮他通奶。
3: 行了，你不用说，这些我都懂的。但是你这么惯着他，以后把他的嘴越养越刁，知道吗？
5: 怎么回事啊？
3: 来，儿子，那你看看，你找的好媳妇儿啊，被子里居然藏着这些油渍麻花的东西，他怎么就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啊，你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4: 你看他一句辩驳都不敢，
1: 不敢说话，
4: 不敢。
1: 其实婆媳问题最核心的那个人，
6: 儿子啊，
1: 就是儿子，儿子是直接向着妈，
3: 想着吃香的喝辣的，你说他有当母亲的责任吗？他称职吗？
2: 我怎么了？我怎么不称职了？
7: 我晚上饿了，我让他给我做点夜宵，怎么了？我40多岁人了，我吃这个，我还得问问你，征求你的意见是不是？你说你天天什么不管，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不能
4: 爆发了，
1: 不能干。是
7: 我天天除了喝汤，我还能干什么？你说我还能干什么？
1: 闭嘴！
4: 哇，你看他老公，
5: 你以后想吃什么，随你的心意就是了。这么点事儿有必要吗？
8: 白寒宁心里的委屈，并没有得到老公丁春草的理解，反而怒斥一顿，
1: 训他了。
8: 另一边的沈凌自知无法插手，只好默默去厨房收拾东西。没过多久，雇主丁松涛主动找沈凌，想要聊聊他到底想跟沈凌说什么，是为刚刚的事想要迁怒于他，还是另有隐情？
1: 对，
9: 为什么干这个？
1: 目前只能干这个。
9: 那你挺厉害啊，你很坚强，比白寒宁强。
1: 他很容易欣赏别人。
9: 啊，昨天那事儿让你为难了，寒宁那个脾气啊，不好受吧？
1: 丁太太，这一段时间吃的特别少，然后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就想着给她换一个产妇既能吃，又能调动她胃口的菜。
9: 她状况怎么不好了？没事儿，有话你就直说。我平时比较忙，顾不上家里。
1: 他睡眠不好，经常睁眼到天亮。
4: 这个作为老公，他完全不知道，
1: 是
4: 吧？
1: 是。
4: 他也不关心，其实。
1: 是的。
4: 他只关心什么时候给他生出儿子。
1: 对，儿子已经生好了，你事儿结束了，
4: 对，
1: 没有什么价值了。有时间的话，是不是带他到医院看看？
9: 好，我记着。
6: 哎呦，看得我好憋屈。
9: 但他情绪不稳定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6: 好压抑。
9: 我们结婚后不久他就辞职了，一直在家做主妇，脾气越来越不好。
1: 我挺理解他的，因为我之前也做过几年家庭主妇，也是因为生了孩子，女人要兼顾家庭和事业实在是太难了。虽然我的家里人很理解我，对我也挺好，但是我有一段时间还是会觉得很恐慌，就脱离开职场，觉得自己会不会慢慢的跟这个社会就脱节了，想着想着自己心里就会很自卑啊，我好像话还有点多了。
9: 不会，我喜欢听你说实话，和你聊天很有意思。
1: 这就有点边界感。没有边界感啊，把别人跟自己的太太比。
4: 但是他很有边界感，对吧？
1: 对，
4: 他发现他有那个苗头，哎，我去看孩子了。
1: 对，
8: 这段看似寻常的聊天，字里行间却暗藏家庭关系的复杂纠葛。可这真的只是普通的雇主与月嫂的日常交流吗？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深层含义？
1: 又开始得替沈凌担心了。
4: 沈凌让大家操碎了心，
1: 操碎了心。
4: 对，哎呦，就是我看这段的时候，我看也有一些网友会说，这个老公多奇怪哈，他老婆整宿整宿睡不着，身体状况很不好，他不关心，然后家里来了个月嫂，他说我跟你聊特别有意思，我们要经常多聊一聊。你怎么会心疼别人呢？
6: 不是心疼沈凌，他心疼啥呀？他觉得哎，这姑娘有点意思，啊，我老婆不会已经腻了？
4: 对，
6: 这男人有问题。
4: 那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们怎么样通过一些蛛丝马迹去判定，或者说觉得对方有可能背叛了这段婚姻呢？
6: 我不鼓励任何一方 去找那些所谓的蛛丝马迹。
10: 嗯，
6: 就我觉得注意力应该在自己身上。
10: 嗯
6: 啊，然后注意力可以在关系身上。
11: 现在我有跟你不同的意见
6: 啊，请讲。
11: 就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我们办的这么多离婚案件，就是没有谁的感情是我今天突然间我要跟你离婚的。所以任何一个人的心思，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是慢慢发展变化到今天的。
10: 嗯，
11: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哎，我们经常会开玩笑说，当一个中年男人开始健身的时候啊，你就要想着他是
12: 出门开始突然精致打扮的时候，
11: 对，开始精致打扮的时候，他是不是最近有一些新的情感倾向啊。
10: 嗯，
11: 所以我其实认为我们一定程度上要对配偶有一点关注，这个关注当然包括你对他施以关心和观察。
10: 嗯，
11: 否则的话你后面想要维权你也很难。比如说你有没有过错证据，没有，完全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住在哪，什么关系都没有。第二个，财产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对对方的财产线索你也一无所知的话，你维权起来会非常的难。为什么我要知道这些？一定程度上是为我自己着想，但是更多的是我要有能够控制对方的能力。
6: 我非常理解，但是很多人找到我，他其实非常不想离，但是他把很多的注意力放在去找所谓的可能都不一定存在的那个外面的人，
10: 对，
6: 而忽略了这段感情其实你可以再去想办法去经营的。或者你就不经营，你去思考我接下来该怎么办，我应该何去何从，这些在那个阶段可能都比你去臆想或者是找那些所谓的蛛丝马迹要更加重要。
10: 是的。
2: 爸爸你好精神呀，还不睡觉呀？嗯，咱们俩睡觉觉了呀。哦，他在卫生间。
9: 还不睡呢？
2: 看他挺精神的。
9: 来让爸看看。
2: 来
9: 来。哎呦，小家伙精力这么旺盛啊。
2: 哦，没事没事，
9: 给爸下一个，
2: 没事没事，
9: 给爸使个劲。
2: 那个，丁先生，不然您抱一会儿。
9: 啊，
2: 哎，
9: 好，
2: 哎，爸爸抱啊。
6: 哇，这个太过分了。
2: 对，
6: 这个是妥妥的骚扰。
8: 前一晚，雇主丁松涛和月嫂沈林聊天，言语中毫不掩饰对沈林的欣赏与亲近，对自己老婆的情绪问题却一带而过。谁能料到，此刻他竟借着关心孩子的幌子对沈林动手动脚。沈林满心欢喜找到的这份高薪月嫂工作，往后还会有多少难以预料的危机？
2: 好吧，那你早点休息。
9: 好，
2: 再见再见，
1: 宝宝。
9: 哎呀
1: 哎
9: 呀，
2: 吓一跳。丁先生，你有什么事儿吗？
9: 啊，我洗发水用完了，你的借我用一下。
2: 我的。哎，不不，丁先生，我的洗发水不合适。
6: 哎哎，沈林，
2: 宝宝在楼上哭呢。你洗完澡不上楼带孩子，你在这干嘛呢？
13: 我刚洗完澡，刚打开门。
2: 你不知道他这个时间回来呀、啊？你这个时间洗澡，你安的什么心啊？
10: 天哪，
6: 这真让人生气。
13: 我从早忙到晚，我得等宝宝睡了消停了，你也没什么事儿了，我才能下来洗个澡啊。
2: 你别跟我解释这个，你作为专业月嫂，你应该知道跟男主人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8: 此刻他内心有无尽的委屈，明明自己才是被骚扰的受害者。
2: 你在这站着干嘛呢？
8: 可为了养家，他只能把心底的厌恶和愤怒憋在心底。然而沉默的背后是更加的肆无忌惮。
13: 你关门干什么呀？
9: 我来看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没？
13: 啊，你老盯着我看干什么？
9: 我这是在欣赏。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么娇滴滴的，不应该干这种活。
13: 言语越界。没办法，我要挣钱。
9: 挣钱简单，能比这个挣得更多，还不用这么累。
13: 怎么挣？
10: 他这时候已经手机
6: 在录音了。
10: 对，
6: 嗯，
9: 我教你怎么挣。今天晚上你来我房间。
8: 男主人丁松涛的行为越来越过分，从不经意的肢体碰触 到如今明目张胆地对沈凌进行性暗示，毫无收敛。为了这份看似高薪的工作，沈凌会继续咬牙。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5: 风声
14: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6: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7: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4: 海内外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从长江之滨到大漠苍穹，安徽首枚总装入轨火箭成功发射，外资持续加码安徽汽车产业高地，加速崛起，唱黄梅戏格斗，近200件机器人展品将亮相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机器人和巨山智能展。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为您介绍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安徽五大文化之大运河文化篇第一章，探寻千年漕运，品读运河与安徽的千年相遇。好，随我走